0: 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1: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0: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1: 哎，哇哦，这里可真高。嗯，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哎，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0: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2: 奇怪，
0: 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3: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1: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啊！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蹲尾猴幼崽。哦，黄山蹲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5: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3: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6: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3: 那太好了，小五熬灯。
8: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3: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6: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9: 前去帮助。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1: 谢谢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0: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1: 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1: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1: 危险，你不要动。
10: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1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7: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嗯，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0: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
1: 这样。有用啊。
10: 别怕，小家伙。
1: 太棒了，
0: 小五。
1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7: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10: 麻烦了。
6: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7: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7: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7: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7: 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0: 考虑的真周到。嗯。
1: 你没问题吗？
0: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10: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

0: 啊，花仔，
1: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

0: 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1: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0: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你什么声音？
2: 是花王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3: 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靠近。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4: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5: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0: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2: 这里好可怕
6: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7: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5: 我的老天爷啊，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6: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0: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6: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4: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6: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5: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0: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1: 好的。
3: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0: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3: 我太厉害了，谢谢你们。
1: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8: 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2: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9: 谢谢海底小纵队。
2: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0: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2: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1: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9: 太好了！
2: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0: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3: 要好好练习猴拳啊！
0: 再见！你们看，哇，
10: 真美啊！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书籍
5: 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哦。
4: 哦，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真棒真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哦，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了。嗯，
3: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
1: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0: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1: 快停下！
2: 可是石头，别吃了。
0: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逐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是这只扬子鳄。
2: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1: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
6: 哦，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1: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2: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1: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1: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1: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2: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8: 大鱼，
2: 大鱼来喽。哦，
8: 我先钓住的，
9: 是我先钓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6: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就吧。
1: 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0: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2: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3: 好像又绕回来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教，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5: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6: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0: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7: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5: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7: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

0: 着不放，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1: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0: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1: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大石头，大石头，那这些都太小了。
1: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0: 咦呦，这里有两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哟吼，
2: 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1: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0: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1: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3: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4: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3: 欣欣，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0: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5: 这样不好吧？
2: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1: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哇，
6: 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8: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0: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0: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1: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0: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坪。
9: 长毛的豆腐
2: 看着怪怪，
9: 这就不怪，
2: 要想到想上上
9: 都得快。
0: 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0: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0: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它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

0: 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1: 好
2: 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吧。
3: 就吧。
4: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1: 没有哦，他没说。
5: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4: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6: 刚才我看到华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4: 看来华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0: 救命啊！你别过来！
4: 门关怎么又叫了？
6: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4: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0: 啊！救命！
4: 拿上家伙去帮忙！
6: 拿什么？
4: 吓一跳的那个！
7: 你跑不掉了！
1: 救命！
7: 什么东西？
4: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6: 没错，快走开！
1: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7: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4: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7: 如果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0: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7: 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4: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5: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3: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在街上都不得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真心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哥，
2: 哎，
1: 你先吃着。
2: 不，等你们一块儿。
1: 看那位醒了没有？
2: 不着急。
1: 我叫他。
2: 你别忙了，
3: 不忙，就这点菜。
2: 都一天了，你。
1: 闹来，起来没有？志国过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4: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看看，
5: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4: 这来了，你
5: 一个人，
4: 啥一个人？
5: 喝成这样，
4: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呢？来，
5: 别
4: 喝点白的啊！什么？
5: 我坐，
4: 不喝了
1: 啊？吃饭。
4: 是，你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

0: 你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嗯，
1: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0: 不是，想你一问你来看吃行吧，有什么指示哥说。
1: 没什么指示，嗯，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2: 哥，你这
0: 成行
2: 不说了，吃饭吧。
0: 怎么了啊？
1: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0: 哦，
1: 你是不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0: 不行，
1: 喝得挺开心的吧？
0: 钱
1: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
0: 哎呀，
1: 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0: 是，没啥好说。
1: 老大，嗯，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0: 你说吧，
1: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嗯，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0: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2: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0: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我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一个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
1: 哥，你听我到底，不跟他们唱啊！
0: 吃饱。

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哭三舍讲不清。

0: 是凡人居。
1: 辛苦点了啊！
2: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0: 好嘞，来，那好呢，哎，得嘞。
1: 要啥呢？走啊，老板。
0: 哎，有时间都过来啊。
1: 哎。走啊，老板。
2: 哎，沈老板来了。
1: 哎，这是我老公。哎，
2: 还挺帅。
1: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 拿一下，帅哥。咱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2: 行，没问题啊。
1: 放上去吧。
3: 拿着吧，这容易掉。
1: 行，我转给你了啊。
2: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
1: 嗯，
0: 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
1: 啊，
0: 板车好，还给那个。
1: 嗯，是吗？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嗯，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吧。啊，
3: 嗯，吴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我二十岁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1: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0: 那我等你啊。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哦，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的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啊，好，稍等啊，你稍等。来，老娜，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带吗？
0: 都带，两个手带好。
1: 哎，你这个切点厚，切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
1: 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还。对呀，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2: 抓吧。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3: 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队长，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敷上。真的可能是没敷上，你要是敷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1: 你能看我付款码？

0: 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0: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2: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3: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2: 好吧，
0: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我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耗费啊！
1: 我把拿走，
0: 去，你撵了，
2: 哎，找死你！走，
1: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打呀！
1: 别打了，
0: 打！来了。
4: 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付款。
5: 沈林，好样的！好样的！好，
4: 行，大家都忙吧啊！
6: 大家快忙吧啊！啊，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王峰、王丽会加强管理，不让这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1: 回家换身衣服去吧。真话，
7: 蘑菇
1: 可以吃，
7: 蘑菇行，你们吃，你们吃吧，
8: 好 ，Thank you。姐妹们，我上衣作废了，还得重做。
9: 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10: 就我自己做完了。
1: 你这么着，
9: 这不还得是你？
10: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
11: 穿越下去，看看，
10: 怎么样？
8: 是还可以，
1: 是挺好看。你看，
11: 我看看，我看，
1: 真的。
10: 李总什么进程了？
8: 对。
10: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啊，好吧？
8: 自己手缝的，他说。
1: 哇，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9: 我这有，
12: 缝纫机，
9: 我这个可好用了，
12: 给你看
9: 看。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机皇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1: 你要说，机身小不占地，
9: 我给你发链接。
10: 你咋了？不开心？
1: 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10: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1: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

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怎么样啊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
0: 开挺舒服啊
1: 你我那咋样
0: 行挺好挺好
1: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0: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觉得这车真好
1: 帅啊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哎哎呀亲兄弟明算账啊
0: 行哎
1: 咱那个算算这两辆车折旧
0: 好
1: 我这个车吧买了五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0: 50
1: 开了不到半年啊
0: 对
1: 是咱算一下啊
0: 好
1: 我那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15000那你看看你看这数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我不给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
0: 哎呀，不有什么句话吗？什么风水流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1: 是，
0: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
2: 那行，咱吃饭去。
3: 行行行行，那开我这个，来，赶紧。
2: 那
3: 李阳，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哎，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2: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0: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把你推荐。
2: 好，辛苦了，
0: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嗯，
4: 主播。嗯。哎，这什么呀？
5: 钱总。啊？
4: 谁呀？这是？
5: 有没有很神奇？嗯，
2: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刚才把车换了，差价。哎，我又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
5: 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嗯，
4: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5: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着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带我混吧，
4: 可以考虑。那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5: 行，行，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

0: 秋岭回来了。
1: 啊。
2: 啊，回来了！
3: 啊，回来好，回来好！
2: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嗯。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3: 对，妈，来，
2: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嗯。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

0: 吃饭，吃饭，吃饭。
1: 哎，爸妈，这是卤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
2: 你们快吃吧，吃吧，
3: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4: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对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
5: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4: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6: 啊，行。
7: 二哥，
5: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8: 热气腾腾，
5: 热气腾腾。
4: 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8: 视频给我们啊！
6: 哎，好，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7: 保重啊，
6: 保重啊！
9: 哎，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10: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9: 大姐一只是一只，好，一只是一只。
7: 你要点什么？来点什么？
11: 猪头肉怎么卖的？
6: 那猪头38。
11: 那猪耳朵呢？
6: 猪耳朵50。
11: 那你们打折吗？
7: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这个，啊！你买，对，你就在这扫码就行。哎，行行行，哎，好消息啊！凡是在巡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9: 减20。
6: 胡子怎么那么歪招啊？你别和我老跟我过不去。
9: 我先给他装好，哥们儿，给我装点是吧？
7: 行行行，
9: 稍等这个。
6: 别看了，嗯，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4: 那完，咱就。整体降价，
12: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13: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嗯，
6: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有点像骗人。
12: 那也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6: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12: 那不能，少进点货。
13: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这……
6: 不然咱就咱也打打折。
12: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6: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茶。

0: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17: 收养吧，
18: 应该的。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爸，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心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心就不容易烂了。
1: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
0: 我感兴趣，自学的。
1: 兴趣管啥用？

0: 你进土不用这串门尺，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1: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2: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1: 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0: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您要点什么？买50减15。对对对，买50减15。您要点什么？能拿个猪耳朵吧？猪耳朵哈，好嘞，给您切了拌一下嘛。拌吧。
1: 好，
0: 行。我们酱料都记上了，
2: 鸡柳。
0: 鲁货大酬宾，满50减15，满50减15。鲁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
3: 老弟，
0: 啊，这样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3: 好嘞。
0: 啊，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腰货啊，有这个卤牛肉、猪头肉、猪耳朵、猪尾巴、卤牛肉、卤牛肉，样样都有，样样都有。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五折啊，五折。
4: 吃一回得享一回，
5: 想
6: 想这猪，哎，多带劲！嗯，哎，
4: 比昨天少亏点儿。
1: 多少？
6: 2万25。500。
4: 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
6: 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
4: 辛苦。
1: 妈，哎，不至于嘛，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4: 细嚼慢咽。
1: 少这细嚼慢咽。
4: 你也吃。
1: 不是，明天咱就打五折，再狠点。
4: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
1: 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
3: 每天赔着谁受得了？你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别别别，对不起，换什么市场？你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鸡的姓什么？
4: 金，大胡子，嗯，就他最讨厌。

0: 在生气呢？
1: 我没生气。
0: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1: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这书都白读了。
0: 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2: 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
3: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你还露个脖子，这是弄的吗？
2: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4: 哎，老钱，嗯，咋回事？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5: 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啊。
6: 哎呦，老妈。
5: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6: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5: 哎，老钱，玩了吗？
6: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儿。
2: 哎，啊，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3: 送哪儿？
2: 我们小区二单元806，刘女士。
3: 行，来吧。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2: 行，脖子风，嗖嗖漏风。
3: 是。
2: 鸡爪子不知道够不够啊？
3: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还多俩，你都给，都给。
2: 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也不好使，它滑。
3: 我小的呢？啊，
2: 没拿吧那小的。
7: 这屋就是这样啊。
5: 对。
7: 然后
5: 看看
7: 这个是一个啊，就啊书房是吧？
5: 对。
7: 然后这半通的，
5: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
7: 啊。这屋看过了，
5: 对，看过了。这儿，啊，这儿啊，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7: 了。不用，这敞亮，我看我就喜欢这个。
5: 你看，
7: 好，都好，感谢你。哎呦，
5: 有神！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哎呀，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
7: 好，没问题啊。
5: 那真没问题，我就赶下一家了。
7: 你赶紧，忙你了。
5: 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7: 好，
5: 那千万不客气了。
7: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5: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好了，
7: 慢点啊。
5: 好嘞。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7: 行行啊。咱家房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
8: 喂，
9: 来了。
8: 真冷。
9: 冷吧？
8: 街上没什么人。
9: 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
8: 这谁来啊？就剩送货了。
9: 是你哥，你这怎么整呢？
5: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
6: 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
5: 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哎，金大哥，
8: 嗯，
5: 咱啥时候收啊？
6: 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
5: 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6: 行吧。
9: 哎，你好。对，我沈林鲁货。啊，您想吃什么？

0: 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我就愿意吃鸡肉啊。
1: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盒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怎么？过来取啊。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来两瓶酒，来。老金，弄两只熏鸡备着。
2: 你买我熏鸡啊？
1: 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这不有吗？你放这也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冷吗？喝一口，走。今天啊，这天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了，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0: 尝一口呗，
3: 你吃吧，你们吃，
1: 你来吧。
3: 我带点我炸的丸子，
0: 你看还沾着菜，多好。
1: 来，你给整个杯子。
0: 好，
1: 来，多。今天这顿酒呢，早就该请你们喝，我以为也是没机会，这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有点小误会吧。今天咱们就趁着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
0: 这是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1: 对，
0: 也就当我拜码头。
1: 来，不好意思，
0: 不礼道不歉。
3: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1: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4: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0: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2: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啊。

0: 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这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1: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弟，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了。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这种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2: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
3: 大林，
0: 你就说，
3: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2: 哎，好，金老板，
0: 就是你啊，
2: 要熏鸡呢。
4: 哦，去，快去，
0: 完了。回头教我啊！
5: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2: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5: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2: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5: 行啊，没问题啊。
2: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5: 都有啊。
2: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5: 行啊，没问题啊。
0: 我这儿有压货。
2: 对他那压货，
0: 您去看看。
5: 压货呀，压货可以啊。
0: 这边。
5: 来来来。
6: 妈妈，我想吃炸串。
5: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
2: 吃串儿，
5: 孩子要吃
7: 串儿，串儿条，来来来。

0: 请输入门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

0: 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1: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让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2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太冤枉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1: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1: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0: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什么事儿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你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0: 嗯，
1: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0: 嗯，
1: 好吗？
0: 好。

0: 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1: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0: 行，好嘞。哦。
2: 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都是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这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
1: 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3: 喝茶喝茶，
1: 哎，喝茶，
0: 谢谢哥。
3: 哎，我去忙发货了。
1: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4: 丽萍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1: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4: 那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1: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4: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1: 这么明显吗？
4: 挺明显的。
1: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4: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1: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4: 丽萍姐，我

0: 觉得吧，就我这年纪，三十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1: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哎，
2: 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3: 怎么好带口？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
4: 这么早收摊了？哎呀，
2: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4: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呦，
2: 您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4: 哪儿？
2: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5: 有。
4: 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2: 好的，好的。
5: 哎，行行。哎，大哥。哎，对。刚
4: 刚
5: 做成
4: 是吧？
5: 哇，
4: 看
5: 包
4: 子大，
5: 都一样。
4: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5: 做吗？
4: 做了吧。
5: 啊，做了。啊，好嘞。
0: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2: 算账呢。嗯。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0: 要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2: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嗯。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至少不赔钱。
0: 那不行就上外卖。
2: 啊，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0: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2: 你啊。
0: 这不，你听我，
2: 能行，
0: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2: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0: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2: 什么呀？
0: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2: 不行。冷了，冬天。
0: 你这怎么还？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2: 丢人
0: 丢人。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要来。

0: 啊，
1: 帅。
0: 嗯，像吗？像。
1: 爸爸帅不帅？
0: 帅不帅？
1: 帅不帅？
0: 爸。那是。
1: 这爸爸。
0: 这可是说错了。走。好了。

0: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3: 爸爸，画完了。
1: 来，来，
2: 看。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3: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哈，安全第一。
3: 爸，你带我兜了
1: 去。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2: 看爸爸。哦，你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走。
2: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3: 拜拜，爸爸。
1: 好，拜拜，拜拜。
2: 爸，爸，再见。什么？什么？
1: 是个学的，一上午没抢几单，就光发小广告了。
2: 姐给你个单，
1: 嗯，
2: 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
1: 啊，
2: 然后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
1: 啊，
2: 三个，
1: 行，
2: 啊，
1: 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哦，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好，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你往北边走，这是南门。
0: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0: 谢谢。哎，老婆，说。
4: 哎，黄老，你回来了没？
0: 好，说，那待会儿回来啊。哎。

0: 切个字儿，哎，对，给你。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子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1: 对对对，
0: 没想到这。
2: 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没想到，我一干这，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那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您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啊？ 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我行不通了，
2: 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0: 我过来，我一看，您鞋套都穿上了吧？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
0: 哎，挺好挺好，
2: 挺好挺好。
0: 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也送。
0: 啊，哪天如果查着你们家卤货啊？
2: 好，
0: 好，改天。
2: 好嘞，好嘞，好嘞。哎，
0: 来，老总去，
2: 等等。
0: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还是那么会营销啊，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哎。

0: 啊，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呢？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不？
0: 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真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啊，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啊？
2: 啊？
3: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1: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3: 妈，
1: 哎，
3: 你要不要？

0: 来我这儿住啊？
1: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0: 啊。
2: 我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0: 送外卖呢？
2: 送啊。
0: 挣多少？
2: 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
3: 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2: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的店里也送，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3: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2: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0: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2: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3: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2: 哪儿呢？来。你看这
1: 桌子也挺漂亮的，
2: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1: 哦，
2: 那个哎，
1: 哦，
2: 马上抬，你说哎，
3: 多少？
1: 这质量不行啊。
2: 是你这。
1: 对了，哎，人多你是既可以拉开。
2: 对。
1: 不错。
2: 2、3、4、5、6、7，10个人你就服务。
1: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2: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和。
3: 来，你坐。
1: 软软的。
3: 你坐着。
1: 啊，那我试试。哎呦！
0: 哎，就不、啊、就这样啊？
1: 没脚的？
0: 没有，你靠着。
1: 哦，靠。
0: 哎，看见没有？这摇的。
1: 哎，不行，晕！不要！
2: 你们还选这种沙发？
0: 李小月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月结婚啊？啊？
0: 分手喽！
1: 啊，分手了？
0: 分手了。
2: 嗯，分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3: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嗯，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1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2: 咋弥补？
0: 相亲。
3: 妈，你看着这个，来。
1: 哦。
2: 行，回吧。
3: 路上滑，慢点啊。
2: 可以。
1: 好，走了啊。

睡。走着走着就转了弯，

0: 着过着就转了弯，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1: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2: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卷卷吧，人家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卷卷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 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1: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那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也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 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这个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

0: 面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1: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0: 对，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1: 等我一下。嗯，先擦擦。
0: 哦，谢谢谢谢。嗯，
1: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都送点就行了啊。
0: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0: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1: 慢点。

0: 一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北康，人生态。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辈子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鬓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美美，
0: 怎么了？
2: 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去，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什么？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对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
3: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别，
3: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你，哎呦，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3: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3: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3: 是啊，说挺
1: 好。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3: 都不
1: 钱我花了，
3: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坑？
3: 消消气，不至于、
1: 啊。怎么不至于啊？
4: 老衲，
1: 还别提我孩子，
4: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1: 收到了一个破蛋糕，
4: 我替他还上
1: 了。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3: 你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3: 消消气儿，哥们儿，
0: 好了，
3: 不至于。
0: 这，
3: 哎，
0: 没事。那个，啊，你看，给拿着先，拿着。
2: 怎么了？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哎呀，怎么了？这是我他好兄弟，有消息。
1: 哦，没事。啊，
2: 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2: 是我的。
1: 不是，
2: 我转给你。
1: 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啊。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2: 是
1: 对吗？
2: 是。
1: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2: 不，
1: 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2: 对不起。

0: 生日快乐，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谢谢叔叔。行，你走吧。啊，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叔叔。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1: 谢谢叔叔。
0: 哎，来着。

0: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了，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嘛，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真说不定。

0: 你这是做的啥呀？纸包鸡。这
1: 不土鸡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还有一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哎，爸。
2: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3: 你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
2: 你知道根本不好交代，就不要长这个嘴，爸。
0: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这孩子。
2: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3: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
0: 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3: 妈知道。 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0: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 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2: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4: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2: 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0: 行，嗯嗯，没有。那这样注意吧。怎么样？老板，来点猪蹄呗。没有。你那么来了？好久不见，嫂子。哎呀，好久不见了。快点，你那种脏。
1: 快点，
0: 都是油。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 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1: 你接受呗，
0: 接受呗。你客气，没吃饭吧？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1: 你站着，
0: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1: 你这还你来你吃这个？
0: 这怎么能行啊？这怎么不能行啊？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1: 我来跟他弄弄。
0: 对你支个摊啊。
1: 嗯嗯嗯。
0: 不好意思，这跪一下。
2: 行吗？当然行了，那么不错，嫂子，刚刚净净利利落落的，啊，嗯，嗯，嗯，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就是你爱吃猪蹄，
0: 不是，
1: 啊，
0: 啥意思啊？
1: 什么啥意思啊？
3: 不是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
0: 肯定有利息的，我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拿着。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就拿着吧，你高跟房心里过意不去。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快吃。
3: 嗯。

0: 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
1: 嗯。
0: 啊，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2: 肯定是啊。
0: 嗯。哎，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1: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0: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1: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2: 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3: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吗？
0: 不，老婆，老婆不要
1: 找人带我
0: 去。
1: 我也想去。
0: 哎呀，
2: 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0: 我洒脱。嗯，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
1: 嗯。
0: 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
2: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1: 就是价值观不同。
0: 嗯。
1: 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
0: 嗯。
1: 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有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2: 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1: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
0: 嗯，
1: 别耽误他。
2: 行，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0: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
0: 也是这么想的。
2: 那能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0: 就这样吧，人一个人一个活法，咱们又不亏，咱老一好妹妹。
2: 那当然。
0: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2: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哎，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等。
1: 是纳卷吧？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就是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

0: 直接一点。
1: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0: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1: 好，那我就先点了。
0: 好，你点。
1: 有忌口吗？
0: 不吃葱。
1: 好，我也不吃葱。
0: 他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1: 你呢？
0: 我能吃辣。
1: 我可以，可以。
0: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1: 这个。
0: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1: 好，对，有金汤花椒。
0: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1: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
0: 好，
1: 走。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0: 是吗？
1: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了。
0: 正然。
1: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0: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1: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换一种风格。
0: 没事儿，挺好的。
2: 回到家了。
3: 对。累了？
4: 没有。
3: 我身干了吗？
4: 没有，你歇会儿吧。
2: 搬了？
4: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赶走。
2: 干不下去了。
4: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领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2: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4: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以前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粕我还想上呢。
2: 糟粕也上？
4: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2: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4: 了？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2: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废话。那我同意。干呗！
4: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它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 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嗯，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2: 行，

0: 行，我的
1: 是吧？
0: 对，行。
2: 喂，您好，沈林鲁货。
3: 哎，张娜，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1: 谁呀、啊？
0: 我王瑞智。
1: 谁？
0: 王瑞智，大哥，您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

0: 去。
1: 哎，绝控师傅。
0: 什么绝控？我睿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0: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哦，
0: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嗯，
0: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0: 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这个那个。
0: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3: 刚才这什么闹的气儿呢？
4: 你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5: 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4: 你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5: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4: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5: 好好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4: 妈，谢谢你。
5: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6: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5: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7: 怎么打算的呀？王瑞士那个事儿。
8: 没打算，不打算，谁跟他打算？他一会儿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
6: 80万吧，就他现在，你说他认，认不认的？我让明天过去看看他。
7: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8: 是啊，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

0: 哎呀，娜子，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有请，哎呀，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吧？不是，是。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0: 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啊？哎呦，还说呢。 那个秦玲玲啊，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1: 兄弟，
0: 哎，你好啊。
1: 哎呀，挺好哈。哎，
0: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因为拘谨了呢？
1: 没有，挺好。嗯，
0: 来，坐。
1: 哎，好。
0: 身体挺好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1: 是忙的。
0: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也是个经商，这个挺厉害哈。
1: 那
0: 不容易，就挺难的。啊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器。因为你的能力呀，可不局限在这儿呢。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1: 好嘞，好嘞，啊，嗯。然后
0: 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8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1: 对。
0: 哎，
1: 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就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 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0: 哎呀，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 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吗？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你，我最信任就是你，那总。
1: 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0: 那都是小事儿，都是小事儿。
1: 行，高高，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0: 啊，
1: 那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八十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0: 我理解，是吧？嗯，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

0: 没想到啊，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1: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跑国外去了。
0: 老衲，这件事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你这样啊，这八十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八十万问题，是八十万字，
2: 哥，那
0: 都是百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八十万。
0: 我的，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2: 明后天也行。
0: 我不会是，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3: 那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2: 我看他们那会所，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呢。
0: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
2: 不是
0: 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2: 是，
0: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2: 那也不挣八十万，你看看。
0: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八十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呀？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她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八十万呢。行，今天啊，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那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4: 描绘前景的时候七寸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5: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4: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2: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八十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5: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

0: 面，那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1: 是是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儿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2: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1: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80万，
0: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踏踏实实把咱家找了，不想
0: 不钻牛角尖了，
1: 不钻，
0: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我拍照了，
1: 二三二一，走，
0: 小发给我啊，
1: 行，
0: 慢点，

0: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反正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1: 好。

0: 老师，
1: 我帮你。
0: 不，我自己来。没事，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1: 没事，上车吧。
0: 上车啊？
1: 嗯。
0: 你开下来的？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0: 行，好嘞。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是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
2: 位置太好，我下午啊，得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是挺旺的。别看它有点破，这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
0: 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就得重新做宣传，
2: 有点得不偿失。
1: 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2: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怎么想？
2: 我想了想。
1: 不行了。<笑><笑>
2: 我跟你说，老高那个钱那回来了，人手里头有一点，可以试试。
1: 再等等吧，老高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0: 怎么？什么指示？
1: 哎，哥哥，
2: 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0: 对对对，超人的超，是怎么了？
1: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2: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3: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哥哥，哥哥，
4: 你说，
2: 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0: 哎，你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1: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0: 哎，
1: 拜拜。
5: 一个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
6: 不拌不切，
5: 拌哈。
6: 一共36啊！
5: 好嘞，
6: 谢谢啊，
5: 谢谢。
0: 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去一个。

0: 去什么救啊？
1: 就因为以前一块钱一起打拼，不是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0: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1: 不喝酒。
0: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1: 我还不喝什么酒呢？
2: 哎姐，过来两个，就起吧。
0: 好嘞，好嘞。
1: 啊。
0: 行。啊。就聊天啊。
1: 行了。
3: 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你。

0: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
1: 嗯，是是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了。
1: 哦，了解了解。
0: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0: 了。来来来来来吧，来来请这下快快快来来来来客人来来
3: 太客气了啊，
0: 快快快，
3: 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有请。
3: 这已经很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0: 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0: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那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0: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0: 对，是。哦，
5: 对。
0: 哎呀，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啥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是抱歉。
3: 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0: 真不好意思哈。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0: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改天啊
0: ，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
7: 咱们回来一段时间，细细的聊。
3: 好，走，再见。
2: 不好意思，
3: 溜过，
2: 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
0: 哎，好，
2: 来，有请。
0: 哎呀，
2: 来，慢走。
3: 好，
0: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7: 哎，溜不，哎。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

0: 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夏季湿气重，哪些症状需警惕？
9: 全身乏力，头重如裹，关节疼痛。
8: 夏季祛湿，中医特色方法有哪些？
9: 药膳、穴位和香囊，健脾祛湿有疗效。
8: 夏季祛湿，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
9: 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

0: 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有趣的果蔬头套大作战。为什么选个大橙子的头套呢？
2: 橙子有维生素，
3: 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2: 我给大家搬个腿吧。哟，可以，
1: 说来就来呀，再来一个。哎呀，侧边搬。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还要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看。
2: 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一定要找准，找准。哎呦！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0: 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卖纸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大家好，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7: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个儿最高的陈琦。
2: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有趣的果蔬头套大作战。今天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啊，所以呢，要多吃蔬菜，
4: 是的，
2: 对吧？要健康生活，健康饮食啊。马上就是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蔬果头套大作战啊。
4: 哎，是的，
2: 这个我们来冲关的朋友们呢都要带着可爱的头套出来冲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叙，马上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冲哥，
4: 有请。欢迎，这是什么呀？这是
6: 橙子吧？
4: 橙子哈，
2: 橙子有点变异啊，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林欣欣，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4: 嗯，欢迎你。
2: 今天为什么选个大橙子的头套呢？
8: 橙子有维生素。
2: 橙子有维生素，也对。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给大家说说。
8: 因为我奶奶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哎
2: 啊，所以今天也是带着奶奶的梦想来的啊。有什么要跟奶奶说的？对着我们的镜头。
8: 奶奶，我又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希望你在电视上能看到。
4: 哎，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
2: 又
4: 来了，
2: 又
4: 啊！你上一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8: 去年的时候。
2: 什么成绩？
8: 冲关了，
4: 顶了。
2: 行了，那我觉得这条赛道总的来说，趣味赛道这一边呢，难度上不如去年，对吧？但竞技赛道那边确实有点难啊，所以希望你能今天给我们开一个好头。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小橙子，
4: 加油，
2: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去年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啊，是通关成功了，登顶高台了。今年呢，我们的哎呦，小心！这条赛道一开始呢就遇到点小危险、小挑战啊，不过没有关系，调整得很快。好，注意赶紧起身往上走，没问题，反应很快。
4: 好，到的黄色指尖那个位置，我们就调整到一个就是。对，可以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三二一，走！闪现秘术，这关不难。
2: 这是第三关，蹦迪挖机啊！
4: 来到第三关，蹦迪挖机。
2: 是的啊，两个酒瓶子。非常顺利的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到达了第四关。
7: 今天我们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而且非常考验颜值，因为一点修饰都没有啊。

0: 我这个角度看，仙仙有着无敌大长腿啊。
1: 他有没有可能他本身就修长呢？
0: 对对对，我是说格外修长。大家看到了，女生不管做了多好看的发型来都没有用，因为要戴头套。
2: 挺好，可以不用洗头了。
0: 哎，一会儿说到了一个重点。幸好他人比较长啊，他在我们赛道上进行了一个折叠啊，好好好，
1: 很好。
0: 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啊，但是应该说是运气还不错。
1: 对，
0: 没有出现真正的险情啊，
1: 也多亏了他这大长腿啊。
0: 先前跟我们导演组沟通的时候说自己喜欢吃的是芒果，但今天得到的是一个橘子，这就是人生啊，先先。
2: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节目组并没有准备芒果的头套？
0: 哎，那可不一定哦，你把这个悬念留到后面。好的，林先先状态相当不错，他看起来非常的柔弱，用一句形容古时候美人的话是行动处如弱柳扶风，跌跌撞撞的呢闯关，又还有意想不到的这个优势。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真正的难点来了。

0: 好的，趴得很低啊，但是头很大，今天头容易变成被攻击的目标。为什么说这一关是我们整个趣味赛道最难的一关呢？是因为底下这个平台，这个如滑板状的平台，它是一直在晃动的，要找到两个滑板之间最近的距离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仙仙做得非常的好，及时起身，稍微有一点遮挡视线啊，我觉得今天闯关成功的姑娘们是格外的不容易。飘，
1: 好的，有了，
0: 好，就一步了，就一步，这边平台是稳的，恭喜。平时爱运动吗？我看起来你好像是自然瘦，不像是锻炼瘦。
2: 对，自然瘦，遗传的，
0: 遗传家里人就瘦。平时应该比较喜欢的运动是睡觉、玩手机啊之类的，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其实是天然的很好，未来可以多加一点锻炼，一定会更好啊。今天我们先恭喜仙仙第一位成功通过趣味赛道，一会儿竞技赛道见。

0: 祝贺仙仙啊，闯关成功了，也是给我们女生队开了一个好头、啊、
1: 对，第一个就拿了一分，以前有没有过？
0: 也有过 啊，但不多见。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这个啊，这是一个芒果，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今年31岁。
0: 内蒙姑娘现在是在合肥生活了，对吧？
2: 对，
0: 在这边定居了。
2: 对，在这边工作。
0: 听说你家离这儿很近啊？
2: 我工作的单位离这儿很近。
0: 单位离这儿很近。
2: 对对对，
0: 单位到我们台要多长时间？
2: 就置地 A 座。
0: 那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2: 对对。啊，
0: 那所以今天上午你这是请假过来的？
2: 对，请
0: 领导批了。
2: 不容易，很不容易批的。哎
1: 呀，领导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放个大冰箱回来什么的？
2: 有，希望我能抱冰箱。
0: 你看看啊，
1: 公司就差一台冰箱。
0: 能不能够做到，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表现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小心啊，第一关，对，要加速跑起来。确实啊，运动身体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可能这个领导也觉得希望你能带个好头啊。
0: 是的。

0: 上方平台的边缘，就是五角星的这个位置啊。
1: 这是第二关闪现秘术，它的动作确实很快哦。
0: 接下来还要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哎呀，走了，你看的。走了，你看的。走了，

0: 是站得不够靠前，另外呢步子也没有迈开，你看你这个步子根本都没有迈起来，看看看，收了一下啊。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啊，很秀气的一位姑娘啊，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你是谁呀？
2: 我的名字叫应小雅，今年19岁。
0: 嗯，小雅，学什么的？
2: 嗯，学舞蹈，舞蹈专业的。
0: 那还用说吗？那咱们不就来一段吗？
2: 我给大家搬个腿吧。
0: 搬个腿，搬一个我看看。
2: 来。
1: 哟，哦哟，可以。
0: 说来就来呀。嗯。再来一个，哎呀，侧边搬。不能两条腿一起翻起来吧、啊、
2: 白老师来一个
0: 我就别打岔了啊。好了，那姑娘柔韧性这么好，我觉得闯关也是很有优势的
2: 啊。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姑娘，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应小雅本来长得就很甜美，戴上这个小头套都格外甜美了。哎
1: 呀，她今天妆容也可精致了啊。
0: 是的，
1: 看一看应该也非常的上镜。
0: 选了个是南瓜头套，这头套感觉有点重
1: 看着挺结实的。
0: 快走快走，起身、
1: 啊、闪现秘书要快哦。哎，
0: 对喽、嗯，
1: 是对的，应该没有问题。一二三四，哦，
0: 好的，好的，不错啊。接下来到了第三关，记得要从我们光良酒酒瓶的下方来移动。哎，好的，抱住了，再抱，好的。来到了忐忑楼梯。
3: 好的，小雅今年啊19岁啊，青春活泼的年纪啊，人也长得非常的可爱。不过上场之前她有点紧张，哎呦哎呦，这个确实是反应力惊人啊。小雅整个人的个头不算是魁梧啊，但是胜在灵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基本功非常的好，所以柔韧这一块应该难不倒他，但力量这一块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啊。闯得比较远的都是看上去瘦瘦弱弱非常文气的小姑娘。哎，
2: 对，她们的身材很像、哎、而且就是怎么是有点统一着装的感觉，
3: 对吧，都是一身黑衣啊。
2: 这一幕怎么有点面熟呢？
0: 对，
3: 又开始进行了人体折叠小雅激发了我们发出感叹词的能力啊！每个人都在哎呦哎呀啊呀！
0: 刚才是一个特别不容易上平台的位置啊，这一大步迈过来的。
3: 好的，来到小冰棒这一关。
0: 哎，再整点脆皮儿啊什么的，花生粒儿啊都往上整啊！
3: 哎，真好，说的都馋了。小雅过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一个是她身体本身比较轻巧，而且比较灵活。
2: 确实，好像竞技赛道就身材比较纤细的这个冲客，还是
3: 像小雅这样的身形啊，她在趣味赛道应该会比较有优势。到后期呢，到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更多的考力量的时候，哎、我们就要为她捏一把汗了。好的，接下来又是我们趣味赛道最后一关，
2: 加油！
3: 今天戴的头套是个小南瓜啊，格外的可爱。好，趴得很低啊，这个趴得低应该也算是你们舞蹈的基本功之一了。
2: 他这个头套被水一淋，感觉更重了。
0: 是的，
3: 我也重在其次。啊、关键这个头套戴得特别紧啊，他眼睛左右两边的视线受阻。其实今天能够闯关成功特别不容易啊，加油加油加油！就这一步了啊，这一步成功，你整个赛道就一定成功了。你一定要招准，招准！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
1: 呦喂！宝贝儿啊！
0: 太可惜了，
3: 人走了，头套还留着，这可咋办呢？
0: 选择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机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吧，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们好，这也是我们的短视频达人啊，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张张，超快的张张。
2: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音速大梦 Lisa。
0: 两位是主要做哪方面的短视频？
1: 汽车，
2: 都是汽车博主。
0: 对啊，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介绍这个汽车，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2: 可以问漂亮呢？
0: 是的，可以问一下两位，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是从小看到大。
0: 欢迎你来，
3: 就是为了冰箱。
0: 就是为了冰箱，
1: 目标很明确，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所以你们两位也是好朋友了，对吧？所以今天是一起结伴而来啊。那接下来咱就要上赛道了啊，你俩谁先来呀？
1: 我先吧。
0: 好，刚先来啊。好，来，请就位，期待着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现在冲关的呢是张张啊，他的短视频平台的 ID 是张张超快。你这真是挺快呀！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很美很美很美，依然很美。张张落水之后，这个大梦也感觉很害怕。
3: 我只要过了第一关，我就是赢了。
2: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本来你们俩定的目标是第几关？你不对，你上来的时候你说我要拿大奖，现在呢？
3: 是我太年轻了，主要还是。
0: 我跟你讲啊，第一关呢，它确实是，你看前几位虽然通关成功了，但是呢，第一关他们也打了一个小趔趄，对吧？你有注意到对吧？所以第一关，万一你倒了。你如果没倒的话，你赶快调整往前跑，加速跑就行了。万一你倒了，我看有很多朋友特别聪明，他一个侧滚翻滚到旁边来，怎么样？是不是就好？对吧？就不至于给你拖下去，对吧？但我希望你不要摔倒啊！加油吧！
3: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加油啊，卢丽莎，账号的 ID 是音速大梦，有将近150万的粉丝哦。好的，跑起来没有问题啦，加速，也是汽车领域的抖音创作者啊。好的，这一关要小心上方的平台啊，别着急别着急，对，等一下再走。这几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短视频的创作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2: 对，
0: 涵盖了各个领域，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最主要的是其实他们来都会带走很多的短视频发到他们的平台上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很积极的一个作用，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坚持的久一点啊。
0: 是的，
2: 确实这些博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0: 水的位置呢，都不是特别容易落水的地方啊。

0: 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你。哎，这个头套好，
0: 挺合身的，这头套应该叫挺合头的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嗯，叫董媛媛。
0: 董媛媛啊，选了个比较小的头套，这个负重感呢应该会轻一点啊。也是个橙子，第一位冲关成功的就是带着橙子冲关成功的。
2: 哦，那就代表他也会
1: 成功吗？
2: 成功啊，
0: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能成功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听口令。
0: Two, one.有点着急了，
2: 想成功了，
0: 太想成功了，但咱不能急于求成啊。
2: 好，第二关选线秘术，这个抓紧时机，以后动作一定要快哦。

0: 不太能蹦，因为平台会有点滑啊。嗯，
1: 还行，挺聪明，手脚并用。哎，
0: 这是个不错的过关方式哦。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的，再来一步，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
0: 我们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都来都来，欢迎欢迎啊！在这一关的主要的难点就是中间这个旋转的楼梯啊。今天的忐忑楼梯最忐忑的部分就在这个转动，有力量，你看。好，第四关过得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第五关，心花怒放，
2: 好像有一点点累了，我们调整一下啊！
0: 你是觉得他下楼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是吧？
2: 对。哎，
0: 这一步，哎，这一步，哎，这一步，
3: 这一步的时机，只能说要把握的没有时机。
1: 再继续换下一位。哎呦呦呦呦！哎呦，欢迎你！我太可爱了，这姑娘。
2: 太可爱了。
1: 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江慧，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0岁了，现在在合肥上大学。哦，
1: 学什么的？啊，
4: 学财会的。
1: 财会的。
4: 对，做会计。
1: 怪不得你出来这么快啊，这么快乐啊。
4: 对，快快快。
1: 我想问一下，这头套是因为这身衣服选的吗？
4: 对呀，因为我又喜欢红色。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又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哎呀，我就这样子选择了。哎
1: 呀，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
4: 证明。
1: 漂亮，准备好了吗？小西瓜。
4: 准备好了。
1: 哎呀，太可爱了，这姑娘，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江慧，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0岁了，现在在合肥上大学。哦，
10: 学什么的？
11: 学财会的。
10: 财会的？
11: 对，做会计。
10: 怪不得你出来这么快啊，这么快乐啊。
11: 对，快快快。
10: 我想问一下，这头套是因为这身衣服选的吗？
11: 对啊，因为我又喜欢红色，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又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哎呀，我就这样子选择了。哎
10: 呀，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
11: 证明。
10: 漂亮，准备好了吗，小西瓜？
11: 准备好了。
10: 哎呀，太可爱了，这姑娘，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那就青春朝气。
11: 站起来，
10: 快起来，来得及，
11: 还很快，
10: 加速！哎呀，稳当一会儿，稳当一会儿。
12: 对，我们缓一下啊。
10: 头套都歪了，哎呀，快起身，姑娘，
12: 起身。
10: 哎，好嘞。

0: 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有点小湿滑，因为最近的合肥这一直在下雨啊。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我们今天最后出场的两位女生了啊，你们好。
1: 颜色很统一的头套，来。
0: 来吧，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杜源，来自安徽芜湖。
3: 大家好，我叫彭丹丹，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庆的，你是芜湖的。
4: 芜湖的，
0: 那你俩为什么一块儿出来呀？什么关系啊？
3: 我们大学室友，
2: 关系
3: 室友。
0: 哦，但是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对吧？你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吗？
3: 都在合肥。
2: 合肥。

0: 那这不错啊。那所以你们这认识得有多少年了？
1: 刚好十年，刚好来冲关赴我们十年之约。
0: 好棒啊。
2: 哎，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时刻，
0: 嗯，
2: 给你们个机会，有什么话对彼此说好不好？深情告白一下，来来来，看着他。
1: 我们认识十年了，从上学然后到工作然后到现在都是单身。就是感谢一路有你吧，见证我每一个特别的时刻，特别是今天
3: 认识这么久。十年之约，加油吧。
0: 不说了，更多的话都在水里啊，不是，都在终点
2: 啊，都在终点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抱冰箱回家。
0: 是的啊，这两位还都是成功的颜色，对不对？橙色，虽然你是胡萝卜，你是南瓜。好了，你俩谁先来？小南瓜先来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多好，十年的好友，
2: 哎，
0: 然后来一起冲关，多有仪式感呢。
2: 希望这个十年们冲关的一个开始，以后每一年都能见证你们俩一起来。
0: 好的，
2: 好，往前。
0: 哎，那胡萝卜跟南瓜说的那段话挺感人的。
2: 尤其是我单身了十年，幸好牛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0: 抱住，好的，
2: 小心。
0: 还不错啊，他每一关表现的都比较稳。

0: 胡萝卜，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下巴可尖了，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啊，加油！

0: 我们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有几位是接近到我们的终点啊，那我们随后呢也会根据大家的表现呢综合来筛选出能够进入到我们竞技赛道冲关的朋友啊。好，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运动出奇迹。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
2: 有请，
1: 欢迎啊，欢迎欢迎。哇，
2: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蔬菜。哎呀，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安徽阜阳。
2: 所以今天你是扮演的是一颗
3: 西红柿。
2: 西红柿又叫番茄。
1: 今天我们来到赛道闯关，前面看得怎么样？
3: 前面就是比较紧张嘛，害怕自己会掉到水里面。
2: 你一落水就变成了番茄蛋花汤了。
1: 哎，争取咱不变汤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好，来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今天我们的杨柿子的装备还是比较专业的。
1: 好，接下来迅速来到了第二关，刘洋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我们男生选手啊。哎呀，看这个体格应该像练田径的啊。
2: 是果蔬大作战，就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
1: 是的，
2: 特别的夏天啊，来一个果蔬拼盘或者是果蔬沙拉。哎呀，特别清爽又能饱腹，有饱腹感啊。
1: 这个去掉油腻啊，我们就在这个果蔬里面放点这个醋汁啊啥的，哎，夏天非常的好。
2: 你别说啊，说着说着我都饿了
4: 啊。饿了啊？那西红柿汤不行，西红柿不能
2: 吃汤，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哎、不能，
4: 很好，
2: 只能是凉拌西红柿。
4: 好的，
2: 番茄炒蛋
4: 可以，
2: 还有什么西红柿的做法？
4: 我只能这么说啊，今天女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都有不错的表现，男生相对而言应该更轻松才对。
1: 是的，
2: 尤其是这位，他是一位体育老师，能不轻松吗？
4: 而且刘洋也是我们去年参加过比赛，有一定比赛经验的新人冲关王啊。哎，
2: 你别说，戴上头套我都不是晨起提醒啊，我都没认出来他，
4: 没认出来是刘洋对吧？
2: 刘洋啊，最好成绩是全国的第三名，
4: 就是给你个惊喜，让你意想不到。所以刘洋今天如果在这条赛道落水的话，实话说有点丢人，
1: 有点说不过去，是吧？哎，
4: 不应该。
1: 但是目前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他的口号是绝不变成番茄蛋汤，
4: 欢迎。我跟你说，刘洋，这条赛道要变成番茄蛋汤，特别特别的难。对你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蛋，只有水。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对我们的赛道吃得很透了。所以后面的竞技赛道有很多考验上肢力量的。你看起来还是很瘦哦，力量够不够啊？
3: 包行的。
4: 包行的，我就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当然了，也要恭喜刘洋为男生队开了个好头，成功过关。

0: 那我们就请下一位。你让我让你来到咱们舞台中间啊。好，这两位这平时应该喜欢吃水果啊，我看来先从我这边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赵振先，来自安徽滁州，今年19岁。
0: 来旁边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伟，来自安徽滁州。
3: 这个比较好认，就是柠檬。
2: 这个
3: 是一个冬瓜吗？
1: 梨子。
3: 我以为是牛油果。
2: 牛油果
3: 有没有点像？考你个问题，我们安徽北方砀山出什么？
0: 砀山苏梨。
3: 哎，回答正确。
0: 这个中国四大名梨之一啊。
3: 漂亮漂亮。今天的品种就是代表咱们的苏梨，砀山苏梨啊。好，那两位是同学吗？
2: 我们是室友。
3: 好，那有没有私下商量过谁先来？
1: 我先来吧。
3: 你先来。哟，
0: 哎呀，为啥呢？是要顶住压力吗？
1: 哥哥给弟弟做个榜样啊。
3: 年长一些，所以要有更多的担当啊。那弟弟给他加个油来。
0: 加油。
1: OK
0: 好，所以说你今天带了压力，就顶住压力，好不好？
3: 好嘞，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出发前啊，两位还有个简单的仪式。
0: 起来，
3: 顶住压力。哎呀，好，火速起身啊！刚才那两位男生就碰小拳头的那瞬间，感觉既很萌哒哒的，也很有力量感。
0: 哎，是的。哎，
3: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
2: 一共6个人。
3: 6个人怎么就你们俩来了？其他4个关系不好是吧？
2: 不是，其他4个最近期末考试，然后考复习了。
3: 所以你们两个是复习好了对吗？学习比较好的那种。
2: 那也不算吗？
3: 就是寓教于乐，先放松一下啊，不要耽误考试和学习啊。
0: 哎，我想知道刚刚开头他说哥哥先来，是不是在占你便宜啊？
2: 是的。
0: 看我就是看到了。
3: 那到底谁年长一点？确实是他啊，确实是他。
0: 好。又来到了我们的可以说是中间最难的一关了。
4: 怎么
5: 苏朵？
3: 哎，这个压力啊，李世伟给他起的，这叫什么？
0: 压力好大，
3: 就是顶住压力的意思。
0: 对，我想到了咱们上一季当中有一个关卡啊，就叫压力好大。
3: 对。
4: 哎呀，这上都上去了，怎么还退了半步呢？
0: 这没顶住啊。
3: 手都已经伸到了我们上面的那个。

0: 没撑住。好，哥哥落水了，这压力给到了你。
1: 是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个规律啊，红色的过关了，绿色的落水了，哎
0: 呀，黄色的就有机会了。
2: 黄色的，晋级过关吗？
1: 啊，黄色的就是徘徊在两者之间啊，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这个按照四舍五入来算吧，希望你能够往红色方向靠拢一点，顺利通关，好不好？
0: 好，加油，小柠檬，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呀呀呀呀呀！柠檬，柠檬，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是直接吃它的话有点酸，
1: 基本上不存在直接吃的状况，
0: 就是放一些在水里面泡水喝。
1: 哎，是的，
0: 因为柠檬有美白之功效。哎，对吧？所以我们你看主持向前冲的朋友们，就是户外运动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柠檬水，
1: 得多吃点，把它切完之后呢放到杯子里冰镇泡一下，哎，多泡几轮之后呢再把它拿出来吃掉，就没有那么酸了。 哎呦喂，
0: 真讲究。另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碳水，比方说烧烤，对吧？夏天的时候吃点小烧烤的时候也可以挤点柠檬在上面解解腻。哎呀，哎，
1: 是的，你这个瞬间你的烧烤就洋气了。
0: 洋气了吗？我们节目就是如此的高大上。
1: 张伟啊，张伟啊，张伟啊，哎呀，
3: 男生今天奇了怪了啊。
1: 叫什么兄弟齐心，对不对？你上不去我也上不去啊，
0: 就是体现了这个团结一心。
1: 是的，哎，
0: 有点可惜啊，明天再来。
1: 好，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这是怎么个闯法？这是啊，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1: 来从我这开始。
4: 我叫葛思璇，来自广东佛山。
0: 哦，广东的朋友，
1: 佛山的啊。然后今天是怎么从佛山来这么老远赶来的？
4: 我是在安徽读书的，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哦，
0: 大学生。那这位同学，
5: 我叫吕家豪，我来自广东珠海，也是跟他一样在合肥读书。
0: 哦，两个人是室友，又是老乡。这个头套给我们诠释一下是个什么情况？
1: 我选的。为啥选这个头套？

0: 这个事情。
1: 你们俩选的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饼干还是啥？
2: 这是花生，
3: 花生来的。
1: 你俩今天这个，但是你俩这在一起
0: 谁不闯？怎么一起闯？怎么着？
1: 你俩这个谁先来吧？
3: 我先上吧。
0: 为什么呢？
3: 我替他试试水，
0: 替他试试水，
3: 开一条路出来给他。
0: 那可是我们觉得谁先来睡，谁会比较强哎？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你先来。
1: 好，
0: 来，做好准备。
1: 这个两位先可以把头罩摘掉啊，咱这头罩太大了有点。
0: 来，我给你们拿着花生啊，加油花生组合。
1: 好，接下来首先有请来自我们广东佛山的朋友踏上赛道，请听口令 ：3、2、1。
0: 葛志轩同学19岁，来自广东佛山，是不是出那个无影脚的地方？哎呀，
1: 是的，那个叫黄飞鸿。
0: 你的普测是一甲吗？
1: 王师傅，
0: 黄飞鸿的故乡。
1: 别的不说啊，
0: 功夫出很出功夫的地方是吧？
1: 他摘掉这头套之后，我发现人都瘦了一圈啊，
0: 真的吗？
1: 为啥？
0: 这个头套好特别啊。嗯。花生，哎，
1: 而且你看人家这两位学的是专业啊，我觉得真是高科技啊，在河工大学的是智能感知工程，哎
0: 呀，这我第一次听说，高科技，哎，
1: 这个是不是？
0: 我们来问问他的同学，智能感知工程是研究啥的？
2: 主要研究，
1: 比如说
2: 像那种。
0: 就是你突然一问吧，他还得给你整一句我们都能听懂的话，就有点对吧？
1: 好，
4: 别的我不管啊，今天你俩不能闯关成功那是不应该的，人家都戴着头套，你俩可没头套呢。
1: 哎，你这一讲是这俩人就无形当中啊，这个降低了一点难度，

0: 来刚才看到了吧？先想想好兄弟刚才为什么落水，感觉
1: 没看到，
2: 没看到，就是光想着他的那个智能系统了，跟我们说了学的专业就是比方说像那种指纹密码锁解锁这一等等一系列高科技，是不是这样？
1: 对，差不多。
0: 哎，是的，
2: 差不多。
0: 我知道，就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啊，现在都装那个地灯嘛，
2: 哦，
0: 对不对？哎，一到门口，哎，人一过它就会亮。
2: 所以我们这个赛道也可以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感应的这种高科技在里面啊，
0: 啊，
2: 就是等待着你去开启哦，好吗？加油加油，来，别紧张，
0: 头套先帮你拿上，
2: 来，我给你拿着啊。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好，来了。吕家航同学也是来自广东珠海。
0: 哎呀，
2: 珠海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地方叫长隆
0: 游乐园。哎，
2: 那个人气很旺啊。哎，你别讲啊，虽说刚才出发之前有一点紧张忐忑，对吧？但上了赛道以后，我觉得他那个毫不犹豫的状态非常好，保持住。

0: 下一关要注意了。刚刚的你的这个好兄弟啊，就是在这个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又是在第二个楼梯踩第三楼梯没踩稳
1: 啊。我们跟你说一下，这要提前亮。另外就是最后一节一定要更用力一点啊，提速加用力。嗯，
2: 他刚才那一跨简直没有任何难度，瞬间让我开始怀疑赛道的难度了。后面几关应该对男生来说比较轻松啊，这一关叫做心花怒放。
1: 好，来抱住踩在你抱住的这根，哎呦，
2: 以男生的，
1: 哎呦呦呦呦，
2: 以男生的身形，这几关应该难度都不大。
0: 选手说了啊，你怀疑赛道的难度，就是在质疑他的实力。
2: 那我不能质疑一下男生队的实力吗？啊，在第四关掉了那么多。
0: 是的，这第四关呀，真的就得拼个速度。
2: 好，轻松啊，轻松。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趣味赛道难点主要在第四关和第七关啊，就是你面前的这一关。这一关呢会比较湿滑，而且需要掌握好时机。还是那句话，趣味赛道大部分的赛道呢，男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女生能过，男生没理由不能过。你们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点啊。好的，跨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已经开始笑了啊，
1: 别大意啊，别大意，
2: 我看到了你压不住的嘴角。
1: 好啦，
2: 欢迎同关。那么多兄弟都过不来，但你过来了，你做一个代表，安慰安慰那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兄弟们。
3: 感谢他们给我开路，
2: 感谢他们给你开路啊，感谢他们铺在水里让你踏过来啊。你觉得你成功是因为什么？
3: 可能今天状态比较好吧。
2: 我帮你说一句，你成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强。好吧，夸夸你啊，一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比赛，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表现。
3: 好，谢谢，谢谢。
2: 再次恭喜你，男生队拿到了这艰难的一分呐。

0: 真的非常不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哎呀，这一抹绿色呀，来来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来往前走，别紧张，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范成伟，来自河北本地的。啊，
0: 也是咱河北的朋友啊。今天这是选的是、
1: 就是茄子，平常喜欢吃茄子。
0: 哎呀，平时这个茄子喜欢怎么吃？
1: 喜欢红烧，清炒都行。
0: 啊，你看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说啊，红烧可以。

0: 美食家，
1: 给自己都说饿了。
0: 是的，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啊，你看前面它这个红绿黄都上了，红的成功，绿的落水了，黄的呢是一半一半，你觉得你这个紫色怎么样？
2: 必须的，
1: 必须的，因为有句话叫红到发紫。哎，
0: 我就想说这个红的发紫肯定没问题啊。
2: 太会了，你太会了，
1: 祝你好运啊，加油。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范成伟，31岁啊，好喜欢他的性格啊，哎，
0: 是的，
1: 就跟他聊天感觉特别开心。今天啊，说了目标是拿冰箱，那首先要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才行哦。
0: 是的，这个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之后啊，就拿到了进入咱们竞技赛道的这个入场券。好，今天带的茄子。茄子也非常好吃啊，肉末茄子，红烧茄子，
1: 而且东北有一个叫地三鲜，你们是不是也必不可少要有茄子？
0: 是的，茄子、土豆啊，还有这个青椒、豆角啥的。哎
1: 呀，真是美味啊！
0: 所以我发现啊，这个蔬菜如果你单吃可能不好吃，你把它和在一起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还挺好吃的。
1: 好，蔬菜来开会啊！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边。
1: 这颗茄子，来，请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童雪东，今年20岁，来自安徽长丰。
1: 好、
0: 长丰啊，长丰呢，其实不光有草莓，
1: 哎，
0: 也种了很多瓜果蔬菜。
1: 嗯，
0: 今天为啥选茄子呢？
2: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茄子，
0: 也喜欢吃茄子、
1: 嗯。
0: 哎呀，那平时这个茄子都喜欢吃怎么个做法的？
2: 就是红烧吧，或者就是配一些辅料嘛。
1: 就你自己做啊，还是爸爸妈妈做给你吃？
0: 我听他这个犹豫的说法，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做。
1: 他说他自己做，哎，
0: 自己也做。
2: 以前在饭店做过。
0: 哎呀，
2: 硬基础。
1: 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还干过厨师呢。
0: 哦。
1: 哎呦，那我们今天期待一下啊，所以我们期待你是这个厨师当中最会闯关的那位，好吧？
0: 哎、
1: 加油！
0: 好，
1: 来，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今天不看菜谱，改看闯关了。
1: 哎，你别说，小伙子有点偏瘦啊、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可能大厨稍微长得要这个结实一点，因为要颠勺嘛，那个锅很重的。
0: 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啥吗？
1: 还有是
0: 厨师炒完菜之后，每个菜自己得先尝一下呀。
1: 所以吃着吃着吧，自己就给吃胖了是吧？
0: 哎呀，是的。好，走。现在赛道上的选手是童雪东，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平时呢也是喜欢健身打球，今天目标呢也是拿冰箱，来看一下。
3: 好，平时是不是真的喜欢健身打球？此刻见真章。
0: 哎，是的，在这儿就得验证一下了。
3: 健身打球，哎，你看他平时真的喜欢啊，反应速度多快呀、啊。这个茄子跟我们赛道的紫色真是一模一样啊！茄子是一个很好的蔬菜啊，平时建议大家多吃。但是呢，茄子的烹饪方式要注意，因为茄子特别的吸油。
0: 哎，是的，我刚想说这个，
3: 清淡一点吃啊。
0: 这个肉末茄子为啥香啊？就是因为你炒完之后啊，这个油都进到茄子里去了。
1: 所以这道菜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茄子先炸一下？
3: 哎呀呀，你俩又回到美食频道了啊！
1: 哎，
0: 我教你一个好的吃法啊，就给它煮一下之后，拿蒜泥跟盐醋拌一下。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1: 哦哦，
0: 凉拌茄子。
3: 其实茄子在中国素菜的这个烹饪中间，经常素菜荤。

浑身都在淌水啊，然后那个水从下巴上面一直滴下来啊，没别的祝福送给你了，希望你在后面的赛道能过得轻松一点，好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果蔬上场喽。
0: 来，让我们期待一下，这是，哎呀，
1: 哎呀，
0: 这是。这是个什么头套啊？这是。
1: 这是戴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2: 来，胡萝卜。
1: 胡萝卜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2: 对，
1: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2: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 哦。
2: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这
0: 正当壮年。
1: 对，
0: 正是干事的年纪。
1: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2: 有信心。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倍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倍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倍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6: 好啊，
5: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6: 有那么好啊？
5: 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6: 去吧。
4: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7: 不憋了，尿得痛快，
8: 舒服，
5: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7: 舒服，
5: 真舒服。
4: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9: 哎，大姐，
10: 哎，
9: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10: 还哪样？
9: 哎，
10: 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
9: 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11: 哎呦，我们那口子
9: 啊，
11: 出门总找厕所，
9: 哎呦，
11: 还老湿裤子呢。
9: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4: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倍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5: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4: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倍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倍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倍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5: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4: 重倍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症，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

0: 事情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9: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这是个什么头套啊？这是
14: 带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13: 胡萝卜
14: 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4: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13: 对，
14: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13: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4: 哦，
13: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4: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这
13: 正当壮年，
14: 对，
13: 正是干事的年纪。
14: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13: 有信心。
14: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1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2、1。
14: 亲啊，把自己说这么老，我们只说你是稍稍年长一点，赶紧起来，稍稍年长一点啊，一点都不老啊。
13: 是的。
14: 好，现在呢，这个赵长青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13: 嗯
14: 嗯，所以呢，也是宝宝的榜样。说了，宝宝特别希望爸爸来闯。
13: 现在呢，宝宝上小学了，还想看爸爸。

0: 一个闯关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我觉得这老爸非常的疼孩子啊，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想看闯关就来到了咱们赛道。
1: 哎，这个爸爸呢也是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忙，但是为了能够呈现精彩的闯关，还是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啊，平时喜欢跑步游泳。
0: 是的，
1: 今天而且很可爱哦，戴了个胡萝卜的头套出现了，宝贝，你没有看到爸爸？
2: 好的，这也是我们男生队今天的最后一位了啊，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成功的通过趣味赛道？就在你身上了啊，这就游还可以啊，这腿长还是够。总的来说啊，我们今年的赛道的革新啊，对男生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男女同样的赛道的情况下，男生的身体条件呢还是要占优势一些，所以我们呢每期都能看到是更多的男生通过趣味赛道。
1: 好，先抱住啊，踩着，对了，小心。
2: 这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其实失误了，但是他跌跌撞撞的呢也是顺利通关了，
1: 还不错啊，借力打力，很幸运。
2: 这一关啊，我们平台之间的距离对男生来说呢就可以说比较好掌握啊，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女生那么费劲。
0: 嗯，是的。
1: 好的，
0: 过完这一关踩点大师，接下来欢迎陷阱。眼看着今天啊又得有男生闯关成功了。
2: 不是，这是应该的啊，不要嘚瑟。如果说我们女生啊平均身高啊在1.6米，男生的平均身高在1.7米，那么男生就比女生平均高了10厘米，这10厘米均匀的分布在你的手上腿上什么地方啊，啊手上不可能了，分布在你的小腿上大腿上，那不是男生的身体条件要强了很多吗？看着观众朋友看着是挺开心的，但是所有的冲客们都累得够呛，欢迎欢迎欢迎，来按一下我们计时按钮啊，有点累是吧？没那么容易，
3: 没有那么容易，看着就是挺简单的，但是站在上面感觉每一关都是挑战。
2: 每次我们都是这样，看别人闯关的时候嘻嘻哈哈，自己一上来那是叮铃哐啷。后面还有这个晋级赛道啊，希望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一会儿更好的面对。
3: 好的，好，谢谢，
2: 恭喜你成功过关。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的竞技赛道当中啊。接下来呢，咱就把这头套摘掉了。为啥呢？竞技赛道呢，拼的就是实力了，对不对？
1: 哎，所以戴上头套，虽说是增加了趣味性，但是是影响他们的闯关，影响视线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一下咱们最强选手们的真实实力。有请第一位。好，第一位出场的是我们女生选手吴佳怡。哎，佳怡呢刚刚是在前面在第四关落水了，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2: 要稳，
0: 要稳，
1: 稳字当头。
0: 啊，希望可以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在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2: 好，
0: 请踏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吴佳怡摘掉了果蔬大作战的头套之后啊，吴佳怡一身黑衣显得特别的英姿飒爽。
0: 是的，在这儿提醒一下佳怡啊，第一关对于我们女生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腿部一定要发力，然后到下一个板子的时候记住手脚并用抱住。好，不错，哎，非常好。竞技赛道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速度和力量以及我们的协调能力。
1: 反复横跳啊，
0: 可能稳住啊，有点悬呀。
1: 可能大家在我们的屏幕前看这一关难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走近细致观察，它这个空隙啊间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哎，是的，而且它这个坡度啊有45度以上。
1: 所以刚才吴佳怡也说了，稳字当头，

0: 咱们先稳着来，不求速度。
1: 好，不错。
0: 好，不错啊！成功挑战完毕第一关，接下来旋转滚筒，
1: 坐上去之后啊，
0: 要贴合，贴合，一定要贴合，抱住。
1: 是的。旋转，旋转，旋转，稳住。好，准备下车。好，这一关呢，主要是给咱们第三关增加点难度啊，吊环秋千阵，有点晕了。
0: 旋转滚筒嘛，你要考虑到它的离心率啊，所以可能会有些些头晕，调整一下。好的，吊环秋千阵，我们的第三关。好，这是一道选择题，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方式啊，可以选择一边，也可以走中间。
1: 是的，你看佳怡非常聪明啊，第一个感觉够不着，用这个后脚发力给自己助力了一下。好，再来第二个。
0: 荡起来啊！好的，利用惯性，漂亮。
1: 好，走。
0: 好的，这个佳怡今天虽然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第四关落水，但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表现的也是非常给力的，加油！

0: 好，接下来攀王注意这一关啊，来，我们尽量向上找，对，尽量走高一点，不然的话到最后一张网啊，你还是要努力向上爬。
1: 好，刚才听到侍卫让我们的这个选手啊尽量往上走一点，
0: 是的，
1: 是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这个网啊和最后你要踏到平台之间呢，它高度有落差。好，不错，
1: 好，恭喜你又过了一关，离我们的终点大奖越来越近了。
0: 接下来这一关真的是难呀，绳索攀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关啊，
1: 手脚并用的方式，这也是考验你的核心力量。
2: 是，这一关叫做绳索攀越，听名字就难啊，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状态还可以啊。往上走，到了后期以后就是往上而不是往前了。
1: 好，现在是绳索的最低点，
2: 对，要再往上抓一点，然后再松脚就可以碰到对面的平台，看看怎么走。
0: 好，
1: 可以啊，加油努力，
2: 基本上可以断定啊，闯关差不多就成功了，因为这一关呢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一关啊。
1: 好，
2: 女生的这一关难度还是不大，佳怡留一点体力过最后一关，要冲坡了，
1: 来了，佳怡。好的
2: 好的，
1: 好，佳怡
2: 顶上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对，
1: 哎，
2: 小小的
1: 那
2: 手指头的地方，
1: 走了，好，不要放弃啊。好的，已经能看到陈启了，
2: 佳怡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不用拉，她自己可以啊，
1: 可以，多么顽强的女生啊。好的，上来了啊，
2: 好样的，
1: 来，送给你掌声欢呼声，
2: 非常棒啊。但我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前面比较简单的趣味赛道没过去，到这儿反而大显神威，那个楼梯太快了，没有手没抓好，水太滑了，所以你还是有实力的啊，到底是学体育的那真是不一样。最后一关还是有难度，
3: 对，
2: 非常的难，非常难，但是凭借你自身优秀的身体素质还是过来了，
3: 对，到最后手都没力气了，
2: 但是还是坚持到底了啊。喜欢拆冰箱吧，你的了，恭喜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说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女生真棒。

0: 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
0: 好，接下来欢迎刘洋再次踏上我们的赛道。前面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竞技赛道研究过没有？
1: 略懂略懂。
0: 略懂。最难的是哪一关？
1: 都简单。
0: 都简单。哎呀，都简单。好，那就。

0: 让我们看看闯得怎么样啊！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3: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4: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3: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5: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3: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7: 好啊，
6: 前后灸，灸得痛，比持续时间还长。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7: 去吧。
3: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8: 不憋了，尿得痛快，
7: 舒服。
6: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8: 舒服。
6: 真舒服，
3: 快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

0: 百亿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5: 好，来。
14: 好，接下来欢迎刘洋再次踏上我们的赛道。前面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竞技赛道研究过没有？
15: 略懂略懂。
14: 略懂。最难的是哪一关？
15: 都简单。
14: 都简单。
15: 都简单。
14: 哎呀，都简单。好，那就让我们看看闯的怎么样啊。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4: 俗话说得好呀，难者不会，会者他不难呀。既然都简单，让我们来看看。哎呀，哎呀，哎呀，人家是手脚并用，你这只手已经不用了。
17: 反复横跳。
14: 我来告诉你啊，刘洋，最难的应该是在第三关。
17: 哦，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关已经让我们看出了他的风采。好的，来。
14: 好，哎呀，这适应能力，你看， 这平时选手到这下来之后啊，都得晕得先转两。

0: 圈，他这是直接能够适应。好，走，哎，哎呀，有点悬啊，刚才有点悬，再晃起来，走，不错，哎呀，
1: 没问题啊，你看坚定的眼神，
0: 哎呀，
1: 潇洒的动作，
0: 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是。
1: 好的，来了啊。
0: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这一关也是这个对我们臂力的考验。好，因为刘洋啊，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冲到了总决赛之中。哎呀，你这是什么过法啊？很厉害。
1: 是的，经过大赛的洗礼啊，你看这个心理的状态，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协调性都是有目共睹的，
0: 非常的丝滑。
2: 这个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对刘洋来说也不是问题，一个是他体重比较轻，另外一个他本身核心力量就比较强。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过啊，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要抓高一点。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大意失了荆州啊。这一关过得有点潦草了，我们看一下，其实距离也可以，落点也不错，但是松手松太早了，应该让自己尽量稳一点。
1: 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动作没有问题，很潇洒，就是缺少了一些这个力量的冲击，就是助跑，
0: 助跑的时候跑远一点，轮子往上面摸，摸高一点，这关就好过。嗯，好，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可以借鉴经验。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林仙仙，在我们的女生赛道当中啊，也是这个唯一一个通关的选手啊。哦，感觉怎么样？
2: 很爽。
1: 是继续保持第一，还是说要努力一下？还是有些难度的？
3: 努力吧，
1: 努力，
0: 努力吧啊！好，来，先上赛道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仙仙啊，看上去特别柔弱的一位女子，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
0: 哎，
1: 就是我努力。
0: 今天要做这个双冠王啊，不光是我们这个趣味赛道通关，竞技赛道也得跟上。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关，稳住。
1: 你别说啊，仙仙她这个迈开她的大长腿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嗯，好，哎，
1: 这是在趣味赛道女生唯一通关的选手。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应该更有信心才是。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跳第一碗最难，心理压力比较大。其实你跳完之后呢，很快就能掌握它的规律。
1: 对，万事开头难啊，也是战胜了自己。好的。好的，来了啊，抓住，抱紧。腿夹紧，
0: 这个腿夹的有点不够紧呀、啊！哎呀，
1: 好的，
0: 好，及时的调整。
1: 嗯，好的，双眼紧闭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还不错，很幸运啊。
0: 这个晕的有点厉害。好，接下来调换秋千，秋千一样选择走中间或者走两边。
1: 希望刚才旋转的这一关啊，不会影响我们的仙仙。

0: 上就过关啦。对你来说啊，我觉得你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好啊，绳索攀越可能问题也不大。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问题不大呀，它也不代表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转身，这脚踩好。
2: 往往问题就出在于细节当中啊，所以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呢。
1: 接下来向上爬，跨到平台上面。好，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女生面临的一个难点——绳索攀越。但刚刚我们第一位出场的吴佳怡啊，我觉得这一关过得还是非常好的。
2: 好的，考验核心力量。
0: 没错啊，他这个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就让我们觉得他身体还是非常的柔韧啊，所以这一关应该差不太多。
1: 这一关感觉有点吃力了，
2: 这个有点那个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啊，
0: 身姿还是非常的潇洒，但是确实有点累。
2: 好，慢慢挪。
1: 这一关移动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最后这一下呀，把自己向上拽。
2: 好，来了啊，难点就在这里。好的，这里啊，就这里，小心，使劲。
0: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女生的过关呢，还是要简单一些啊。有三根绳，还有三个可以踏脚的位置，以你的身高应该不成问题呀。好，比较轻松啊，还是过得比较轻松的。

0: 次都是到这个位置啊，这有点到极限了。你是打算爬到男生的坡那边去啊？
1: 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达到极限了。来，让我们看一下。
0: 我真的想拉你啊，但是导演组说规则不允许。
2: 加油加油，
0: 坚持，你把赛道都要拆了，坚持住，欢迎登顶。累得够呛啊！仙仙呢，从趣味赛道的闯关还有刚才的比赛中间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柔韧型的选手，但不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最后一关太累了啊！
3: 对，我都快哭了，
0: 差点就上不来了。最后的真的是要哭了，现在心情平复了吧？
3: 对，特别开心，
0: 达到自己的极限，然后攀越过自己以为攀越不过去的高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爽字了。恭喜你，恭喜仙仙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非常的顽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来
1: 李佳航。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男生选手吕佳航。
1: 这位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对吧？
2: 是的，来自广东珠海。
1: 所以接下来你可能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把你的冰箱空运托运回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2: 我想先把第一关过了再说吧，
0: 先不想最后的结果，对不对？注重一下过程啊，每一步走踏实了，最后就一定有个好结果。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非常的顽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5: 来欢迎，
0: 来
5: 李佳航。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男生选手吕佳航，
5: 这位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对吧？
6: 是的，来自广东珠海。
5: 所以接下来你可能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把你的冰箱空运托运回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6: 我想先把第一关过了再说吧，
0: 先不想最后的结果，对不对？注重一下过程啊，每一步走踏实了，最后就一定有个好结果。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好的，李佳航来了啊！专注于赛道。
0: 是的，这位呢就是来自咱们河工大的学生，学的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智能感应。哎呀，一汗入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5: 来欢迎。
0: 现在来到我们赛道上的是应小雅，刚刚在趣味赛道是到了第七关啊。为啥呢？
7: 距离太远了。
0: 距离太远了？我觉得不是啊，有的时候越离成功越近的时候啊，这个容易动作变形。哎呀，光想着怎么成功了，结果呢一不留神就下去了，是不是？
5: 和最后的成功失之交臂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觉得竞技赛道千万不要留任何的遗憾。有没有做好准备？
7: 准备好了。
0: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应小雅，哎呀，这个姓氏也挺少见的啊。小雅，看看第一关，第一关能不能稳住？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
0: 自带音效。
5: 落水的那一瞬间啊，还伴随着甜美的笑容和清脆的叫喊声。
0: 这个典型就是啊，这个一步发力啊没有发好，非常的可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下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童雪东，刚刚呢在我们男生赛道也是通关了。
8: 我叫童雪东。
0: 好，这个作为通关的选手啊，但是呢你前面通关和后边我可以给你讲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完全不同的赛道，完全不同的难度，请问你做好准备没有？
8: 做好准备了。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这第一步冲得够猛。哎呀不错。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你这太着急了，你咋这么着急呢？
5: 有很多种过关方式，可能他选择这个横跳啊，

0: 有点不太适合他。
1: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选手啊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如何通过第一关。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赵长青。哎呀，这个前面说啊为了宝宝然后呢来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前面登顶已经算是实现这个愿望了吧。
2: 是的，我想再努力一下，争取拿到冰箱带回家给你。
1: 哎呀，那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期待一下，这个作为父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来，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来，赵大哥，咱们一个一个过。对了，他你看他这个跳的高度是有的啊。
1: 是的，
0: 好的，咱不是说非得一次性来回横跳。
1: 其实我觉得这回如果能拿到冰箱啊，回家之后呢就把冰箱可以当一个装饰物，哎，不用放东西，这就是我在赛道上的证明，这就是我的证书，
0: 是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纪念品。
1: 是的，
0: 是一份荣誉啊。
1: 我们赛道的这个冰箱啊就像那种王冠一样啊，就是你的对自己的一种证明。

0: 哥在之前的趣味赛道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心得，哎，有点晕，小心缓一下啊。嗯，他跟我们说，虽然自己不是那么年轻，跟年轻人比，跟那个20来岁的小伙子比，已经不再年轻哈、啊。但是自己为了实现兑现对孩子的承诺啊，一直在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我们的竞技赛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好的，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1: 哎，有戏。
0: 两个孩子啊，都在看着你。
1: 哎呀，可以。
0: 好的，帅气。来，我把时间交给陈琦。
2: 好的，好的。我已经看到了赵大哥的这个英姿啊。但其实这连着两关都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啊。如果说吊环已经消耗了不少的体能，这个过杠呢还是需要上肢比较稳。
0: 好的，很轻松啊，
2: 不错。
1: 哎呀，非常稳呀。
2: 刚才他应该也是我们男生在趣味赛道最后一位成功过关的。
1: 是的，最后一位出场。
2: 对，所以他今天如果这边也能成功过关的话，就是顺利的完成了通关啊，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关卡都成功过关。
0: 哎，其实赵大哥和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的有渊源的，在2019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
1: 好，再加把劲儿，差不多了。来，现在可以先放脚，对，走。
2: 好的，不错。
0: 好，这一关，这一关，来，李世伟或者陈琦给他提个醒。
2: 这有什么好提醒的？
0: 我们提个醒，就这样还差点落水，所以说这关还是有难度的啊。哎，
2: 这边是女生的赛道，要走更
1: 男左女右啊。
0: 大哥说我就喜欢粉色，不行啊。加油！
1: 好的好的，
0: 赵大哥，赵大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好，
0: 别慌，
2: 想尽办法啊，
0: 别慌别慌啊，加油。好的，
2: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鞋子是脱下又穿上。
0: 有了，来，身体前倾，往前，重心。
2: 来，
0: 好，上来了，上来了啊！好了，陈琦，现在你可以去扶一下了。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真的不用扶了，因为人家历经千辛万苦啊，已经上来了啊。
3: 我觉得已经到最后这个阶段了，一定要坚持，无论怎么样都得坚持下去。
2: 当然了，你也是为了孩子来的，有什么话想跟孩子说的？
3: 今天他们也是，我家老二今年幼儿园最后一年，然后开学就上一年级了。我也希望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能够好好学习。
2: 也希望你们家的孩子都茁壮成长啊！恭喜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来，欢迎
0: 欢迎董媛媛。刚刚呢是在趣味赛道第五关落水，来一样总结一下。嗯，
1: 挺难的。
0: 你第五关怎么会落水呢？
1: 就是那个脚踩滑了，虚晃了一枪，我以为他下来了，谁知道他没有落下来。哦，
0: 哎，赛道太狡猾了啊。嗯，好，那接下来呢，难点在第一关，第一关汲取经验，好不好？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哦，有请。
1: 来，欢迎，
0: 欢迎董媛媛。刚刚呢是在趣味赛道第五关落水，来一样总结一下。
1: 嗯，挺难的。
0: 你第五关怎么会落水呢？
1: 就是那个脚踩滑了，虚晃了一枪，我以为他下来了，谁知道他没有落下来。
0: 哦，
1: 哎，
0: 赛道太狡猾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难点在第一关，第一关汲取经验，好不好？好嘞，
1: 好，
0: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第一关对于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真的是一个难点啊。
0: 哎，是的，
1: 来了。
0: 这个一定要稳住啊，脚下要发力。好，让我们来尝试一下，从第一个板到第二个踏板。好，这通过了第一个板到第二个板啊，基本上就找到了规律了。你看，
1: 够快，步子够大，才能跳到下一块。
0: 是的，
1: 斜面上。
0: 好，不错。心态是越来越稳，

0: 双手抓住，双腿夹紧，然后利用惯性啊，把自己转到下一个安全平台上。好的，保住了。
1: 好，到地方了。
0: 可以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人的状态就知道我们的竞技赛道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哎，那是的。
0: 嗯，
1: 包括前面很多通关的选手啊，来到竞技赛道他也不一定就能过去第一关。好，让我们来看看董媛媛过这个秋千啊，准备是从一边过

0: 微休息一下。虽然这一关呢看起来比较繁琐啊，因为特别像一个蛛网阵，但是呢它过起来没有那么的费劲，稍微的休整一下，调整一下呼吸，放慢一下节奏。这一关的后面就是特别特别难的绳索攀越。
1: 是的，后面这个绳索攀越呀，真的是对体力的一个大的考验。
0: 是，这一关呢，还是需要你细心多一点啊。
2: 这一关不是让你落水，是为你后面登不了高台埋下伏笔，就把你体力给消耗掉。哦，
0: 你们俩这预言反正我不爱听啊。
2: 就每一关的功能可能不一样，
0: 对
2: 对吧，这一关就是消耗体力的，那有的关卡可能就是容易落水，
1: 哎，
2: 是这个意思，
1: 让你搭配着来。
2: 好，又过了一关了。
1: 接下来这个绳索攀越啊，真的是对体力的一个极限的考验。
0: 是，
1: 来看到董媛媛啊，这个体力感觉消耗的有点多，
0: 而且手感觉很累，因为抓绳子啊，一直在抓绳子。
1: 好，就在这个位置可以试着先上脚，对，
0: 勾住，
2: 倒挂金钩，角度有点过大，
0: 手跟脚啊不能这么近，对对对，
2: 哎对，往上走，往上走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加油加油，
1: 还在努力。
2: 现在仿佛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只要你敢于往前往上，手往前呐。
1: 现在把自己的高度每抬高一，每抬高一，每抬高一厘米，都是最身体极大的考验。
0: 难啊，确实是难。
2: 好，董媛媛也是尽力了啊，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1: 好，今天呢我们的竞技赛道呢也是有人成功登顶，但是呢也有人遗憾落水，没有关系，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来挑战。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南汇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班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五八九。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八九。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マスコ君、
5: チャンデリだ。
4: 报告司令官，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直属特别天津杀戮队正在训练，请指示。哦，
6: 司令長官、天津隊隊長のマスコ中尉です。今中国語で。河北方面軍挺身特別隊が訓練中であり、ご指示を賜りたいと。これは彼らのここでの規則です。中国人に扮することになれ、内部であっても日本語は禁じられています。
7: おー、とてもいいぞ今日は君たちに見に来た。

0: 看穿衣，精气神都对呀、啊。
1: 精气神？
0: 你看那个领头的，留了一撮小胡子。不对，我们师部的人见过不少，这里边有一个是熟悉的面孔吗？
2: 会不会是新组建的队伍？
0: 不好说、啊、我们可是做敌工工作的，一定要谨慎行事。通知各情报站，一定注意这支小分队的行踪。

0: 不行，我得去见个人。阎锡山这个人不听我们的劝告，恶果开始显现了。是啊，民焚现在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啊。
1: 临汾得失，关乎到战争全局。如果第二战区能抽出6到7个师，转至外线作战，同时。 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相结合，也许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他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2: 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寻找有利的战机。
3: 我看呢，我们要给刘邓专权，不要事事汇报，只要抓住有利战机，打完了再说嘛。
1: 好。

0: 걔들도다강조해걔들세서로여태와갔더라야만지왜저게나라믿기지마라
1: 送救护车！来人，去市里把丁公干事请来，问问他叽里呱啦的叫什么。
2: 是啊。
3: 报告，东京纵队陈司令电报。
4: 师长，政委，济南地区的土匪和伪军基本被消灭干净了，现在那里社会。

0: 秩序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了。
1: 好啊，真是太好了。
2: 看来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0: 喂，我是李达。
3: 别告
1: 包参谋长，长山口战斗已经结束，共歼灭日军100多人，
3: 还抓获了6个俘虏。
0: 好，我马上报告市长政委。386旅在长城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100多名日军，还抓了6个俘虏。
1: 好，
2: 平型关战役我们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广阳伏击战我们抓了1个鬼子，这一下就抓了6个，看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不是不可战胜。
1: 立即把俘虏送86军总部，他们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的情况大有用途。
0: 好，
4: 俺老师，
5: 老实点。
4: 可是国民党战斗们，哎呀，出去！哎，俺老师，
5: 老实点，别动！
4: 走了，
6: 真是法西斯！
5: 老实点，别动！
4: 俺老师，
5: 对，不客气了啊！
0: 你问他叫什么？
7: 哪个的？你们哪队的？
4: 这边呀，朝鲜的战斗野蛮之辈，不是咱想玩个掉来。
8: 他说我们用长剑杀人不公平，不符合武士道精神。
5: 去你的武士道精神！
0: 长剑，
5: 你问问他是不是缩标。
7: 長い木の棒に鉄鋲をつけた、あれを長剣と言ったのか。
4: そうだ、武器じゃない。
8: 对。
5: 你再问问他，
9: 拼刺刀的时候用大刀片子算不算战术不规范？
7: 支部司令からの質問だ。白衛戦で体験で戦うのは戦術的には反則になるのか。
4: 武器は違う。そうだ、反則だ。
8: 是的。

0: 一道巨鹿，
1: 好像进城遇到了一些麻烦。
0: 巨鹿是进入济南的门户，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那下面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1: 是啊，我相信陈再道能迈过去。他要智谋有智谋，要胆子有胆子，想要伏魔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0: 这个陈再道，我还期待他在平原给我创造另一个奇迹呢。
1: 会的。
2: 算了，别说了。
3: 好，
1: 对呀，
4: 都来了。
5: 报告陈司令，郑世海率穷人社前来接受八路军改编。
2: 好，欢迎你们，欢迎。
6: 陈司令，老乡们听说要接受改编了，一个个都非常兴奋。
7: 都是自愿的？
6: 那是。
7: 你们都是自愿的？
8: 我们都是自愿的。
6: 都是自愿的。哎呀，
5: 这帮老乡们啊，好多年前都是跟着李政委、张子恒他们闹暴动的，后来被反动组织和黑恶势力逼上了梁山。
7: 穷人闹革命，那才是最坚定的。
9: 是啊。
5: 这不，老百姓听说咱八路要建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都十分高兴，说是要废除苛捐杂税，保一方平安。哎呀，一个个的非常高兴啊，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全都来了。
10: 这个关键时节啊，看来我们济南的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撑腰，
11: 恢复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我们这次啊，就是顺应了民意，
7: 有他们加入，咱们队伍又壮大了不少。
9: 是啊，
7: 整理队伍进城。
6: 是。
1: 师长、政委，陈再道兵不血刃率部进入了巨鹿城，
12: 算是到济南的开门红吧。
0: 不是民军不让进吗？他们想了啥法子？
12: 要报上

0: 并且抗日宣传教育和整编工作。这就对了。我早就听说，晋南情况复杂，官匪互相制衡，经常火并。这下好了，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晋南的百姓也算看到希望和光明了。嗯，
1: 说到底，还是你刘师长识人，用对人了。<笑>
0: 用没用对人，再看下一步。
2: 看发展，再到他们计划过几天就向南宫舰开进。嗯，南宫，少奇同志，
3: 啊，
2: 你这份晋西南的情况，还真是提醒了我。现在的晋西南，不少国民党溃兵和土匪，见八路军声誉好，便。 公开打着八路军游击队的旗号，招兵买马，收编武装，可他们的本质还是土匪。嗯，公开的摊派钱粮，抢劫财物，鱼肉百姓，影响极坏。
0: 这种情况不独晋西南有，山东、河北更为严重。这种乱象必须制止，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目前。 我们向山东、河北等平原地区发展的工作已经展开。小华挺进纪录编，陈再道出兵济南，直接面临的是如何改造民众武装、改造旧政府等问题，并使之归属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2: 这可是个崭新的课题啊！
0: 正因为是个新课题，才需要我们去探索。目前，正值日军重点进攻华中的有利时机，陈再道他们到济南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了战委会、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一系列团体和组织，又从东纵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在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活动，积极打击敌人。
4: 摧毁伪组织，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太好了，这样一来，群众的抗日热情就被鼓动起来了。
0: 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土匪和伪军要求反政和改编，但由于发展迅速，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敌人破坏、组织不纯，大批的土匪、汉奸、流氓特务混迹其中，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4: 说到底，还是我们干部缺乏呀，特别是懂政策、有水平的干部。
0: 嗯，没错。
4: 哎，那我们能不能考虑成立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啊？
0: 政委，陈再道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想办一所抗日军政学校。
4: 这是好事啊，支持。任琼同志倒是进来了吧？
0: 如无意外，应该差不多了。
4: 任琼同志去。
5: 能减轻再到身上的压力，好让金玉同志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地方工作。哎，我说你啊，就别在那磨磨蹭蹭的，你赶紧过来！快快快！你这要急死我呀你！
6: 哎呀，赵司令，你着什么急嘛？
5: 怎么不急？你知道我多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
6: 谁信呀？赵司令不碰女人，那除非啊攻击下蛋，舞击打鸣。
5: 自从让在八路收编之后啊，成立了一个什么游击大队，还给我派了一个什么政工干部过来，天天给我讲政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吃喝玩乐不能沾，还包括你这样的女人。
6: 那你当这个司令有什么劲呀？司令早就不是了，现在是个狗屁的大队长，没办法。谁让人家胳膊粗，人多势大呢？你要不被改编，迟早也要被八路军消灭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呀！那你就这样心甘情愿被他们拿捏？
5: 也不怕坠了你赵司令的威风？
6: 你说什么？我是让人拿捏的人呐？
5: 对。
0: 对了嘛，这才是赵司令的气概。

0: 谁来着？
1: 没错。哎，对呀、啊，我今天应该让你判我来的呀！啊！
2: 生意还好吧？
3: 好，
2: 好。孙政委，我这个司令部不错吧？
4: 够气派。
2: 南宫城啊，是平大公路上的重要县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可是由于不久之前十余股土匪围攻勒索，民生凋敝了。这家院子呢，原来是间烟草公司，后来关闭了，房间就空置下来了。
4: 白骨露遇野，千里无鸡鸣，世道不太平啊。
2: 是啊，不把小鬼子赶走，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来，进去看看去。
4: 走走。
2: 怎么样？
4: 屋里也不错呀。
2: 孙政委，市里能把你派来，我是真心高兴啊。
4: 陈司令，听说派我来济南和你做搭档，我也是非常激动啊。
5: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你这一来，我才能放心的走。
2: 哎，老李，说心话啊，你要是走了，我还真心的舍不得。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能忘了我陈再道。
5: 看你这叫说的什么话？
2: 来来，请坐，请坐。
5: 来。
4: 哎，我听说你们这里做得不错呀，不但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还收编改造了不少土匪和民团部队。
2: 虽然是收编了不少，可是一心跟我们抗日的并不多，成分复杂，动机不纯。
5: 说到底啊，就是土匪本性。有的虽然接受我们改编，但是根本不按我们的要求行事，甚至暗中勾结日伪，继续危害老百姓。而且啊，这些人不受我们的约束，动不动就火并，一打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么一出戏。
2: 没错，那是一个叫赵庆海的土匪头子，原先呢盘踞在隆平一带。我们一进济南，正好赶上他和人家火并，打的是个天昏地暗。后来好不容易收编了，成立了一个地方抗日游击大队，可是呢，从来不按照我们要求行事，仗着自己人多武器好，动不动就来南宫一带烧杀抢掠，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民愤极大，多次要求我们严厉制裁。
4: 八路军的队伍容不下这类无法无天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
2: 我们决定武力解决。
4: 我举双手赞成。
2: 我和老李制定一个计划，正好你来了，一起完善一下。我们想啊，不动则已，一动一招致命。
5: 你们看一下，这里是赵庆海的防区图，这儿就是大厂子，大厂子在范家庄以北，这边有一条干壕沟，这一侧也有一条水沟，水很深，基本上不能涉足。而范家庄以北有一个很高的房子，我们预想在房顶上加上机枪，然后
6: 同志们，今天叫你们到这儿来，最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7: 大队长，
6: 看看你们平时
7: 司令员
6: 吃的怎么样，
7: 司令部商议事情，
6: 睡得香不香？看到了你们平时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愿不愿意？
8: 你们俩
6: 敢不敢？
8: 部队都在场，
6: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小鬼子在我们这儿做了不少坏事，我们一定要团结协作，共同抗日。
9: 快了，
10: 快肉！哎，你走。
9: 快了，
10: 快肉嘞！
7: 赵大队长。这里面房间小，容不下你这么多兄弟。
11: 你们四个跟我进见。
7: 赵大队长，里边请。请。哎，

0: 赵队长，哎，陈司令要同您商议人员安排等军机大事，这么多人不方便。
1: 这还、哎、
0: 怎么不放心？
2: 你们几个就别进去了，
1: 先给我放亮亮。
0: 行。

0: 司令，
1: 陈司令。
2: 哦，报告，陈司令，在下赵青海前来报道。哎，
0: 何司令，
2: 陈再道，你又不老子。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没想到你玩阴的，你还真有两招。哼！陈再道，陈再道，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陈再道，
0: 孙参谋，到，
3: 马上把他部队、中队以上的干部都给我请到这里来。
4: 是。
5: 各位兄弟，现在抗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抗日。抗日，
6: 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我咋觉得不对劲啊？
6: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赵大队长可是没回来呀，
7: 是不是让人给抓了？
6: 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在看起来是凶多吉少。
7: 那我们怎么办？
6: 这样，咱们紧急行事，不行的话就打。
5: 好，赶出中国去。
8: 各位，陈司令和新来的宋政委正在与你们的赵大队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赵大队长说，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一起去商议。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出列，跟我走吧。
9: 这究竟是咋回事啊？
10: 有什么可商议的？让赵大队长回来，跟我们商议。弟兄们，他们这是阴谋。
11: 对，是阴谋。
10: 队长，蹲下！都给我蹲下！不许动！
12: 蹲下！蹲下！
13: 蹲下！
12: 都给我蹲下！不许动！
10: 全都蹲下！
7: 陈司令，
0: 对，
14: 报告，
3: 解决了，
0: 解决了。除了带头不服的二中队长被击毙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已缴械投降，看押在大场内。
3: 政委，你觉得这个善后问题该怎么办？
15: 我的意见是，按照政策进行甄别遣散，对没有血债罪行或出身贫苦的，愿意留下来打鬼子的，我们把他们分开编入个部队，其余的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嗯，
3: 按政委说的办。
14: 是。
16: 客官您来了。
3: 有雅间吗？
16: 有，里边请。
17: 楼上第二间，推门就是。
18: 楼上贵宾一位，茶水糕点马上伺候着。
3: 杨小姐，好雅兴啊！
19: 边看景边等你吗？坐。
3: 我来。
19: 武科长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情况。
3: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前几天。

0: 你讲的什么杀入队，有没有最新情况？
1: 我找我爹那个日本同学的女儿，又侧面试探过好几次，她好像得到了什么话头，闭口不谈了。
0: 闭口不谈了，闭口不谈了，这里面恐怕有什么大文章。
1: 怎么，有什么反常的吗？
2: 今天我无意当中在路上看到一支部队
0: 挂着八路的臂章，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并且我总觉得他们的气性有什么地方不对。
1: 你没当面问问？
0: 我怕打草惊蛇。再说如果真有这么一支杀猪队，首先我得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是什么人组成的，其目的是什么。
1: 这样，我马上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个联络点都动起来。要是真有这么一批人，我们总能捕捉到点蛛丝马迹。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2: 旺旺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石头边，石头边。哦。
20: 烧
19: 牛肉，抓错香错啊！
20: 陈总，陈总，
19: 抓错香错啊！
21: 哎，先生，这不是有雅间吗？
22: 里边请，里边请。两位请慢用，我马上去给你们上茶。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3: 不需要了，谢谢。
24: 这是丁芬周边部队调动情况。
23: 司马先生。
25: 杨四小姐。
0: 司马先生怎么把生意做到这边来了？
1: 我一个生意人，当然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了。
2: 先生，我要的货一定要按时发给我。
1: 嗯，放心吧。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我送送你。
2: 不必了。先生留步。
0: 我怎么看着他有点面熟啊？
1: 不会吧，这是我在晋东南刚结识的生意伙伴，做百货的。啊，
0: 可能是我看走了眼。
1: 杨四小姐，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太原满大街都是日本兵，到处胡作非为，我一个小女子还敢待吗？
1: 这样子，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0: 一个亲戚家，地方嘛，无可奉告。
1: 杨四小姐，你这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0: 过奖了。
1: 杨四小姐，告辞了。
0: 慢走。

0: 声。
1: 我怀疑他们有什么勾结，我一过去和他见面，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肯定在哪见过他。
0: 这个人我是见过。
1: 你见过？
0: 在太原的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叫
1: 黄河书店。
0: 对，黄河书店。
1: 你说的这个人叫司马空，早在战争四五年前就一直在太原经营生意，开过货站、客栈、书店，好像啥生意他都做过，并且他跟太原的军政官员也

0: 广有联络。
1: 那这个司马空就更值得怀疑了。
0: 我想起来了，刚刚和他会面的那个人是禁军司令部的，对，没错，好像还是个高级参谋。
1: 那你说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个情报人员。那能不能通过禁军的关系了解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爹说？
1: 你爹在禁军当中也算是个主战派。
0: 那好，还有一件事你得留意，陆城又增兵了。
1: 又增兵了？
0: 我也是刚刚接到的报告，今天日军又向陆城增兵800多人。
1: 这样一来，陆城之敌就有将近3000人了。你多保重。

0: 一，
1: 杀杀；
0: 二，
1: 杀杀；
0: 三，
1: 杀杀；
0: 四，
1: 杀。
2: 裴司令，
3: 裴司令来了，
4: 赶了这么多啊！
3: 上次号召进入乡绅啊，捐的这一批布，
5: 我们把大王村和上下王村好几个村的妇女同志都发动起来，赶制了这么一批军装，
3: 请裴司令过目，
2: 来看看。
4: 哎，这才是那八路军的样子，战士们这回可高兴了，你们看看，好看吧？
3: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裴司令要是穿上，肯定比过去更精神，
2: 好看。
4: 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赶制了这么多，太不容易了，辛苦你们了。
3: 染布耽误了一些时间，要不然啊还能提前一两天呢。
2: 是啊，它是染的时候不均匀，青一块灰一块的，就像花布一样，那八路军穿上像啥样子嘛。
4: 那是那是。
3: 后来还是按妮儿想的点子，找到了她开染房的姥姥家，生柴硬泡，硬是把他们家祖传秘方献出来了。哦，用槐花配颜料才把布染均匀。
4: 二妮儿，那得谢谢你了。
2: 啊，不用不用，点心意。
3: 他呀，现在欢实着呢。他跟铁柱起过誓，
5: 铁柱要是杀一个小鬼子，
3: 他就跟铁柱结婚。
4: 哦，
2: 是不是？
4: 怪不得铁柱练兵这么认真了，原来有人给他加油，有动力了。
3: 裴司令，你就穿一件新的，您这一件都穿成这样了。
4: 新军装留给新战士，我这一件穿了还不到四年呢，缝缝补补又可以穿几年。来，大家集合！快快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通知我们换军装。
1: 好，
4: 好，来，向左转，跑步走。大伙儿别急，
6: 同志们，
4: 来来来来来，大伙儿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快点！
7: 郭永硕
8: 到，
4: 李四峰
9: 到，
4: 何国生
10: 到，
4: 郭永才
11: 到，
4: 王志华
10: 到，
4: 王二贵
3: 都当上大刀队队长了，
4: 马小四
10: 到，
4: 李嘉德
12: 到，一共领了五十多趟，
4: 李海涛
10: 到，
4: 王二虎
13: 到，看你的猫，
2: 你接一下，
3: 说铁柱呢？
13: 高兴吗？
14: 邯山公路横贯太行山，是连接晋东南和晋西南的交通命脉。日军在沿途各县均有布防，我们能否在这里打他一下呢？
13: 打，打，对整个战局也是个支持。
14: 嗯，根据敌人一处受袭，别处敌人必定增援的特点，我们打黎城怎么样？潞城、黎城设县三点一线，黎城居住，我们攻打黎城，潞城和设县的敌人

0: 必定出援。
1: 嗯，据可靠情报，黎城的守军有1000余人，是日军的兵站基地。涉县的守军400人，潞城的守军2000余人。要是打黎城，增援最积极的应该是潞城守军。
2: 令，769团1个营袭击黎城，牵动全局。其他2个营设伏于黎城之东北，伏击从涉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令，386旅主力及各游击支队设伏于上饶地区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从潞城出来增援的日军。
3: 好，这一招仍叫攻其所必救，在运动中消灭敌。
4: 别晃晃悠悠的，要稳。别跟娘们似的，要狠。同志们，
5: 知道我为什么成立大刀队教你们练大刀吗？
6: 上次讲了，
5: 没错，上次我讲了，使刀用刀铸就刀魂。那你们说说，用大刀有什么好处吗？铁柱，
7: 动！
5: 你是队长，你说。
8: 李司令，不知道说啥。
5: 不知道没关系，要理解。大刀在实际运用中，携带方便，不用的时候插在背后，用的时候伸手就拿。第二，小鬼子对我们大刀认识上不足。第三，大刀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兵器当中完全具备了攻防兼备。
9: 司令，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5: 对对对，给我们演示演示。来，拿刺刀做攻防练习。
9: 好。
5: 大家看好了，用刀背磕出一刺刀，这时候刀刃冲着哪边？
6: 我的。
5: 哎，上去就行。
6: 好，
5: 来。

0: 伤还没好利落呢。啊，
1: 院长给开的出院证明。
0: 我找院长。
2: 杨子，杨子，
1: 求求你，求求你，使不得。我再住下去，就得疯了。这么长时间不打仗，我手脚都不听使唤了。那我走了。
0: 等等，这个给你。你还支队司令呢，整天拿个铅笔头子写字，拿着。我用不着，你有空了可以给我写信啊。

0: 从鹿城到这里21里多，不到22里。
1: 村子好像是建在山坡上，
0: 从地图上看是依坡而建的，主要山头在村西，叫神头岭。鹿城到黎城的公路从岭下穿过，
1: 从这地势上看是打孤寂的好地，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无论是打伏击还是出击都是很理想的地方。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摆下三个团。
0: 能不能摆下，如何摆，这恐怕得到了现场看了之后才能确定啊。
2: 地图上不是标得很清楚吗？
0: 地图能代替我们的眼睛吗？曲晨跟王新亭那儿听听他们的意见。

0: 野爸，你可够真的，又回能打仗的味儿了。
1: 呀，防身口一战我就没赶上，我再不出院啊，这仗都让你一个人打完了，我上哪去打鬼子啊？
0: 哟哟哟哟，这一瘸一拐的，没好利索啊。
2: 待会儿见了旅长，别多嘴，不许提我受伤的事儿啊。
0: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哎，就你这样，那个挺厉害的杨子能让你出院呢？
2: 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怕他找你麻烦？
2: 我怕他？呦呦呦呦
0: 呦！看你现在这样，人家给你换药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杨子同志，求你手药留情，我以后啥都听你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老虎，你不许瞎编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老虎，你不要瞎说。这哦，
4: 进来。
0: 都来了。
5: 旅长，
4: 霍阳春，出院了。
2: 报告旅长，我好了，出院了。
4: 我咋听说你小子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
2: 没有啊，我伤都养好了，他们还不让我出院呢。
4: 确定你的伤都养好了？啊，你哄鬼呢？小杰将来落个残疾，老婆都讨不着。
2: 我身体好着呢，旅长。你还记得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候，我腿部中弹，那时候条件多差呀，啥药都没有，我还不是好了吗？
4: 你那是身体好吗？你那是运气好。我允许你参加这次战斗，但是打完仗以后马上回去接着治疗。
2: 是，
0: 旅长，没准这小子巴不得回去呢。
2: 别瞎说，
0: 告诉你的，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跟你说，
2: 没什么。
4: 人都到齐了吧？开会。师部决定攻打黎城，调动涉县、潞城的日军出援。我们的任务呢，是在黎城以西伏击潞城出敌。这个围点打援嘛，是咱们的看家本领。关键是要选好伏击的地点。召集大伙来开会，主要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伏击地点到底选在哪儿合适？都说说。
6: 我看神头岭合适。岭下有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两边地势陡峭，便于部队隐藏，也便于部队出击。
7: 从地图上看，盘长公路上没有什么地方比神头岭更适合打伏击了。
4: 杨焕，你的意见呢？
8: 我同意。
4: 大伙儿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9: 没意见。
7: 同意。
4: 这个神头岭啊，确实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哟，师长，
10: 师长，
11: 师长，
12: 陈刚，咱们所见略同啊。坐，都坐。

0: 市长的意思啊，市府也是定在山头里，但目前这只是纸上谈兵。你们谁看过山头岭的地形啊？
1: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游击队出监时路过过山头岭，可是我们走的那条路啊是在山梁上，至于这山底下有没有道就不知道了。
2: 山梁上有公路？你没搞错吧？地图上标识公路可在山底啊。
1: 当时天太黑了，根本就看不到山底下，但是山梁上这条道绝对没有错的。
3: 山梁上有条公路，这有点奇怪呀。
4: 奇怪不奇怪，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0: 市长，这大概就是神头岭了。
1: 哎呦，这是神头岭吗？
2: 是这儿，没错。刚才上山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下山下放羊的老大爷，这里确实是神头岭。
3: 市长，这岭不是岭，是低矮的小山梁。这公路真如裴勇说的，跑到这山梁上去了。
4: 地图有误啊！
3: 你说这是哪个蠢货绘制的地图啊？驴唇不对马嘴，
5: 这何止蠢啊，而且懒。这绘图的人根本就没来过这里，这是坐在家里边想当然想出来的。
4: 我们也想当然，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搞不好就会挨鬼子一顿打。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粗枝大叶害死人呐。
6: 我看这仗是没法打呀，地形太不理想了。你们看这山梁太窄了，
2: 这不利于展开，更别说大部队隐蔽埋伏。
4: 好了，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既然来到这儿了，就四下看看，到时候咱们汇总好不好？
1: 愣着干什么？赶紧的！

0: 陈哥，你能看见我吗？
1: 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1: 真的看不见。
0: 好，过来吧。
2: 啥意思啊这？
1: 要回去。
0: 来。
1: 啊。
2: 市长，您这是在遛我呢。
0: 陈哥，我问你，要你是日军的指挥官，带部队从这儿经过，你会想到这有伏兵吗？
2: 不会，这个地儿根本就不适合打伏击。
0: 你们能想到吗？好，让大家都去路边开会。
2: 哎，
0: 陈哥，你要把我晾在沟里啊。
2: 我的师长，您从那绕一下不就行了？
0: 少废话。都围过来。刚才大家都看了，看出什么名堂没有？王应顺。

0: 你说呢？
1: 我觉得这个地方，
0: 这么说，这一仗无法打是吧？
1: 是没法打。
0: 我告诉你们，

0: 尊长，既然大家认为这里不适合打伏击，那敌人必定也是遵循常规，疏于防范。我却偏偏一反常态，就在这里打。二，那这里到底适合不适合打呢？你们看，这些旧工事离公路最近不过五六丈，最远不过三四十丈。日军天天从这个山梁上经过，早已司空见惯，没有防备心。我刚才在里面走了一下，只要注意隐蔽，是不易被发现的。三，正因为这个山梁十分狭窄，我们的兵力不易展开，但是敌人的兵力更难展开，尤其是他们倚重的火炮、重武器、汽车以及骑兵都无法实施机动，此消彼长，就像
1: 在独木桥上打架。
0: 对，就像是在独木桥上打架，劈面相逢，对谁有利啊？
2: 谁先下手谁狠，谁就占便宜，狠的话可以形成气势，才能站稳脚跟。
0: 对，只要我们做到快和狠，无利条件就会变成有利条件。你们回去以后立即根据查看地形的情况确定设伏方案，尽快上报。
3: 是。
4: 师长，
0: 大存，什么情况？
4: 潞城敌情有变，今日潞城又增兵800人，潞城之敌总共有将近3000人了。
0: 3000人，这块肥肉越来越大了，你们敢不敢吃？啊，
5: 吃当然要吃，但是可以切开吃。王元春，
6: 好，
5: 想不想吃一块？
6: 当然想，最好肥一点。
5: 那行，你们支队绕到潞城背后打游击，牵制日军，
6: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孙，你也去潞城，欧阳春他们打响后日军如何反应要及时报我。
6: 是。

0: 过来。
1: 做好隐蔽工作后啊，叫大伙赶紧休息，养足精神好打仗。
0: 是。
2: 工事前面的土不要动，我也打到头附近了。上面的不要动。
1: 陈勇，
3: 旅长，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3: 检查工事，把歪道的草扶起来，顺风扶。
1: 来，我看看。不错，除非他们用放大镜看，否则还真看不出来。
3: 行，接着干。
4: 旅长，你说这鬼子能发现咱们吗？
1: 要我说啊，当然不能啊。
4: 旅长，这儿离公路这么近，会不会被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
1: 我还是要说，肯定不会。只要是伪装的好啊，即便是鬼子踩到头上了，也发现不了。如果说是发现了，你们就开我和政委的斗争会，怎么样？
4: 对。
1: 但是啊，要是你们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或者是没有打好，吃不掉鬼子，那该怎么办？
4: 那处分我们？
1: 处分？处分就晚了。如果暴露了目标，那你们还当什么八路军呢？还不如回家娶个小媳妇，生一堆娃娃抱着，那该多好啊！
5: 在欧阳春在陆城市打起来。
1: 长官，到。一定要让大伙做好隐蔽工作。
0: 是，快抓紧时间隐蔽。

0: 是啊，政委，
1: 七六九团一个营以攻入黎城，与敌激战，涉嫌派出了增援日军和七六九团伏击部队稍一接触，也马上缩了回去。
0: 怎么会这样？
1: 据七六九团报告说，日军的搜索部队发现伏击部队的踪迹，不敢贸然前进，可能是日军被我们以往的伏击战给打怕了，都退了回去。
0: 只要黎城打得好。
2: 李元兵还是会出动的，现在就看沈头领了。报告，
3: 接来。
4: 参谋长、政委、
3: 师长，路程情况怎么样？袭击有效果了，路程日军已经出动，骑兵、步兵、车辆都有。
2: 一共有1500多人，前方还有30余人的搜索部队，目前快到威子镇了。好，告诉陈刚，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全部开进伏击圈再打。是。司令，休息一下，师兄。
5: Okay.

0: 我们这次去巡一场，差点让那小鬼子给划了大事。
1: 咋了？
0: 刚才有一小鬼子拿着他的水枪扫射工事呢。你说清楚，我以为小鬼子摸上来了。
2: 报告师长，
3: 我陈赓。
2: 要注意掐头结尾。
3: 等日军通过后，要把东面河上大桥炸掉，让他们无路可退。
2: 放心吧，师长。陈赓，一定要留意战场的情况变化。
3: 圈起来挨打的狗一定会疯狂咬人的。
0: 你放心，不管敌人多狠，我一定会把他们的狗牙给敲掉。
2: 好，随时报告战况。
3: 是。

0: 我是刘伯承。
1: 报师长，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分割包围，中途的桥已炸掉，
3: 鬼子被压缩在不到半里远的公路上，
2: 已经成死狗一条了，系统也马上形成包围圈。
4: 旅长，旅长，你看那边，
5: 什么事？
4: 有一股日军快窜到神头村了，
5: 望远镜。
2: 马上叫陪我过来。
5: 是。
6: 野哥，
0: 怎么回事？
1: 报师长，
2: 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敌人，快要窜到神头村了，我马上带人把他们赶出去。
5: 开门。

0: 果日军攻占了神陀村，就等于攻占了一个桥头堡。
1: 是啊，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仅打开西头的缺口，还可能借用东头的日军逃出包围圈。

0: 结果？陈庚也是名老将了，孰轻孰重他还不明白。
1: 局长，这都是哪个排？前连一排，
2: 明连一排，
1: 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打得一个都不上，也要把村子给夺回来。
3: 是，排长，
1: 你带一个连过去，村子夺不回来，你不用回来见我。

0: 尿了？
1: 没有。我告诉你，战场上只能专找单挑。你要是个怂包，以后就别说是我陪了我的兵。

0: 了。
1: 哦，王政委，你能确定神头村的鬼子已经被消灭了？
2: 哎呀，打土面，别人虽然叫我王瞎子，但这点我还是能够看清楚。
3: 这裴勇带人冲过去以后，虎头团的部队也杀了过去，就这点小鬼子根本下饭菜都不够。
1: 那其他地段呢？
3: 也都快结束了，
2: 就剩下一些零星的战斗，不过马上就可以打扫战场了。
1: 好，师长，战斗快结束了，马上要打扫战场了。

0: 都往那边走。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5: 靠我呀！
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

0: 还没好，快用蓝金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金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哎呦，
7: 痛了！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鬼子给咱们送来了不少好东西啊！
16: 赶紧捡东
17: 西！程焕，
18: 哎，刘长，啊，
17: 这是个啥玩意儿？
18: 好，这可是个洋玩意儿。
17: 啊，
18: 嗯，好，让让让。
19: 哎，笑一个。哎，
18: 啊，这个就归我了。
19: 师长，政委，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索。战果颇丰啊，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截击敌汽车60余辆，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还有很多弹药。
20: 立即上报总部和中央。
21: 哎，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没有？
19: 赵文可谓是目光如炬呀。裴勇缴获了2台崭新的折叠镜像照相机，陈庚啊爱不释手，
21: 让他交缴一台送给总部报社同志，另一台吧留给陈庚算了，不过要列入战利品清单。
20: 告诉陈庚不能白用，拍不出好照片来依然上交。
19: 是。
22: 还是好辛苦奶奶的。
23: 我的我的看到闽南的优秀是这个国国内的好几十人国军吧86军里拉卡流水的男人有几十人国军吧86军的第七代里皮毛自不杀人的都是好人。太急了，俺怎么拿死给你？开药库，阿拉那几代的阿里达卡拉，穆萨玛的么？太急的马给的，俺怎么拿死给你？呀！自己有苦难，みんな考えたことがあっただろうか。天皇陛下が我々子爵の方に目に触れる。

0: 听了愤慨的阿里，喜子抱的阿里，明兄啊，我来不来西夏库诺和你命啊弗莱罗三所以我给那马路也一小的二修个弗莱诺奇迹好会啊，交代一枚现在给有紧大金可能有事没得了都没得了家看到这么久
1: 嘿
0: 卡古西丹诺西丹教昆布开业和希腊斯我的希望早生不朽调水司令
1: 嘿
2: 日军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八路军赶出晋西晋东南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他们的后方伺机夺取黄河渡口
3: 这是日军的大战略日军的第一军准备南下渡过黄河与第二军汇合于陇海路企图伺机夺取武汉和西安
4: 那我们如何延缓他们的图谋呢
2: 还得在韩昌线上做文章啊
3: 韩昌大道是日军重要的交通运输大通道每天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下数百辆我们选他一个地方打他一个大伏击狠狠地打他一家伙这样就可以阻止日军南下的企图
4: 我看可以这么定下来了
2: 我得赶往总部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了这一仗就拜托在座的各位了
4: 师长放心我坐镇向前组织实施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0: 这就是响堂铺了吧？
1: 对，
2: 响堂铺，副市长，好地方，
3: 真是个好地方啊！看来我们这两天的劲儿没有白费。
4: 哎，咱们这两天这双腿丈量了有百里了吧？这个东阳关武后岭、上下湾河头村、春树岭、河南店，哎
5: 呀，说实在的，比找个婆娘都难。
2: 陈哥，你就贫吧啊！还不快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照一照，不然市长政委会找你麻烦。
6: 哦，对，照照，哎呀，照照照。

0: 给我们仨合个影。
1: 我就拍照。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哎呀，旅长，你的眼睛睁大点，跟小蜜蜂似的，太小了。哎，旅长，这不能太严肃了，嘴张大一点。你嘴张大了，跟瓢似的，太大了。
0: 臭小子，你找揍是吗你？
2: 哎，看这看这，哎，看这看这。

0: 啊，政委，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这个时候睡不着啊？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了吧？
0: 午夜部队全部进入伏击点，你看，769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771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张宽、后张宽一线；772团在响堂铺路北，位于后马家拐。徐副师长的指挥所设在后堤村，基本与772团并进。
1: 关键是不能出意外啊！
0: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其实，徐副师长并不轻松。一，鬼子在神斗岭吃了败仗以后，行动谨慎了很多，在韩昌驻扎加强了警戒。二，鬼子在黎城涉县增兵以后，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沿途加强了搜索。
2: 喂，
3: 副师长，七七二团。

0: 向我报告，东阳关
1: 据点之敌连夜出动了200多人，现已进入马家峪。藤宁东南高地也出现了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
2: 陈哥，依你的判断呢？
1: 是不是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设伏企图，准备从右翼侧击？
0: 可抄我后路啊！
1: 副师长，
2: 772团叶崇焕有什么想法？
0: 他问是不是把主力撤至
1: 庙上村和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2: 不，在没有弄清楚敌人的准确意图之前，部队不能撤。敌人有什么新动向，
3: 要及时向我报告。
4: 是。老崔啊，
5: 诸位，
4: 向唐伯虎设伏部队进入阵地6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你马上过去把情况弄清楚。
6: 是。
7: 诸位，这是设伏的位置。讲。
0: 副师长，772团向我报告，
1: 敌人进一步向我靠近，为了防止偷袭，他们已将1营2个连撤至路北警戒。他们还问大部队要不要撤。副师长，
2: 我在听。陈哥，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能改变，部队不能动，更不能暴露。所遇情况
3: 不许往下传，明白吗？
1: 是。
2: 大崔，你来得正好。
5: 邓政委担心你们，让我过来了解设伏情况。
2: 政委那里，我另派人去。你马上去一趟东阳关，一定要弄清敌情，快去快回。
5: 东阳关，
2: 嗯，
4: 是。

0: 赵爱。
1: 西副市长说，在情况未彻底弄清楚之前，
0: 设伏计划不能。
2: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呀。
0: 这也是考验西副市长的定力。
2: 相信他的判断。你再说一遍，
3: 东阳关的日军没有任何异动。
4: 那这敌情从何而来呢？
3: 我已经派人查清楚了，七七二团警戒哨发现的所谓轻骑兵，其实是牵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4: 嗨，差点误我大事。我是许向前，
5: 报副市长，
6: 日军近200辆运送辎重的汽车正顺着韩城路开来，马上进入我设伏圈。
4: 陈庚，就看你的了。
6: 行，您就看好吧。

0: 总司令，什么事劳您大驾？
1: 大喜事，宝洁殿、
0: 韩长路伏击战。
1: 是啊，哎，响堂铺一战，打掉了日军汽车180辆，消灭鬼子400多人，了不起的战绩啊！
0: 好啊，这是小平居中有度，向前指挥有方，战斗效果完全达到阻止日军第一军南下的企图啊！
1: 是啊，哎，我估计啊，湘粤青司会恼火万分，很可能把矛头指向我八路军呢。
0: 不怕。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我们自己把工作做扎实，就不怕他和我们过不去。
1: 报告
2: 啊，
1: 129室来电。
2: 哦，
1: 他们的进金峪第二分区马上要召开成立大会。
2: 好、哦，伯承，喜事连连呐！
3: 来！
4: 大家听我说，今天是我们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大喜事儿。大家伙的表情动作一定要到位，今天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哎，给我们鼓鼓士气。
5: 我错了，我们这次已经改变为二分区直属部队，我是副司令，记住了，以后就叫副司令，
4: 明白了？第二军分区裴老五，裴副司令，
5: 正常点，再来。
4: 裴副司令，锣鼓队、狮子队、秧歌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听您一声号令。
5: 错了。要听我呀，是邓政委讲话结束之时，才是仪式开始之际，明白吗？
4: 明白。
5: 正经点，
6: 我们大刀队能改成大刀脸了吧？
5: 小鬼子最怕咱大刀队，咱大刀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还叫大刀队？
7: 正你这个队长嘛！
6: 队长怎么了？
7: 小正正规军。连长的待遇
6: 还是叫大刀队好听。
8: 裴副司令，邓政委到了。
5: 邓政委，

0: 今天是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在这个特别高兴的日子里，邓小平政委亲自赶来庆祝我们二分区成立。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讲话。
1: 好，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太原会战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各地的游击队、自卫队、骑兵支队、独立支队在太行山区遍地开花，我们的地方武装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的晋冀豫军区，对外又称129师后方司令部，下辖5个军分区。晋冀豫军区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一个可靠的后方。从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便在太行山区生根发芽。即使敌人大起进攻，主力部队转移，我们依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根据的武装斗争。只要我们军民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期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2: 好，兵部点起来，锣鼓敲起来，鼓声

0: 他已查清，上次你们遇到的那个叫司马空的人，真名叫井上靖，常常出入于日军的指挥机关，很可能是特务头子。
1: 井上靖，
0: 是。
1: 好，我知道了。但是现在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赶过去。
0: 好。

0: 怎么样？鬼子来了，有好多辆汽车、摩托车，来了有好几百人，阵势可不小。
1: 要不咱们先放他一阵冷枪？
2: 不行，咱人太少，起不了太大作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二妮儿，你带几个人马上抄近路，找到负责断后的大刀队，争取拖住他们的行军步伐。其他人跟着我，向军分区报告情况。去。
3: 我们要充足的时间转移，大家迅速一点，咱不要惊慌。

0: 何事だ。
1: 将軍、八王軍と遭遇しました。
0: 勝負隊は放っておけ。このまま前進。
1: はい、このまま前進。

0: 什么情况？邓师长，大哥，什么情况？
1: 邓师长，去麻烦个鬼子杀过来了。我一旁二妞他们给大刀队报信，不知道他们能挡多久。
2: 大刀队没有作战经验，遇到的又是什么强悍的日军，不一定管用，得去接应他们一下。全体都要，连长。大哥，
3: 什么情况？
4: 邓师长，据三分去了。
2: 据可靠情报，有一支日军挺进插入队，就在镇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邓少尉。
4: 我们已经得到市里的通报，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排保护邓政委。
5: 我们虽然没有和挺进插入队交过手，但我估计是一支非常凶悍的队伍。他们要是摸清邓政委的行踪尾随过去，那可就危险了。我得赶紧走了，去追邓政委。
4: 你动武装，
5: 好，
4: 全体都要，连长，响应，转，跑跑，邓。
6: 火を放つんだ。すべて焼き払え。
4: はい。

0: 村を完全に包囲しました。
1: よし、全て殲滅せよ。
0: はい。

0: 我们是八路军三四四旅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们是二分区的。
0: 日军合围太行山根据地，我们有紧急任务，重任在身，就不多谈了。
2: 怎么了？这。

0: 你心里想什么呀？我都知道。
1: 你不是答应过铁柱，他要杀死一个鬼子，你要怎么来着？
2: 我答应过啥呀？
0: 我亲耳听到的。
2: 我可啥都没说。

0: 我其实
1: 二姐，俺知道你不喜欢俺，但是啊，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婚姻应该自由。俺不应该强迫你嫁给俺，你走吧。
0: 我
1: 走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哎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邓政委，你的目标太大，到根据地走一圈，结果把日军挺进杀肉队引来了，还好啊，有惊无险呢。
1: 我也没想到啊，下一步我们得提高警惕，特别是要注意混入根据地的敌太和汉奸，争取连根拔掉，让他们在根据地无立锥之地。
2: 鬼子没有得逞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尤其是他们的第104旅团，求功心切，一路狂飙，相继占领了沁县、五乡、榆社等地，大肆烧杀抢掠，并四处寻找我主力决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3: 又是这个善迷弟，上次就是他用拖刀计重创了我们的大刀队，听说为此还得了天皇的勋章，现在更加狡猾了。我们要抓住战机，狠狠打他一家伙。
0: 既然他孤军冒进，求战心切，势必会给我们造成可乘之机。我们一定要抓住战机，创造战机，打痛他，尽快瓦解他们对我们的九路围攻态势。

0: 报告师长，上一名地所部117联队3000余人已经进入五下城，
1: 继续跟踪监视。
0: 是。

0: 刚进城，怎么这么快又出城了？悄悄跟着他们。明白。
1: 沙美帝一天从榆社到武乡跑了100多里，腿脚不慢呢。
2: 他急于寻找我们决战，可他哪里知道我们就在距他不足30里的地方。
3: 师长，师长，
4: 大川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收拾情况。
3: 日军又匆匆离开了武乡城。
2: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
3: 往南，应该是襄垣。我已经派人跟踪追查。
4: 难道他又要耍拖刀计？
1: 可能性不大，拖刀计得有追兵才能玩，况且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跟谁玩拖刀计啊？再说了，他们拖着大队辎重车马长途奔波，恐怕早已精疲力尽，没有什么精力玩拖刀计了。我估计10有8 9武乡解决不了他们的吃饭问题。
2: 有道理，武乡城小，再加上我们坚壁清野，日军3000人吃饭肯定成问题。
6: 如果走，会往哪个方向走的？
2: 他们拖着那么多的辎重和骡马，肯定会顺着公路走啊。
1: 大孙
3: 到，
1: 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
7: 是。
1: 刘三毛
7: 到，
1: 通知部队向武乡附近开进，让部队做好准备，伺机吃掉这股日军。
7: 是。
1: 既然敌情没有变化，我们的决心也不变。我们以772、6892个团和第3分区欧阳春支队为左纵队，以771团和第2分区裴勇支队为右纵队，沿涿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追上日军后，占据有利地势，马上开打。769团沿武乡至襄垣的公路尾追日军，我们也来个几路合击。
8: 谁指挥？

0: 陈刚，四个团两个支队全部交给他指挥。那就这样，
1: 我们也追。
0: 追。
2: 加把劲，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
3: 报告旅长，前方发现大量日本士兵。
0: 走，我们去看看。

0: 1000多人吧，至少1000个。前面就是长乐村了吧？
1: 没错。
0: 过去那边都是平坦之地，看来只能在这儿干了。
2: 可是689团还没有消息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边打边等。长官
1: 到，
0: 你和欧阳锤带领部队，迅速占领邢庄、李庄、王家庄和对面的七七要团，形成夹击之势。地形都熟悉吧？
1: 熟悉。
0: 长官，
1: 哎呀，旅长放心吧，早就做完功课了。
0: 立刻通知689团、七七要团、裴勇支队做好攻击准备。
3: 是。

0: 集中精力把他们全部吃掉。是。
1: 有两股各1000多名的日军援兵，正分别从盘龙镇和辽县跑这儿赶来。嗯，知道了。盘龙镇不是曾万钟的三军防区吗？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些国民党军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师长，怎么办？
2: 以现在的情形，要吃掉这两股日军，恐怕没有把握了。好在我们歼敌2000多，巩固这种胜利成果要紧。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3: 是。
5: 检查仔细一点啊！枪支弹药补给，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仔细检查，快！
3: 快点！
5: 所有人都给我仔细检查，不能给小鬼子留下一枪一弹！快！
3: 仔细检查啊！团长，
5: 抓紧！
3: 团长，上级命令，部队全体撤退，咱们也撤吧！
5: 好。

0: 带队伍带着这些战利品先撤，我去那边看看。
1: 是。
2: 抓紧时间啊！
1: 抓紧时间！
2: 检查仔细一点。除了枪支弹药，还有那些补给，那些东西也很重要。听见没有？说你们几个呢？
1: 快走快走！
2: 脚底下把人翻过来看呀！
3: 对对对，
2: 同志们，动作快点！

哎，笑一个。

张的话，起来，起来啊，张焕，张焕，你可不许走啊！我来看你，你起来啊，张焕。

0: 怎么面对你的家人，你的老娘啊？
1: 老毛
2: 啊，
1: 八路军总部来电
2: 啊，
1: 长乐村战斗结束了。
2: 哦，
1: 长乐村战斗一结束，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就全线瓦解了，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2: 好啊。哎，肉脯啊。
1: 啊，
2: 你看这像个什么？
1: 像一条长蛇。
2: 日军的战略企图就是由晋南渡过黄河，他们在晋南的攻击态势确实像一条长蛇呀，头远远地伸至黄河边，而长长的身躯却还在晋南。咱八路军的反九路围攻，不得不让他的身躯遭痛击而蜷曲起来。
1: 总毙敌4000余人，收复18座县城，成绩斐然。
2: 是啊，可也不是没有代价，叶成焕牺牲了，我损失一员大将，殊为可惜。当然了，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
3: 这边去。
4: 伟座，
5: 嗯，
4: 陆将军到。
6: 哦，快请。
4: 将军，请。
6: 哦，陆院长，
5: 嗯，
6: 瑞八，来。请坐，
2: 陆院长，请。
6: 嗯。啊。瑞博呀，这次由你牵头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对汉安副局抗命不战、丢失大半个山东的罪行进行了审讯，并且对汉判处了极刑，真是大快人心。这不仅鼓舞了抗战的士气，对各路消极抗战的将领也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对国家、对民族都是影响良好啊。
7: 钟林只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对卫战

0: 抗命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功在国家，功在委员长。
1: 瑞伯不必过谦。总而言之，这件事办得很好。目前此案已圆满告结，不知瑞伯下步作何打算？
0: 目前，日寇正在大举进犯，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际。钟林乃是一名军人，理应征战沙场，报效国家。如果委员长批准钟林再次披挂上阵，奔赴抗日前线，就算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钟林也在所不惜。
1: 我知道瑞伯素有报国之志，这也是近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的。
0: 委员长有话请直言，就算任务再险重，钟林也绝不推辞。
1: 瑞伯，你是河北人，早在北洋军队时，你就转战华北、西北各省，熟知当地的风土民情。你知道吗？目前唯有河北的局势最令我担忧。
0: 委员长，是不是有在河北用兵的打算？
2: 我估计，
3: 目前敌人的进攻重心
2: 会转向同浦、金浦两个方向。近期是无暇在山西用兵，太行山根据地能赢得一段宝贵的发展时机。
4: 那我们的工作重心呢？
2: 在华北全面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4: 朱德同志也有此意，曾来专电谈华北在军事上的地位和意义。
2: 是啊，华北境内有衡山、太行山、吕梁山、泰山、大青山等山脉纵横其间，是我们游击战争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4: 还有广阔的平原。
2: 对呀，偌大一块宝地，北可伸至绥远，东可直逼关外，南可达华中，处于战略上最机动的位置，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经营。
1: 现在我正规部队都已退出了河北，只留下了民军司令张英吾和94军军长朱怀冰领导的地方武装，此外还有一些杂色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这些人人数虽多，但是都是不听招呼，各自为政。我想推荐你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统一华北军政，不知瑞伯意下如何？
0: 感谢委员长的厚爱，钟林定当精诚竭力完成好委员长赋予的任务。
1: 坐坐。瑞伯，目前据我所知，共党方面也在做河南河北的文章，这金浦平汉铁路沿线已有数支共党的游击队在活动。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必有所图。
0: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
1: 现在虽然是统一战线，但毕竟还是要有主次之分，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
0: 钟林明白了。无论是建立政府还是组织武装，都必须以我为主。即使他们建立了武装，也要由我来统一指挥。
1: 此地对吧，共产党还是有大本事的。你看当初八路军仅40000多人，到了山西半年多，扩军不计其数，折腾了多少事情。他们甚至还仿照着苏联的办法划分了军区、军分区，再照这样下去，只怕连严长官也奈何不了他们了。还有江南的新四军也不让我省心。哎，不说了。
0: 请委员长放心，钟林绝不会让河北成为第二个山。

0: 好。
1: 看看吧，蒋介石眼红喽。
2: 他是在阻止我们收拾残局啊。
1: 是啊，日本人一来，华北局势一团糟，国民党部队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地方党政人员皆望风而逃，留下这么一个空壳子，不仅要经受战乱之苦，还得受溃兵土匪帮会的欺压。我们来收拾残局，担当起保卫和经营华北之责，可是呢，他却想出名堂要来掣肘我们。
2: 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束缚我们的手脚，想让我们罢手不干。
1: 不仅不能罢手，而且还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加快部署的步伐。
2: 万一要是和他们发生不愉快或冲突呢？
1: 先礼后兵，统一战线是大局，我们不做倒行逆施的事儿。凡事有理有节，但也不能做软柿子。告诉朱老总、彭副总，八路军的部队一定要把这原则坚决地贯彻下去。
2: 好，
3: 同志们，出兵平原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巩固华北。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一决策，决定由我们师和115师一起唱主角。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下面就请刘师长宣布一下我师出兵平原的具体部署。
4: 同志们，经师党委研究决定，这次出兵平原我们共分三路大军。中路由徐向前副师长率769、689两个团开赴济南，另外三分区分出一部分兵力组成挺进支队，由欧阳春同志具体负责。左路由陈赓率领386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右路大军由陈锡联、谢福志率领385旅主力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并相继分兵向石家庄地区发展。同志们，我们这次布阵的态势是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三个方向一起努力。加上陈再道和宋任穷同志已先期到了济南，在那里发展了10000多人的地方武装，我相信我们会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把晋冀鲁豫连成一片，创建出华北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政委，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没啥说的，关键是看行动，看效果。
4: 好，大家分头准备，散会。哎，王向水，你等等。
8: 师长。
9: 师长，又给这臭小子开小灶了？
4: 没你的事儿。
9: 偏心。
4: 王向水，你对这次中进部署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8: 没有，我没有，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4: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4: 看你直愣愣的样子，还以为你有什么想法呢。不过留你下来也不能白留。哎，这一本书一本杂志我也刚拿到，你拿回去看看，对你在平原开展工作说不定有帮助。这本八路军总部编印的论战术研究资料里有我写的一篇论游击战与运动战，里面还有你的一份贡献呢。
8: 谢谢师长，我一定好好学习。
4: 王阳春，你在我们师啊算是名小秀才，可光学习不行，你得给我拿出实际行动来。到平原后要创造几个经典战例，提供几条切实可行的经验，让我以后啊在写文章的时候有话可说。这个就算你我之间的约定，好不好？
8: 保证完成任务。

0: 山地游击战啊，是我们的老传统，有山地做依托，有利于我们隐蔽打伏击，敌人的机动性大打折扣，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发挥作用。但到了平原，隐蔽起来就比较困难，得满村庄跑，挖地道，钻青纱帐，这方面我们经验少，困难可能会大一些。但不管是山地游击战还是平原游击战，它的实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你想啊，当你的队伍和人民群众心贴心，融合在一起，那还有什么山地和平原的区别啊？这就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 师长，我明白了。
0: 好，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1: 杨护士，我这快好了吧？
3: 哪有这么快，伤筋动骨100天呢。你注意伤口不要沾水啊。多下山活动一下，有利于身体早日康复。

0: 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1: 要不是这医院有点奇怪，晚上有鸟叫，
0: 可能是夜鸟吧。
1: 对，是夜鸟。

0: 哥，你不是来给我打哑谜的吧？
1: 本来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可一看见你吧，我就不知道该咋说了。
0: 和今天的会议有关，要打仗了。
1: 是和会议有关，但不是要打仗。
0: 不是打仗，那你有什么为难的啊？
1: 市里调整了工作部署，我要带部队离开太行。
0: 离开太行？去哪里？干什么？
1: 到平原去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
0: 什么时候出发？
1: 市里通知执行任务的部队各自从驻地出发。今天在市里参加会议的干部分三个方向，我们这一支明天一早和徐副市长一起走，边走边和部队会合。
0: 什么时候回来？
1: 说不准。市里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平原上扎下根儿来。真要是那样的话，可能就不回太行了。
0: 平原不比山地，也没个什么遮挡的地方。到了那边，你要多注意安全。
1: 不打紧，我都参加革命十多年了，受伤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0: 我真正住院还就是在这儿，我要不是屁股上挨了小鬼子一枪，还没机会认识你呢，是不是啊，杨子同志？
1: 你这么一说，你觉得你这一枪挨得值了？
0: 当然值，就算是再挨一枪我也愿。
2: 不许胡说八道！
0: 不说了，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说，师部会不会也转到平原去？
0: 不会，太行山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1: 真的不会？
0: 肯定不会。
1: 那你回师部开会，会不会来看我？
0: 当然会。
1: 部队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

0: 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9: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2: 旺旺。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到时候你们在平原扎了根，是不一定会抽调医护人员过去的。到时候我第一个报名。
20: 太好了。
21: 真希望你能去啊。
19: 我要是去不了，你就给我写信。

0: 首歌这么好听？
1: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0: 你会？
1: 我也刚学。那我试试。

0: 大平原了，王阳春
1: 到，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1: 是，加速前进。

从这里走出去，再往前走，就是进。

0: 刚才大家的汇报我都仔细听了，你们来了三个月，做了这么多有效的工作，不简单呐。
1: 徐副师长过奖了。
0: 我也是实事求是嘛，有什么说什么，做得好的当然要表扬了。下面我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2: 大家欢迎徐副师长做主持。
0: 济南地处平汉、京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西靠太行，东临山东，北连冀中，南接河南。这里的战略位置相当的重要，而且济南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就可以破坏日军在平汉、京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交通运输，使日军对资源的掠夺、物资的补充、兵力的转移都陷于被动。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立足生根，以济南的物力、人力来充实我们的抗战力量，对全面的抗战将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里立足生根呢？我想啊，就是要在这块广袤的大平原上创造出一座座的人山。
3: 人山？
0: 对，人山。那么什么是人山呢？我记得周副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就是鱼，人民群众就是水。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济南地区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在这块大平原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动到抗战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一座座的人山，我想象不出还有哪座山比这座山更好、更牢靠。
4: 刘师长。
5: 啊。向前同志刚到济南，就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人山理论。我认为人山理论好啊。
4: 哦。
5: 济南是广袤的无垠之地，如果从战术眼光来说，部队的活动自然不如山地自如，但那里人口稠密，以人成山，形成了一种伟大无比的人的力量。
4: 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人山。
5: 对，
4: 这座山堪比巍巍昆仑，雄伟高大。徐副师长不简单呐。
5: 现在来看，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下一步是如何建成人山的问题。
4: 是啊，空喊不行，还得有内容。概括地说，就是要有坚定的决心、良好的纪律、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真正的站在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立场上去。
0: 我们连续开会，是因为济南的情况相当复杂呀。济南30多个县，敌我友三方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各地，随便什么人拉上几个人，再弄几条枪，就自封为司令和军长，真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啊。什么皇协军、义勇军、民军、保安队、六黎会等等等等，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河都在日伪军手中，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入手打击日伪军的力量，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我们八路军的影响。
6: 徐副师长，你说吧，先打谁我们听你的。
7: 对，我们听。

0: 他父亲是六黎会的主要成员，当初也算是当地有名的猎人。孙二虎从小随父外出打猎，练就一手的好枪法。日军占领济南地区以后，孙二虎的父亲带着六黎会与小鬼子对抗，被小鬼子枪杀了。孙二虎为了给父亲报仇，也拉起了队伍，后来投奔了狗老大。狗老大对他非常赏识，还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警卫，后来还让他当了团长。
1: 济南的明军和六黎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处理起来比较麻烦。这些人多是贫苦的百姓，为了自保才参加明军和六黎会，所以对待这些人要多做工作，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上来。
0: 孙二虎有两房太太，但常与姨太太住在一起，还是个孝子，会定期回去看望老母亲。我们打算趁他回去探母的机会跟他会会面，摸一下他的情况。
1: 要多加注意，避免打草惊蛇。
0: 是。

0: 行。
1: 狗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2: 请坐。公子小姐，不知道这次你所为何来？
1: 司令，此次来我给你带了一些礼物。
2: 哦。

0: 司令是否满意呀？多谢工作小姐的美意。枪我收下了，这些金银嘛，我觉得还是先拿回去吧。
1: 司令莫非嫌少？不，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功不受禄。目前我没有见方寸之功，这么大礼，我怎么敢收啊？
0: 我听到的怕不是拒绝的意思吧？
1: 不，此事重大，容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好，那我就在南宫等司令的好消息。来人呐，把这个箱子给我抬走。司令，告辞。

0: 师长，
1: 有个消息，华北日军第一军换将了。
2: 换成谁了？
1: 美津美治郎。
2: 关公耍大刀，程咬金三板斧，各有各的打法。美津是个中国通，你帮我搜集一下他的资料，一定要把他琢磨透。
0: 是。
2: 同志们，华北日军已换首脑，梅津美治郎替换相越青司，出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这个人呢，大家并不陌生。1935年打开华北门户的和梅协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和何应钦签订的。这个人性格偏执，尚武，旧军人气味很浓，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是日军对华用兵扩大派的主力。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师长政委，晋南来电。
2: 什么情况？
3: 徐向前副师长病重，连续7-8天高烧，12昏迷，12清醒，还不时的咳血。
5: 看来是病得不轻啊，恐怕是累坏了，有病就得赶快治啊。刘师长，要不这样，我们把市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太行山，
6: 另一部分带足药品和器械奔赴平原，
5: 一方面可以给徐副师长治病，另一方面可以加强部队的医疗保障，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
2: 可以，立刻通知他们，让医院做好充分准备，即刻出发。另外，平汉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出发时带上电台，以方便联系。
0: 是。

孙团长，我是八路军暨南抗日挺进支队的支队长欧阳春，特地登门拜访。请孙团长放心，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

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鸣，喂，肠胃鸣，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立规矩。两部门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整治网络测评乱象。防诈骗，女子听信内部消息被骗30万，民警紧急止付。说健康，27岁男子饮料当水喝，重度昏迷进 ICU 抢救。
4: 怀疑这个患者的话呢，神志是昏迷的。
3: 顾平安，骆驼深陷河道，命悬一线，民警泥中拔河化险为夷。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现在啊，网上购物越来越普遍了，很多人网购的时候呢，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呢？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那看了测评就真能避坑吗？先来听听大家都怎么说。
5: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6: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7: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5: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出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3: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份文件，看看究竟给网络测评立下了什么规矩，划定了怎样的红线。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8: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9: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3: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者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斩断测评与营销的

0: 灰色链条呢？
1: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2: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1: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3: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对于这些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4: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3: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5: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0: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够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6: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点，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5: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呈现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2: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

0: 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1: 网购时你有看测评的习惯吗？问问大家。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余名游客，完成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3: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4: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2: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1: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看似是产品换新，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5: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6: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2: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7: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8: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9: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

0: 那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1: 孙楚言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

0: 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
1: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0: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2: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混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3: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0: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4: 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有内部消息就能带你赚大钱，世上真有这种好事吗？陕西西安的李女士还真相信了，差点丢了30万，民警争分夺秒20分钟为她紧急止付。
5: 想的就是说这个钱骗了，估计追不回来了。
6: 5月12号，当李女士从民警手中接过追回的30万元时，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
7: 当时受害人深夜11点多跑到我们所里，脸色煞白，非常紧张地说：“警官，你看我的这个钱怎么取不出来了？”
6: 原来，这位平时喜欢炒股的上班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有内幕消息，能带他赚大钱。最开始李女士还有点怀疑，但对方说的头头是道，还让她先投点小钱试试，结果一来二去就鬼迷心窍，把这些年攒的30万元全转了过去。
7: 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理财型诈骗，受害人是被股票内幕消息所引诱，受骗金额高达30万，要马上行动。
6: 接警后，马瑞和同事立即启动反诈机制。
7: 时间就是金钱，慢一分钟，受害人的钱都有可能被转走。当时我们在所里边，一边在现场安慰受害群众，一边联系上级，紧急对银行卡进行止付冻结。
6: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紧急止付和跨省联动，民警成功冻结了涉案账户。
7: 经过20多分钟的工作，我们将受害人的卡片成功的止付冻结，受害人的30万元成功的冻结在了银行卡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但是这20分钟感觉比2个小时都长。
5: 非常感谢单位啊，西安湾派出所的马警官和全体的警员给我把钱追回来了，非常非常感谢。
7: 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幕消息，如果遇到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报警，千万别犹豫。
6: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理财要擦亮眼睛。
4: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在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有人却因为跑错了路，私自使用逃生通道。近日，在山西某高速的一条隧道内，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且把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结果被交警严厉处罚。
8: 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

0: 车辆进行传唤。
1: 准备去哪儿？
2: 北站。
1: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2: 嗯。
1: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2: 走错
1: 了。啊？
2: 天呀！是我跟你。
1: 天黑没有关系，不能
0: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盂县东高速出口，为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实现掉头，随即倒车至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掉头后从盂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3: 现在啊，好多年轻人爱喝饮料，但是这喝下去的甜，如果不控制量，就可能会成为病床上的苦啊。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小陈迟迟没去上班，人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时，他已经晕倒在地，身边还堆满了空饮料瓶。
4: 这位1米8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5: 我们当时在 ICU 的收治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的话呢，神志是昏迷的，心率的话很快，血压的话是偏低的。测了他的那个血糖的话，我们学习中心看血糖的话是一个 high 值，是完全测不出，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值。
4: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入院后第3天意识恢复，第4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5: 我们常说的要减肥，减少这些的话，就是对这种代谢综合症的话，对这个器官的一些损害。像重度的脂肪肝的话，有可能到了中末期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肝功能异常，甚至肝衰竭，最终会导致他的器官的完全的这个实代偿，甚至衰竭。所以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还是要健康的饮食，合理的饮食。
3: 进入6月，新疆喀拉峻大草原换成新地址，蓝天白云下，连绵草甸如绿绒毯铺展，牛马成群悠闲漫步，远山寒带光影流动，每一帧都辽阔壮美。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最近新疆民丰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四头骆驼不慎陷入了河道淤泥，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警后，民警迅速带工具赶赴现场，一组清理骆驼周边的淤泥，缓解下陷的压力，另一组呢用绳索固定住骆驼的身体，匀速牵引。经过两个小时的救援，四头骆驼全部脱困，而民警们成了泥人。满身泥浆，一身担当，向你们致敬。接下来的视频带大家去河南驻马店一村庄看看感人的一幕。当天啊，风大雨急，导致路边的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村子的这个主干道上。村民尹保安、傅翠玲夫妇恰巧路过，他俩呢立刻冒雨上前挪树，让道路恢复畅通。
1: 我就走了骑了三个人两个人，一个大树刮倒了，俺慢慢叫挪挪，给那水手都不喊，没啥事，都说是我叔叔叫你碰碰你也是弄，叫谁都干，叫谁怎么也干弄。
0: 那老两口真中，哎呀，用朴实的。

0: 行动展现了真诚的热心肠啊，这样的正能量咱们必须狠狠点赞。都说好手艺传三代，江西上饶有一位木匠爷爷给儿子做的学步车又完好的传给了大孙子，这个底座宽，防摔倒，椭圆的轮子还能够控制速度，设计的太棒了。
1: 给爸爸小时候用的，现在传给我儿子了。
0: 一看这质量好得很呢，还饱含着爱意，不得不佩服老一辈的手艺啊。高手过招，唯快不破，在高水平对决当中啊，速度是制胜的关键。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这段视频。渡鸦在背后偷袭游隼，关键时刻呢，这个游隼瞬间翻身完成了防御，

0: 哇，一个是亚克大佬，一个是中型猛禽，这俩棋逢对手啊，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还不得不夸的是摄影师，这个跟焦你看又稳又平顺，都怎么拍下来的啊？记录到这么精彩的瞬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消防的内容。今年四月，充电宝新国标出台，但是啊，即便符合新国标，充电宝使用不当依旧是有危险的。如何恰当安全地使用充电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符合新国标的充电宝这样用也很危险。误区一，只要没坏就用到天荒地老。普通充电宝循环300到500次，换算成日常2-3年就该退役了，最长不超过5年。超过期限，不仅电池容量大幅度衰减，而且热失控风险明显上升，鼓包、充电慢、发烫，别犹豫了，赶紧扔。误区二，高温暴晒无所谓。听好了，别把它遗留在车内，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车窗前，因为这些环境温度远超充电宝的正常工作温度，容易引发自燃甚至爆炸。第三，金属品和充电宝混住，多少人习惯把充电宝、钥匙、硬币一起塞进包里或者揣进兜里，这些金属品接触到充电接口摩擦，很可能引发短路，所以充电宝要单独放。
0: 记住了啊，别暴晒，别过充，单独放置，3-5年就更换。学业压力大，长期使用电子产品，这些呢都会加重用眼负担。防控近视该怎么做呢？专家教您既简单又高效的方法，多到户外活动，接触阳光，能够有效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2: 最科学的、最经济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户外去。换个生长靠太阳，阳光下啊，眼球正常发育，阳光下能够啊抑制近视的发生发展，这个是最简单、最少成本、最科学，很多群众同学都证明啊这个方式。
0: 爱吃香菜的小伙伴们可赚大了，最新研究发现，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菜抗炎效果超棒，还能帮着控血糖、调血脂、改善肠道，连长胖的风险都能降低。香菜里面的营养成分有抗氧化能力，还能够替代重口味的酱料提味，不知不觉这盐就少吃了，守护心血管健康。看来啊，不起眼的香菜其实是宝贝呢。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县张希明出席。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王清县主持并讲话。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张希明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凝聚聚力。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安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引长江活水润泽皖东大地，滁州市加快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输水大动脉。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 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4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清县主持并讲话。
4: 王清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

0: 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钦宪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1: 6月9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安排部署今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等。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落实省委部署，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进一步深化省际合作机制，抓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力，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9号，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建言献策，为持续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更多政协智慧。
0: 在奇瑞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张西明向企业管理研发人员详细了解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新进展，对奇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用政协所能、委员所长，服务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张西明到课堂和实验室观看机器人操作、云制造等现场教学，听取围绕产教融合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介绍，指出学校立足产业需求、地方发展、优化育人模式的做法具有强大生命力。政协要在培育更多实用型、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积极议政建言。在海螺集团，张西明了解企业转型发展成效后说，龙头企业要推进产业全流程数字化升级，联合高校院所攻坚关键技术，扛牢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主体责任，

0: 调研中，张新明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大局。6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调研组深入滁州、淮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在合肥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包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副省长张曙光参加有关活动。
1: 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县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受县小店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
2: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
3: 青砖灰瓦间，历史回响，眼前的这座小院就是小店级特支纪念馆。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受县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播火者。
4: 一大批受县级爱国人士在安庆、芜湖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受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受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3: 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前行的道路。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受县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店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舟、薛卓汉、方运赤等8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受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4: 中共小店级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特支成立后，受县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受县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赤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
5: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

0: 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店集特支纪念馆已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五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
2: 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受感触。我由衷地敬佩每一位舍身奉献的革命战士，我会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好好传承红色精神。
3: 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渝，挺身而出，用热血和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群众，勤勉干事，践行初心使命。
4: 我们通过深挖小店集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5: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6: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5: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六个一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三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1: 在皖北地区，随着麦收结束，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在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记者看到多台玉米播种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在不翻耕麦茬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既抢出了农时，又能有效保住深层伤情，抑制杂草生长，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7: 现在啊，我们不用征地，收完麦啊直接播。我这一千多亩地啊，两天就能干完，雨一下，种子啊就能齐刷刷出苗。
1: 今年下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8: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1: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在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利用新购置的农机播种玉米。这种智能精量播种机搭配上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每一粒种子都能精准落位，深浅一致。
7: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场地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1: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皖河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

0: 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
1: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文物力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0: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
2: 无人机撒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深耕沉地，撒的非常均匀。我380亩田就是一下午就能撒一坨，大概5个多小时吧，效果呢非常好。
3: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苗均匀，这个运动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0: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良种良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九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一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皖东大地加速贯通。
5: 下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六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6: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就是多打粮；如果天干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减产。
5: 赵大发口中所说的工程，就是引江济滁。长期以来，滁州市城乡供水主要依赖本地水库水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科学论证，引江济滁工程去年九月正式上马。
7: 引江济滁工程是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将江水送到4个水库，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5: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一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
8: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外引江淮、内连河库的格局，将覆盖4个区县、150万人口，彻底筑牢城乡供水的保障体现，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4: 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境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四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四大核心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2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9: 6月8号，检察日报第5版整版刊发，每一个奋斗者的尊严都应被呵护。安徽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筑起法治屏障，报道了2024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力度，并助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有力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近日公布，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事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等3项安徽经验入选。截至2026年1季度，安徽民营企业

0: 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安徽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今年安徽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涵盖初高中及以上学历英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日前，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长江大跨越工程北岸跨塔开始在无为市组塔作业，全新建设两座高度196米、单机总重达1447.91吨的钢管跨越塔，预计8月份全部组塔完成，10月份安徽段全线贯通。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2: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在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在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早晚凉爽，午后体感较热，尤其是淮河以北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4度，合肥晴，18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到多云，淮北晴20到35度，亳州晴22到35度，宿州晴19到35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34度，阜阳晴21到34度，淮南晴20到34度，滁州晴20到34度。陆安晴20到32度，马鞍山晴21到34度，芜湖晴21到33度，宣城阴转晴18到32度，铜陵多云转晴20到31度，池州阴转多云18到32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31度，黄山市阴19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9度。

0: 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0: 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0: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

0: 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

0: 建在西部，但七成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

0: 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去酿好酒。

0: 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喝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7: 旺旺。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0: 这呢？咋的了？季强死了。死在哪儿了？死在了他的棚子里。
1: 走得安详吗？

0: 我爸又去弄他那变速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变速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1: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0: 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
1: 哎呀，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
2: 这咋了？
3: 这干啥呀？
4: 现在只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
3: 别弄
4: 死他！别！
3: 不是怎么了？弄死他了！
4: 说，你说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兄弟？
4: 他给我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3: 我又没闻你脸。
4: 哎，别急，
3: 我
4: 别急，别急。
3: 兄弟，你能让我看一眼吗？我看一眼方便吗？
5: 我给你看。
3: 完美，
5: 六爷，
3: 啊，
5: 你来抱着他。哎，
3: 没毛病，真的。
5: 哎，兄弟，我这儿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面积不算大。
3: 啊，我就是专业
5: 啊。这条路你要想走到黑，你最好学学武功吧。
3: 钱我先给你垫上，记得还我。
5: 没事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3: 我能改，我真的能改，
5: 哥，需要你的帮助。啊。这叫啥主题？
6: 大日如来。

0: 今天我辛苦刘哥了。
1: 哎，
0: 二十，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传。

0: 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你看，很多大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这时候针灸就派上了用场。
1: 啥用场啊？
0: 扎他，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疼在身上，爽在心里。再不解气的话，直接用刮痧板刮他，刮他脸，再不解气，直接用拔罐拔他的脸，就好像那个银角大王进了葫芦一样。
1: 哎呀呀，行，我已经看出你的艺术造诣了啊！这么的兄弟，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务必要如实回答我。
0: 您说，
1: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0: 确切地说，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2: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3: 老爷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2: 我这么想，二宝，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电动自行车。
3: 不用，
2: 想成就再小的事业也需要资本。拿包回家。
3: 老舅，
2: 嗯，
3: 明天你得去趟学校，老师找家长。
2: 咋的？你又惹事了？
3: 我没干啥。
2: 没干啥，老师为啥找家长啊？
3: 我也不知道。
2: 明天去了再说。霍小阳，这是惹什么麻烦了吗？
4: 没有，你放心哈。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别紧张。
2: 我不紧张啊。
4: 哎，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
2: 啊。
4: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
2: 这是我学艺不精，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
4: 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2: 哎，这成绩好了呀。
4: 郭小雪倒数第一。
2: 哦，
4: 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2: 啊，他这情况那只能住我们家呀。
4: 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但是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的，尤其是郭小雪。
2: 嗯，
4: 你得给他疏导，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也千万别让他在意啊。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那必须的。
2: 什么呢？他爸那些事儿？
4: 不是，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然后说他俩结婚了，俩人咋咋地的。哎，对，别在意他们乱说，小孩不懂事儿。
2: 哎，我不在意。
4: 对，
2: 不是我，对，我也在意。
4: 对，咱该在意在意，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
2: 啊。对，嗯，行，那感谢您。
0: 点吧。
5: 啊，哎，稍等，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啊，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2: 就是郭小雪。
5: 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梦梦这孩子吧，他可真是个好苗子，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对吧？而且他又是你亲闺女。
2: 嗯，你说的对，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三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
2: 您说，没事。
7: 哎呀，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
2: 嗯，从今天起，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我以后

0: 会多去店里，你辛苦了，老婆。梦梦，把衣服跟鞋穿上，你出来跟我聊聊。
1: 把衣服穿上啊。

0: 爸，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啊？哦，是。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不是总磨牙吗？太吵了。然后爷爷就给他买了那个牙套，他现在是不磨了，但是他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还抽搐，还有他养那条狗，一到半夜就叫，这样人怎么睡啊？
1: 小雪经历了，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
0: 爸，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你俩也是好心想把她接过来。他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你看上次鞋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他还能在咱家住吗？其实也没啥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你说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现在要三个人分，凭什么呀？
1: 闺女，爸都清楚，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你要记住，嬷嬷，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0: 这个地库在这个位置，这是咱们全市第一栋商品房别墅，都是统一的，四室三房三卫，再加一个地下室，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嗯嗯，
1: 三个卫生间，
2: 三个卫生间，
0: 对，
2: 咱们三个孩子打不起来了，
0: 这是好，价格肯定也好哈，
3: 45万， 这是最低价了，
2: 如果现在不定，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这是挺合理的，这个整个布局。对，能定吗？定吗？45万，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当然要定，气质还行。长得也还行。你漂亮，人也漂亮。行，我再合计合计，好吧？嗯，看一看，正买房子不是小事儿。那先商量商量。
0: 行，商量商量啊。
2: 哎，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3: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2: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3: 不知道。
2: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目前为止，我看啊，把咱住的房子卖了，总共加一块儿，估计还差2来万。
3: 二万还可以，努努力就赚出来了。
2: 努努力啊！妈，你可真敢说，我就怕你努力。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最重你又得进去。你这样你再进去就三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3: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2: 啊，想进去啊？
3: 啊，找大炮。

0: 我送你，哎，
1: 怎么？哎呦，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你快点给我，这么多人呢，干嘛？
2: 哪有人啊？
0: 你快点啊！你都爬窗户看着呢。
2: 你再练会儿。
0: 我不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
2: 房子买不买？
0: 我都已经嘚瑟了。
2: 买吗？
0: 买。
2: 你有钱吗？
0: 有。
2: 哪儿呢？
0: 你兜里。

0: 哎，哎，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
1: 又要写书啊？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不紧跟时代的潮流，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
1: 二胖说要在家里养狼吧？
2: 啥？他要干什么？
1: 默默说，小雪养了狗，二胖养了狼嘛。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他更要养。他要养两只鸽子，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
0: 那人还能活吗？咱们家？
1: 你说呢？
0: 不是，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
1: 这俩孩子的脾气，你能阻止吗？
0: 行吧，买别墅那提上日程了。咱们要再生一个，他会养些什么呢？
3: 哎，好，你这个辛苦了。
4: 哎呀，你刘叔啊，这手艺啊真行，几针下去，哎，我这浑身舒坦的，这想找个地方抡大勺。
5: 嗯，那好，您坐。嗯，
4: 看的啥书啊？
5: 我呀，我这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未来。
4: 哦，有研究成果了吗？
5: 一点点。嗯，您听我说说。
4: 哎，说说。
5: 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你比方说满洲里、黑河还有绥河，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
4: 哦，你现在要改行，研究政治了。
5: 哎，挺好挺好挺好。嗯，
4: 等你研究成功了，被国家发现了，跟你来个隆中对，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你就成诸葛亮了。
5: 您这没意思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哎，别挖苦。
4: 不是，我真觉得挺好，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担心你再进去。
5: 哎，您先别着急挖苦啊，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
4: 嗯，
5: 说。从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为了国家安全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
4: 嗯，
5: 咱现在拿两个那个暖水壶的平板能把他们的摩托换回来，您信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这都有人换过了。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我想去拼一拼。
6: 绥河是我的首选城市，离我们最近。
4: 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
5: 这词儿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
4: 嗯，
5: 我挣了钱了吧，爸？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就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您要说这是折腾，那他也是往好了折腾，对吧？
4: 好，可以折腾。哎，不过得轻着点折腾。

0: 怎么个清法？
1: 哎，你有20万，你拿出2万去折腾；你有30万，拿出3万去折腾。啊，别伤了筋骨，好好干吧。
0: 嗯
1: 啊。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你纹身啊？打算纹个什么图案？
1: 猛虎应爬山，阎王三点手，霸王硬折江。你选一个吧。
0: 很抽象，适合我。哎，这边请，趴下，我准备一下。
1: 这边。
0: 你崔哥跟我说啊，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老被人揍，让我教你两招。
1: 你就是宏伟哥吧？
0: 在下正是。
1: 但他不是手艺的事儿，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
0: 你想学啥？学到什么地步？
1: 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
0: 有是有，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这合适吗？不合适。
1: 不用打死，打服就行。
0: 那也不行。这种招啊，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容易冲动，容易鲁莽。
1: 敢问您师傅是谁啊？肯定是咱省体工队的吧？
0: 你知道七大街的红旗浴池吗？
1: 我知道啊，打小在那儿搓澡。
0: 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
1: 不是，那您跟他学的是搓澡啊还是武功啊？
0: 搓澡我也会呀、啊、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行不行？
1: 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
0: 你知道胡凤三吗？
1: 我知道胡汉三。哼，
0: 他们俩虽然就差一个字，但是胡凤三那是大英雄、大豪杰，三十几岁就号称关东第一拳。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酒镖局，民国时期30万奉军的总教头，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918之后，更是在东北锄奸无数，
1: 确实很威武。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师父的师父。
1: 您师父这么威武，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呢？
0: 那不然呢？建国之后，那哪还有什么镖局、什么打打杀杀的呀？他是习武之人，他的饭量奇大，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
1: 说不准你师父还给我搓过澡呢。
0: 有可能。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啊，那是相当的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光练步法就练了3年，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我师父的武功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过手。有水吗？口干了。
1: 没有。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
2: 拳击是格斗技术，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
0: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能是吹出来的吗？
1: 那不能。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哼，
0: 没关系，你不信就算了。我也该回鱼市上班去了啊，就这样。

0: 咋？咱俩不就是聊聊天吗？你咋了？没事吧，咋兄弟？我你咋了？没摔坏吧？
1: 师傅，
0: 我这还没使劲呢，我这童子功，快请起。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以后你就是我师父。哎呀，
0: 小点声，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怪不好意思。行吧，那我就教你一招。

1: 那我站这边，您再来一遍来。
2: 师父，
3: 这就叫猛虎应拔山。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看好了，最后一战。
1: 一天练5000次，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多少次？
0: 5000次。就这几下？
1: 对，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
3: 不是，就这几下5000次啊？
1: 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0: 多少？
1: 几百万次。走了。
0: 你把山。
3: 相信我，来回几趟，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随佛，咱爸知道吗？知道，他支持我。2万，就2万，多一分都不能给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
4: 3万，
3: 买衣服砍价呢？
0: 这是职业习惯吗？
3: 就2万，
4: 2万5四句号，咱不争论，
3: 一分没有。
4: 2万。
0: 他这是咋了？怕客人揍他，要学武功。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我看他是有点。
4: 他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没客人，他闲的。
0: 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得了。 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就这样成天练得腰酸腿疼的，隔3差5还得上网上个网吧玩去，更没钱了。所以啊，他就应该去搓澡，学啥武功。
4: 嗯，
0: 哦对，下个月我要去趟绥河，我一个人吧，去做生意心里边有点突突，你能陪我一块去吗？
4: 你看我这。
1: 中午我现在生意这么好，主要我走不开呀、啊，
4: 这真是个麻烦事儿。嗯，我咋跟你去啊？你疯了吧？要命啊！他是一无聊家，
1: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4: 没没没，我们在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
1: 哥，你打我，
4: 太快了。
1: 不是你让我，你拍我就行，你拍我
4: 好。
1: 快不快吧？你说快不快吧？快快快，厉害点！还行啊，国明，
4: 师傅，
1: 我还是喜欢这家，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
4: 行，
1: 师傅，
0: 咋样？
1: 每天至少5000次，不信你问崔哥刘哥。
4: 来一个，
1: 给我看看。
5: 武艺发展，
1: 咋样？
5: 你这是练的啥呀？啊，我是这么教你了吗？啊，简直是有辱门风。
1: 你以后出去啊，别说是我教的你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不是，咱俩打的不一样吗？
1: 能是一样的吗？你还是学搓澡去吧你，哎，气死我！
4: 要是哪个细节不好，您说，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
1: 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哎呀，以前啊旧社会，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这样。 像什么？

0: 脑袋碎砖头啊，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要是没钱了呢，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赚点钱糊口什么的。但是学这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类似于武功，但他又不是。学吗？
1: 不是，你要教他这个，你没必要吧？
2: 我就这个，我能行。
3: 我给你拿了衣服，先搁这儿。
0: 哎，谢了。
2: 我打小不怕疼。
0: 那咱们就来这个。
2: 就这个。
0: 好，师傅给你演示一下。
2: 师傅，你太厉害了，我就学这个。

0: 送医院去吧。
1: 还有呼吸，等我老周回来吧。这是密码本吗？真是密码本。那他是间谍？
0: 你想太多了吧，
1: 赶紧报案吧。这个老特务，
0: 这是个电话本，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
1: 那这个图是啥意思？
0: 两只羊，二羊呗。
2: 哦，那是羊，他给我了。
3: 哎，咋的了？
4: 你认识霍东风吗？
2: 来，你看看这个。哎，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昨天解除的，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解除，然后他让我来找你。
3: 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
2: 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啊，他让我过来啊，跟你说个事儿。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就是老大老大的就那种，他说是。说是起码要上千平的，就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说你认识的多。
3: 还有吗？
2: 还有什么事儿？我想想啥的。对，他说他这次回来就再也不惹事儿了，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
3: 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呀？还开一大饭店，他哪儿来的钱呢？
2: 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叫宏伟，说一年多在鱼市挣了不少钱。
3: 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你是生病了吗？
2: 不是，我从昨天早上出监，我到现在我没吃饭。
3: 哎，你回来的正好，走。
5: 我带他去吃口饭。
3: 你看店啊。
0: 谁呀？这是

0: 来点素的。
1: 嗯，不素，那你这太素了。嗯，
0: 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0: 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1: 睡睡。
2: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1: 霍东风啊，这是好人。他从不欺负人，他专门能受了那墙的，他欺负我的。
2: 这是他。你是咋进去的？
1: 是玩笑，来。哎呀，我不是等板车吗？这来城里没两天儿，你这城里的规矩我也不懂啊。当时有叫你管我，我不服，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我俩都轱辘沟里去了。再后来我就被劳教了，这是怪我，我说没文化，你说城里那信号灯那牌子上画的啥，我哪知道啊？
2: 跟警察撕了，你能不进去吗？
1: 这劳教啥应该
2: 的。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
1: 霍东风说我出来这两天让我找宏伟，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板车送鱼。我文化是没有，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我在屯子这人都管我叫流氓了。真的，蹬板车百十来里地我都不带喘的，二百来斤的包往我身上一放，我跟你说，我一溜小跑。
2: 宏伟那儿你别去了。
1: 咋了？
2: 你要是去找宏伟呢，就离再近就不远了。
1: 不是，那我怎么出来？我得干点啥呀？
2: 霍东风出来以前，你先跟我干。
1: 好。遇见了好心的丫鬟春红，
3: 我老婆，刘哥，
1: 这咋好？
3: 霍东风的狱友，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回去，刘哥。
0: 你这真有才啊！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
3: 我终于练成了！哎呦，恭喜恭喜！崔哥，宏伟哥，我练成了！
4: 你松开！
3: 不松！
4: 松不松？
3: 你松了还打我吗？
4: 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把小板子给我来！
3: 我这还我这被我摁着呢，你还想打我？
4: 给你！你看我，来，你看我削不削？
3: 来，你咋削？
4: 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啊？劳改犯、达达、街溜子、盲流子，都什么人？竟跟他们在一块儿！
3: 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劳改犯咋了？人挺善良的呀。
4: 你对他们好，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
3: 哦，好的。哎，
4: 烦死！没说完换呢。
3: 啊，你说，
4: 不跟他们在一块儿。
3: 好。哎呀，说完没有？说完没有？
2: 行，那就准备发货吧。三天以后我们就到了。
5: 好。崔哥，我把店儿递给刘野了。
2: 好事儿。
5: 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
2: 你的店不黄，我才会惊讶。
5: 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
2: 你以后做别的也能用得上武功。
5: 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
2: 你能干啥？
5: 保镖，我会武功啊。
2: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老婆快回来了。
5: 我真想和你去随和。
6: 嫂子，
0: 他又来干啥？
2: 他想跟我去随和。
0: 绝不可能。
2: 收到。
1: 太香了，来。我这是能吃，但你放心啊，我吃了这些钱，我双倍给你挣回来。
2: 你挣不回来，我也管饱。
1: 肯定挣回来。这40多年，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屯子来城里。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是仗你光了。
2: 等咱挣了钱，你天天吃大骨棒。
6: 我不用吃大骨棒，给张煎饼就行。

0: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穿上。
1: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0: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2: 来，过来
3: 过来
2: 过来，
3: 哥啊，
2: 这边
3: 这
2: 边
3: 啊，
2: 对，
3: 我来吧，我来，
2: 王瑞，
3: 你坐，那
2: 你别过来，
3: 好。
1: 你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2: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3: 哥，
1: 凉吗？
2: 我钱呢？
1: 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2: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3: 没事，
1: 走吧。
2: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4: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3: 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
4: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要志在四方。
5: 你是吃麻麻香，
4: 不吃你们东西。
6: 你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4: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辰不在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来，公子牛奶给你。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喝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心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0: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再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是走遍天下去寻找艺术上的灵感和营养，最后才成为一代大师。就好像李白吧，你看人家就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越写越好，我也要和他一样。
1: 你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不能知足常乐，要志在四方。
1: 你是吃麻麻香。
0: 哥，我发现你是真瞧不

0: 上我呀？
1: 我说要跟你混了吗？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去，能好有个伴儿。
2: 我这儿有老刘足够了。
3: 嗯，有我就够了。
2: 跟你搭伴儿吧，太累。
1: 我还真就不跟你们去了。
2: 那你走啊。
1: 不是你们东西。
4: 穿上。
5: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4: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5: 我去那么多次广州，我也没丢过钱啊。
4: 上得山多终遇虎，不得不防。钱丢了不是啥大事儿，最重要的是安全。穿上。干啥？耍流氓啊？
6: 超人啊！
4: 你是不是彪子啊？
3: 来，金龙，哎，来，金龙，来，不好意思啊，来，哎呦，来，金光，来，
7: 谢谢，谢谢。
3: 这人太多了，来，金光，哎，小心点啊，哎，哎，来，
6: 过了，过了，哥，啊，这边，
3: 这样啊，
6: 对，
3: 我来，
6: 王瑞，
3: 你坐，
6: 那你别给我干嘛，
3: 好，
6: 我。
5: 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1: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5: 下车以后会跟着我们吗？
1: 你别跟着我就行。
5: 你到了绥河，你怎么生活呢？
1: 不用你管。
8: 这里7000块钱。
3: 现在装上值钱
1: 了。你想啥呢？我说这里边装着7000块钱。
3: 啊，
1: 刘哥早上给的转让费7000。
5: 行了，现在全车都知道，你有7000在这里。
1: 那能咋地？能抢我？能吗？哦，你的大爷，看给大爷吓的。列车员，这边，饿了，快
9: 辣椒收一收，
1: 过来。
3: 有票吗？
1: 一只烧鸡，一包瓜子，一瓶白酒。
9: 35。
1: 这么便宜呢？2瓶白酒。
9: 等一钱。还有要的吗？
1: 这顿饭我请的啊，咱们一醉方休，下车之后咱一拍两散。
3: 你来了。
10: 我觉得不行。
1: 大爷喝点。不喝酒。
11: 打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不足，因此催生了倒爷这职业。民间边境贸易的增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期间啊，倒爷们创造了很多传奇，而我老舅就是瞧上了这机遇，才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
3: 到了。
5: 凉吗？
1: 我钱呢？

0: 就想看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1: 那我到那儿咋办？
2: 护住他先，
3: 你把脸挡上也行。
2: 啊，对了，下桌。
1: 先别。
0: 哎，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1: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
0: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1: 我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我得跟人家。
0: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1: 崔哥，你这个人呀，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0: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哎呀，
1: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0: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3: 没事，
0: 走吧。
1: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3: 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圆裤啊？
1: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0: 给
1: 皮裤不能够，
0: 去买个针线包把你这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1: 那多丑啊，
0: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要不要？
3: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0: 不用这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这裤子缝一下了？
3: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说就擦擦。
0: 你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4: 那样才明显嘛。我打算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给它绣上去。
0: 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4: 那当然，
3: 这酸溜溜还挺好吃哈。
0: 它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4: 牛肉塞牙，
0: 烫嘴了。
3: 它老烫。

0: 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加索，正是在下。送过去。怂了。

0: 你是菲菲啊？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呦哥，带我上哪玩啊？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我
1: 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我当然不是了。那我为什么跟你走呀？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4: 丹娜，
5: 你。
4: 人家说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0: 你是干啥的？
4: 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0: 我说前门楼的，你跟我说跨过轴的，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4: 目前没有关系。
0: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4: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
0: 消失，能听懂吧？
4: 别动他。
0: 反正想动我呗。
4: 怎么样？
0: 特别好，消失。
4: 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
0: 消失，听懂了吗？
4: 我可以消失，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0: 没完了是
4: 吧？风火硬爬山，
6: 别打了，跟娘们跑了，跑了！
0: 出来！
6: 来，
0: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6: 来。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嗯，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这1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0: 哎，
1: 没事，我来。
0: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
2: 好家伙，
0: 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1: 还贱呢啊！你看，那看见那女的贱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
0: 这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他，只能是让他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哎呀，
1: 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
0: 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
3: 不，六件。
0: 四件。
3: 不降价。五件。
0: 这是六。
3: 五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0: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四个套娃好吗？
3: 为什么要送你四个套娃？
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3: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
1: 啥都指定吗？
0: 我就有四个，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三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的。啊，
3: 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0: 好，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三辆摩托能拖得动吗？啊，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
1: 行，啊，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0: 我再看看车床。
1: 床？买床干啥呀？
0: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嗯，
4: 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嗯，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运费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
0: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4: 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0: 对，
4: 25件，
0: 20件，
4: 你不讲价，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
0: 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哎，
5: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西过来，你要造啥呀？
0: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4: 我不信，你也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0: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4: 一个月吧。
0: 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1: 行。
6: 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崔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1: 你这个拉倒吧，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这技术活，
6: 技术都是相通的。
1: 你是不是虎啊你啊？这有啥？这有啥不知道吗这？
6: 哎，那不那谁吗？
1: 谁啊？
6: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上。
1: 回来！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哎，刘哥。
1: 哎，崔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文世家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咋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那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这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那是这万一追上了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是心眼太好。他真成事了，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这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0: 嗯，
1: 你这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个，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你说你呢？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钱？
1: 五块。
0: 走，上车。骑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是要抓住那个娘们儿，碰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1: 还不是他？哎，
0: 到了，
2: 不当事儿。
1: 来哥。
0: 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嗯，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2: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那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是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五个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沙发。
0: 行，
1: 我老舅。

0: 你啥时候回来？
1: 这两天就回来。
0: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1: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2: 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3: 你没追上你成家？
4: 追上了。
2: 别吹，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这没追上，追上了。
4: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
3: 这啥？
4: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2: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崔哥用不上，
4: 说不定都用得上。
3: 你不是没钱了吗？
4: 蹬板车赚的，5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吧啊，女儿。
1: 妈，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别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以前。

0: 锤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我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着。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0: 崔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扯这蛋干啥呀？走走走，快走！
3: 救命啊！
1: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0: 哎，崔哥，崔哥！
3: 快来人，救命！
0: 哎，崔哥！
1: 怎么了？
0: 坏人搁哪儿呢？
4: 不是坏人，是老鼠。
0: 老。
4: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1: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4: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啊。哎呀，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2: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5: 好。
4: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1: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2: 对呀，
4: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1: 你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

0: 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1: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呢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2: 哥，你贵姓啊？
1: 姓崔。
2: 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1: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2: 我也做点小生意。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1: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2: 哎呀，我怕。
1: 哎，你干嘛呀？
2: 哥，我好怕怕。
1: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3: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1: 我不是野男人。
2: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3: 真的吗？
2: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3: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2: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3: 怎么着？
1: 我就是来抓老鼠。
3: 你给我闭嘴！行了，我知道了，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1: 这是咋了？
3: 你是干啥的呀你啊？
1: 我是一名纹身师。
3: 你都给我滚出去。
2: 对，他们仨是一伙的。
1: 这你说什么呢？
2: 你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1: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3: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啊？
1: 我是纹身师。
3: 啊，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1: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3: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5: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5: 你们看着办吧。
3: 10万，
4: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3: 那你开个价，
4: 10000。
3: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4: 2万。
3: 我去。
2: 哎，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3: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4: 3天。
3: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4: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1: 行。
3: 这穷光蛋不行。
1: 你说谁穷光蛋？
4: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3: 那你真不来大人啊？
1: 帮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4: 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0: 不是，这我们真卖不了。
4: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3: 3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5: 这个呢，打台球啊。
6: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儿有炉子，那儿

0: 煮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1: 不睡哪儿啊？
0: 那不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一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1: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3: 也不像楚留香。
0: 长得吧，或许不是太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风流，到处留情。
1: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0: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进来的？你进行到哪一步？我就差了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10来秒，那我都完事儿不了。
1: 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逞？
0: 你猜？
1: 肯定没得逞。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
0: 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她就干这个职业的。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
1: 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她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0: 他是干什么的？
1: 纹身师。
0: 哎，
1: 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0: 你想纹啥呀？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
1: 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
0: 他怎么不去骗别人？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我看起来很单纯吗？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1: 那要用啥来形容？
0: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
1: 玩吗？
0: 来吧，
4: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0: 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通通100块，各位颜色，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通通100块，
5: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1: 行啊，没白忙活。
5: 老赵。
6: 你看你那点追求，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 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它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0: 行啊，哎，
7: 来。

0: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榜上开花儿。
1: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2: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3: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2: 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3: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2: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0: 季湿气重，哪些症状需警惕？
1: 全身乏力，头重如裹，关节疼痛。
0: 夏季祛湿，中医特色方法有哪些？
1: 药膳、穴位和香囊。健脾祛湿有疗效。
0: 夏季祛湿，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
1: 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3: 要是凑不够20000，你打算怎么办？
4: 你就宰了我。
5: 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卖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6: 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4: 急什么？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老板，

0: 夏季湿气重，哪些症状需警惕？
1: 全身乏力，头重如鼓，关节疼痛，当心湿气上升。
0: 夏季祛湿，中医特色方法

0: 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8: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7: 以及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位嘉宾，我的同事申开燕。开燕你好。
9: 嗯，大家好。
7: 于主任，我们知道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而且呢气温越来越高，雨水也越来越多，到了这个季节总是感觉到身上有点黏糊糊的，就身体很重，我不知道开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9: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天天头重脚轻的，而且明显感觉四肢很重，食欲也不好。本来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的，没想到你也是这样。
7: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身上重重的，没有什么精神。在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于主任，为什么快到端午节的前后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呢？
8: 好，这个是两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就是季节因素，端午节正好在夏天的中间，那么气候比较炎热啊，气温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跟环境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合肥它地处江淮之间，水系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气温的作用下呢会出现这种湿热。那么端午节呢，古人叫五毒之月啊。本来什么意思呢？五毒就是指的五种那个毒虫。但现在呢咱们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善，你很少看到毒虫了。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五毒呢，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湿热之毒。
7: 是这样子
8: 啊。中医认为在农历五月前后呢，就是阳光高照啊，龙舟水丰沛，那么这种又潮湿又闷热的天气呢，感觉好像在蒸桑拿一样。那么再加上高温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毛孔是打开的，更容易让这个外来的湿热之邪那么入侵人体。那么在湿热之邪入侵人体之后呢，会阻滞人体的这个气血和经络，导致人体的气血经络运行不畅，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就是两位这种感觉哈，就是四肢沉重啊，头身困重啊，严重的还会出现这个浮肿，那么同时呢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出现口苦啊，口黏啊，胃口比较差啊，另外呢还有人就是这个大便会比较黏腻啊，甚至会粘到马桶上，那么这个就相当于《黄帝内经》里边曾经说过叫汗出见湿乃生痤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打开，就更容易受到湿气的侵扰，那么这个呢就湿气呢容易淤积在人体的肌肤外还有体内，那么如果在皮肤呢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湿疹啊痱子，如果在体内就会出现刚才就是两位女士的那个一系列症状啊，头身困重啊，大便不爽啊，没有食欲。
7: 但是在我看来哈，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声痤痱，这个痤就是痤疮痘痘的意思
8: 啊，对，就是皮肤上那些，
7: 所以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又湿又闷，然后脸上我不知道看一会不会我就会出油长痘痘，长那种小闭口。
9: 对，
8: 对，
7: 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呢？
8: 是的。那么我们已故的这个国医大师陆志镇，他就非常推崇这么一句话，叫百病皆由湿作祟，就是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湿气引起来的。湿气呢，可以说是百病之源了。它们对人体的伤害呢，和其他的邪气不太一样，它既缓慢，而且呢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宋代的名医哈杨士银，他在他的这个名著叫《人斋直指方》里边就提到了，他把湿邪呢，跟人体的这个六淫啊，跟其他五邪呢做了一下对比，他说。风邪呢你能够感受到对吧，有风吹，那么寒邪能感受到寒冷，那么热邪你会感受到这

0: 这个炎热，那么只有湿邪它往往伤人于无形，所以他说这为湿之入人，行住坐卧皆熏于冥冥之中，就是人在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个湿气的侵扰，
1: 就是觉得哪哪不舒服，但是我们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
0: 对，这个往往就是湿邪。
2: 所以说咱们到了夏季要养生，肯定第一步就得祛湿，对不对？
0: 对。那么我们讲祛湿呢，首先我们要需要知道，就是湿邪它最容易损伤人体的哪一个器官。那么中医里面呢，五脏其实跟这个六淫是有对应关系的。那么湿邪呢，对应的就是脾，所以呢，湿邪最容易损伤人体的脾。中医认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运化呢，指的是两种功能啊。第一种是运化水谷，就指的是我们人体的日常的消化功能，就是吃饭啊、饮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化水湿。运化水湿的含义指的是，就是把我们人体就是不需要那部分比较浑浊的、无法利用的，把它排出体外。这就是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那么脾如果运化水湿的功能受到影响呢，就会产生湿气。
1: 那主任，那我这会儿就有个问题了，除了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会有那种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啊，没有食欲啊，这样的湿气重的情况之外，那么湿气重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自查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0: 好，我们中医判断这个湿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舌苔啊，我们看啊，会出现这个舌苔厚腻。那么什么叫舌苔厚腻呢？首先我们看这个腻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肥肉吃多是油腻，对吧？
1: 对
0: 啊，这个跟那意思差不多啊，就是好像舌头上有一层那个比较致密的油花一样，
2: 白白的那个东西。
0: 我们看那个背景图哈，那个第一张图就是这个腻苔啊，你看上面是不是像飘了一层油花一样
1: 黄黄的。
0: 腻苔呢指着表示有湿，那么跟湿邪呢，就是它经常容易夹杂一些其他的邪。那么其中最容易跟湿邪在一起的就是寒邪和热邪，所以我们看后面两张，如果是这个舌苔的颜色是发白的，就是白腻苔，往往是寒湿。那么如果颜色发黄的，我们叫黄腻苔啊，那么就是往往就是湿热，也就是在这个夏季最常见的。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对着镜子看一下哈。在这个夏季，很多人的舌苔，特别是中后部，往往都是黄腻的。那么最后一张图呢，厚腻啊，就如果这个舌苔呢，就是既像飘一层油花，而且非常厚，甚至连那个舌头本身的颜色，我们知道舌头颜色是淡红色的。
1: 对。
0: 那么那种淡红色已经看不见了，就是厚腻苔哈，这个往往表示湿邪比较严重了。所以关键就是腻苔是最重要的，那么白腻呢往往是寒湿，黄腻
1: 是热，
0: 湿热，对，
1: 我这就学到了。
0: 那么第二种就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呢，就是全身乏力，那么这个跟脾有关系，我们中医认为呢是脾主肌肉，脾主四肢，所以湿邪困脾呢，就是脾主肌肉和脾主四肢的功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乏力、疲倦、四肢无力。这是湿邪的第二种表现，
2: 就是咱们刚才的全身乏力。
0: 对。第三种呢叫纳呆便溏，这个是两个症状哈。首先这个纳呆，纳就指的是就人吃饭哈。吃饭是发呆，什么原因？也没有食欲的，看着饭不想吃哈。所以这个纳呆就是不想吃饭，食欲差的意思。这个也跟脾有关系哈，因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湿邪困脾，脾主运化的功能出现异常，就会出现食欲变差，特别不想吃那种就是比较油腻的东西。那么这个便溏呢，指的是大便不成形，那么正常的大便呢，就是有人形容的像香蕉一样的，对吧？这个便溏就大便不成形，或者呢是大便非常黏腻哈，你如果是粘在马桶上就很难把它冲掉，所以这个便溏呢是两种含义哈，第一种就不成形，第二种就大便比较黏腻哈，不容易冲下去。那么第四个常见的症状呢是口苦口腻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夏天的湿呢往往是跟这个热在一起的，那么口苦呢往往意味着这个是热哈，那么口腻指的就是口中黏腻不爽，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比较油腻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往往是湿热的表现。那么第五种呢，就是少数人会有啊，关节的疼痛。这个呢，往往是就是本身关节就不太好的一些中老年人。那么如果

0: 它的平常的关节呢是比较容易肿胀的，那么在夏季呢，因为湿邪的作用，就会出现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
1: 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赶上那种梅雨季节，梅雨天气，是不是就是湿气会倾斜到这个骨头缝里？
0: 就那种感觉哈，这个关节疼痛呢，往往就伴随着就是沉重、无力
1: 啊。哦，是这样子。
0: 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夏天呢，有时候人的皮肤会受这个湿邪的影响，会出现一些皮疹啊，甚至会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比较透明的，就非常非常痒那种，叫汗疱疹。
1: 哦，
0: 因为人体它有那个驱邪外出的本能啊。
1: 嗯。
0: 如果这种湿邪是排得太快，而且或者说排干净，往往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湿疹，包括汗疱疹。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人头的感觉哈，有人可能觉得头晕，仔细想想跟那个头晕还不太一样，这是头很沉重的感觉。那古人形容呢叫头重如鼓，就好像戴了一个很沉重的帽子一样。
1: 嗯，
0: 哎，这个往往也是这个湿邪，在人体那影响到脾。
1: 嗯，也就是说那种头重的感觉还不是单纯的头晕，是感觉从脑门这一圈
0: 很沉重
1: 的，说不上来，不得劲，
0: 这一圈。而且呢，这个觉得人容易犯困。
1: 哦，刚才主任说了，湿气的几种，表现的形式有这个舌苔的厚腻，全身的乏力。呆纳便溏，口苦口腻，关节疼，皮肤湿疹，头重如鼓，这么多以上的七种表现都是湿气重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刚才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己来自查湿气的方法，那看看你平时自己会祛湿吗？有什么样好的习惯？
2: 说实话，我知道几种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祛湿。
1: 嗯，
2: 但是呢，对于体寒的人特别有帮助。
1: 嗯，比如说
2: 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去汗蒸房汗蒸。
1: 嗯，
2: 哎，你洗完澡之后往汗蒸房一坐，过不了一会儿就感觉全身这个毛孔都张开了。一身都很舒畅。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艾灸。
1: 嗯，
2: 不知道有些女生啊，她这个会肚子疼吗？你这个时候你拿这个艾灸，然后在这个肚脐眼周围这样灸一会儿，然后你就感觉全身都暖暖的。
1: 嗯，
2: 所以我感觉这两种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呢？
1: 我当然有，我不光有这两种，我还泡脚，比如说那个艾草来泡脚，我的个人判断应该是可以祛湿的，因为它会微微发汗嘛。
2: 对，
1: 发汗了那不就是祛湿了吗？主任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误区哈。
1: 嗯，
0: 我往往想的湿不就是那种水分吗？
1: 水
0: 那我出汗把水分排出去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湿气黏腻，
1: 哦，
0: 就很难去除的。你说你通过发汗的方法，就通过浑身大汗的方法，那你排出去的不一定是湿啊。
1: 那排出去的是啥？
2: 水分。
0: 那排出去是人体宝贵的水分，对吧？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是如果通过这种出汗的方法去湿呢，应该有一个度，就是你通过人体的正常的一些适当的活动，这个去湿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你通过汗蒸的方法来去湿呢，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古代的医圣张仲景。他在他的名著《秦国要略》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叫湿家不可发汗，就是湿重的人你不能去过度的发汗。
1: 哦，
0: 因为你过度发汗丢失的是水分，那水分对人体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对吧？
1: 哦，
0: 所以呢就是你通过汗蒸的方法去湿这个是不对的。
1: 那我泡脚的方法可以吗？
0: 泡脚的方法可以，泡脚呢可以疏通人体的经络。
1: 哦，
0: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脾，它对应的经络呢是足太阴脾经。
1: 嗯，
0: 那么它在脚上有它循行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通过泡脚的方法刺激人体的经络，当然不只是脾经了哈。
1: 嗯，
0: 可以起到疏通经络。那么健脾啊，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让那个湿气一点一点的去除。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祛湿呢，一定要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健脾。
1: 哎，主任，我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哈。你看这个运动也是出汗，开业呢，它汗蒸也是出汗，它同样是出汗嘛？那怎么就一个能除湿，一个就不可取了呢？
0: 啊，这个是度，其实运动也是一样的，运动也不能过度运动。
1: 哦，
0: 你说你是跑个马拉松，然后出半斤汗。一两斤汗，
1: 哦，
0: 那个实际上就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差的人也是不合适的。
1: 哦，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祛湿运动也好，或者是发汗也好，只能是保持一个微微出汗的状态啊。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祛湿。
1: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传统的中医一直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传统啊。嗯，所以我们祛湿的方法呢，大概有这么三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药膳或者是药茶。
0: 嗯，
1: 哎，那我现在呢，给大家先介绍一款这个药膳和药粥啊。那我用的材料呢，就是这个薏仁、赤小豆、铁棍山药，红枣，然后配合大米。
0: 里面主要是那个薏米是去除湿的，
1: 哎，里面那个祛湿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这个薏米和赤小豆。
0: 赤小豆。
1: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就是铁棍山药。
0: 嗯。
1: 那么铁棍山药它是一个健脾的，我们说了啊，就你单纯的把这个湿气让它排出去，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核心，就是健脾。
0: 哦。
1: 就通过健脾的方法来除湿，所以这里面铁棍山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炒薏米呢，它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啊，它可以除湿啊。那么赤小豆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除湿的啊。
0: 嗯。
1: 那么大米呢，是我们日常的食品，啊，它本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健脾除湿的作用。
0: 嗯。
1: 那么红枣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传统说的那药引啊，它主要起到健脾的作用，它本身没有除湿的作用。啊，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啊，如果是那种湿邪很重的人，这个红枣的量一定不能过大哈，因为药引子嘛，
0: 所以量少嘛，只有三两颗嘛
1: 哈。
2: 我看这个食材呀，又是薏米、赤小豆还有山药，这些都是我们家中常备哈。那这一款粥怎么制作呢，主人？
1: 好，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从超市哈买了这些食材以后，按照这个大概的剂量，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薏米呢一般有两种。生的和炒的，
0: 嗯，
1: 那么生薏米呢，因为凉性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不去直接用它，因为我们讲这个脾呢，它是比较怕寒凉的，就过于寒凉的东西它会伤脾，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炒熟了用哈，炒熟了它就有，健脾的力量呢会加强哈，除湿的力量也会加强，然后把这几样东西呢，就是把它洗干净，然后一起放在锅里边。熬到这个米
0: 熟了就行了，
1: 哎，就可以了。
0: 其实很简单，
2: 挺简单的
0: 啊。在我的理解，就是所有的都放到电饭锅里，然后一煎就可以了。
2: 待会儿下了节目，赶紧
0: 试试啊。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叫做薏米赤小豆，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 还有一个呢，就夏天有时候我们食欲不好，是喜欢喝点汤，对吧？
0: 对。
1: 我们来介绍一款这个茯苓冬瓜瘦肉汤。
0: 嗯。这个汤听起来就很好喝，而且你知道冬瓜好像是可以除湿的，
2: 可以减肥。
1: 啊，对，这个原料呢也都是菜市场都可以买到的啊。茯苓，一般我用15克就够了哈。那么冬瓜呢，就是根据你的人口啊习惯啊，300克。那么瘦肉呢200克，我们加上2片生姜。
0: 嗯。
1: 同样呢，我们把食材洗干净啊，然后就放在一块就煮到这个。肉熟就可以了，然后适当的加一点点盐和味精调味，这样就可以了。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制作，
2: 而且很清淡，
0: 对
1: 啊，对，
0: 非常适合夏天来吃啊。
2: 对，
0: 以上两款是健脾祛湿的中医药膳，炎炎夏日，大家快做起来吧。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一大法宝。那么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那第二大的祛湿法宝是什么呢？
1: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人体自带的一个药箱哈，也就是我的本行了哈，就是针灸上面的穴位啊。
0: 嗯。
1: 那么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比较常用啊，而且呢效果还比较好，而且呢就是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找到的啊三个穴位哈。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啊，那么阴陵泉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小腿内侧，靠上的位置哈，是很容易找到哈。那么阴陵泉它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啊，大概相当于我们中药里边的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东西啊。
2: 哦，那主任这个，
1: 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的这个湿邪和脾虚的啊。那么它可以对这个湿气重啊导致的这个下肢浮肿啊，食欲差啊，还有这个大便黏腻啊，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0: 嗯
2: 嗯，我刚按了两下，还有点酸酸胀胀的。那主任，
1: 说明你穴位找得准。
2: 那这个穴位应该怎么按呢？是应该用力用大点的力气，还是轻轻的？就是是不是我按到这个酸胀感，它就可以了？
1: 啊，首先呢，就是

0: 如果我们有比较明显的三障感，就说明你穴位是找准了。那么在刺激穴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采用那个按揉的方法，因为这种刺激的比较温和。就是来回大概就是100到200圈，就是来回的按揉。
1: 不光要按它，还要这样揉它。
0: 它揉的方法就防止你万一穴位取得不准，你扩大这个范围，那就。
1: 总能按到它，
0: 对吧？总能找到穴位。对，
2: 没想到一个穴位也让我们可以祛湿哈。
1: 这个呢是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除湿的穴位。那么第二个穴位在哪里呢？
0: 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穴哈。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什么一只足三里相当于一只老母鸡哈。那么足三里它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啊，大概靠上一点的位置。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它是健脾补益气血，就是它的核心呢是健脾，从根本上解决脾的问题，从而间接的解决我们湿的问题，这个用法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轻轻的按揉100到200下。
2: 那我们每天要按几次呢？按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说就是每天2到3次，每次就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也很方便，想起来就可以按一按。
2: 对，随时随地都可以哈。
1: 刚才说的是第二个穴位，那第三个穴位是什么呢？
0: 第三个穴位呢是丰隆穴啊。那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中医里边就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啊。那么它的位置呢也比较好找哈，就在小腿，刚才我们说了足三里，跟足三里在一条线上，那么在小腿的这个正中间，我稍微偏外一点点这个位置。
1: 就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面呗。
0: 它跟足三里都在外侧，但是呢，那个丰隆穴更偏外一点点。
1: 更在它外面一点。
0: 偏外一点点。
1: 明白了，
2: 这三个穴位都在小腿上。
1: 对。
0: 对，那么这三个穴位呢，都是健脾除湿，只是侧重点呢不太一样啊。我们再说一遍啊，那么阴陵泉呢，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除湿的作用。那么足三里呢是偏于健脾。那么丰隆呢是偏于化痰除湿。
1: 这三个穴位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适的选用穴位来自我按摩。
1: 这三个穴位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但是所偏向的不太一样，略有差别啊。
2: 对，
1: 以上内容就是夏季健脾祛湿的三大穴位，您都记住了吗？好的，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二大法宝。那么接下来呢，主任，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们带来的第三大法宝又是什么呢？
0: 就和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关系了。你知道端午节有很多的习俗哈，什么挂这个艾草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讲端午节呢，还有一个挂香囊的习俗。我们挂香囊呢，通常会采用一些，因为香囊嘛，它往往采用一些就是有香味的这个草药哈。这个在中医里边呢，这一类草药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芳香化湿药。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气非常浓厚的，也就是用现代的观点来，就含有这个挥发油的一些草药哈。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呢，包括这个藿香。佩兰，紫苏叶，薄荷，香茹哈，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草药。另外，我们佩戴香囊呢，就希望它这个香气浓烈一点。我们往往这里边加一些这个冰片啊，所以我们是这个五种这个芳香化湿的药，加一个就是香气比较浓烈的冰片。我们把它做成香囊啊，它有这个调畅人体的气机，行脾开窍，化浊的作用。
1: 也就是说我们戴在身上经常闻一闻，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2: 对，而且比如说我们挂在床头啊，还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 是。
2: 那主任您刚才说这个香囊啊，它这些药材到底是直接放到香囊里，还是得把它给碾碎了之后再放到香囊？
0: 我们这个常用的几种草药呢，往往都是这个就是茎叶类的，就本身就比较散。所以我们在做成饮片的时候都已经切得比较碎了。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药放到香囊里面就可以了。
2: 还是挺方便的哈。
1: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哈，像我们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那这款祛湿的香囊能不能用呢？
0: 我知道你在说这个冰片对吧？
1: 对。
0: 冰片呢对小朋友来说呢一般是无害的哈。但是有一点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家里有孕妇的话，这个冰片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哈，因为我们查过那个中药的书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孕妇是忌麝香嘛，但冰片呢对孕妇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体质比较差的，那么还是小心。

0: 一点，我们就你就把这个冰片去掉。其他几味药呢，甚至对那种就是，妊娠的这个呕吐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哦，还有帮助呢。哦，那也就是说，这款香囊小朋友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没，
1: 如果是孕妈妈去掉这个冰片就可以了啊。以上就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针对夏季祛湿的三大特色的中医方法。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肚子闹不停，
5: 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哈，你看下个周末就是端午节了，对于端午节的前后的养生，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0: 端午节前后的特点就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那么这个热啊比较盛了，那么湿气呢也更盛，所以呢这个湿热之邪就更盛了啊，湿热之邪是比较容易损伤人体的。那么夏天呢主要就是防暑降温啊，那么湿邪如果是过多呢会治病，那么反过来，刚才我们提到了汗蒸，对吧？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度，祛湿也有度啊。比如说夏天呢人喜欢吃这个西瓜，有人说那个西瓜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1: 解暑，对，防暑降温。
0: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经验，就是西瓜吃多了它会这个利尿
1: 啊，对，还容易拉肚子。
7: 对，我也是。
0: 对，这个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个呢，西瓜是凉性的哈，那么凉性刚才我说它会伤脾，那么导致了脾气损伤以后呢，反倒对这个就是人体自身的祛湿功能受到影响，反倒不利哈，所以吃这些瓜果呢要适度。第二个呢，西瓜它有利尿的作用啊。我们讲湿气呢，从汗排出去也好，从小便排出去也好，那么人体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汗液也好，尿液也好，对人体来说呢都是宝贵的精液啊。如果你适当的排出去是祛湿，如果排得过多呢，就会导致人体的精液亏虚，反倒导致人体这个阴虚。那么这个人体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甚至是口腔溃疡。所以呢夏天就是如果说你利湿或者是吃一些这个瓜果，一定要注意适度啊。另外呢就是不能过度的寒凉啊，特别是这个脾胃虚弱，平常就是这个大便就不成形的这种，无论是老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啊，不能过度的寒凉。这是需要注意的。
7: 寒凉的时候就泡泡脚。
1: 对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夏天我们既要祛湿，我们也要不能太祛湿，
0: 对，
1: 不能太过哈。然后呢也要稍带的注意，不能太凉，不能太贪凉。
0: 对，
1: 不光是吃的，包括空调啊，也不能24小时的一直这样子开着，要稍微注意一点啊。好的，谢谢于主任的介绍。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第一个问题，出汗越多，祛湿效果越好，是这样吗？
0: 好，这个肯定是不对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如果是过多的出汗，就会导致人体精液的丧失，进一步会导致阴虚啊。这种如果阴虚，再加上这个湿热，那就更难处理。
1: 第二个问题，红豆薏米水是万能的祛湿方，人人都能天天喝吗？
0: 首先呢，薏米有生炒之分，那么生的薏米呢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啊。那么炒的薏米呢，它这种就是寒性会降低，但是它仍然是偏寒的。那么赤小豆本身呢也是偏寒的，所以呢，如果是那种体寒的人，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
1: 好，第三个问题，夏天吃辣发汗能快速逼出体内的湿气，主任这样说是对的吗？
0: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哈，就是适当的吃辣呢可以促进人体的食欲，但如果是过辣，它会这个造成对胃肠道的刺激啊，出现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甚至会出现这个腹泻啊，所以吃辣呢就是如果是你不适应的话，不要去尝试。
1: 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夏天祛湿的重要性，学会了湿气重的自查方法，掌握了药膳、穴位按摩、香囊包等中医祛湿的妙方，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

十分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

0: 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

0: 来真正把这个路口站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穿上。
1: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0: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2: 来，
3: 过来过来过来，哥啊，
2: 这边这边
3: 这
2: 边
3: 啊，
2: 对，
3: 我来吧，我来，
2: 王瑞，你坐，
3: 那你别给我干嘛？
2: 好，
1: 你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4: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2: 哥，
1: 凉吗？
5: 我钱呢？
1: 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4: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呢？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2: 不是，
1: 走吧。
4: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滴滴撞撞野火
4: 的滚烫，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5: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6: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5: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7: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

0: 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

0: 家国答卷。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跟晚地郡主早就已经结束了，直到今天还都看着不顺眼。
1: 你可听好了，这是你自己说的，那我继续追我的。
0: 若是你想赢得他的心，我很乐意帮你，可是我有个条件，我想知道打劫我码头仓库的幕后主使是谁，这里归你管辖，我想把这个人揪出来应该不难吧。
1: 看来这对殿下很重要啊，以至于殿下愿意亲自为我做媒。
0: 你若能揪出这个幕后主使，我很乐意让路成全你们。

0: 请上车吧，郡主。
1: 婉蒂姐邀请我们一起去看戏，亚瑟哥，带我一起去吧。
2: 真不巧，今晚我约了俱乐部里的朋友。
1: 哦，那这样我不就不能去了吗？
3: 亚瑟殿下不去，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现在就一起去吧。
2: 下次吧。今天科莫你得跟着我。
1: 去哪儿啊？
2: 我们要去很多地方，

0: 硕雅的学业，阿姨不必担心了，我可以负责的。
1: 不可以，我们家还欠着你们家的债呢，我不能再麻烦您了。
0: 这些就当是提前支付您好了，因为等硕雅毕业了，我也准备向您请求要了硕雅。我的意思是说，请求让硕雅到我那里去工作，她应该能帮助我很多。
1: 我不敢再麻烦您了，就连我那些首饰我都没有能力赎回来，还导致你因为我们的这件事而被赶出家门，对吗？

0: 今天我打算进城去，去看看工人们的抗议活动进行得如何了。
1: 天哥，我的学费。
2: 阿天少爷，阿天少爷，原来你真的躲在这里。老爷让我过来找你去见他，在他改变主意之前，你赶紧去吧。

你这个不孝子。据说你又干了不少的好事儿，好好的生活不过，成天给我们惹麻烦，你是诚心要我们活不下去啊，是不是？

0: 离开这里吧。若你不想和你马叔叔反目，我就送你离开这里，你去国外帮我采购货物寄过来售卖。
1: 我现在还不能走啊。
0: 为什么？
1: 我正在筹备建立公司，我不能抛下这一切一走了之。
0: 你所谓的一切，是指住在空怕派的那个女孩，对吧？你留在这里，你要如何谋生？没有根基，人脉你也不要。
1: 我想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所谓的人脉。
0: 傲慢轻狂，等你被砍断手脚的时候，看你如何谋生。你说要在这儿扎根，却成见兴风作浪，惹是生非，这样你能发达才怪呢。
1: 爸爸，爸爸，
0: 放开我。你若是不重视我一手建立的家业，就让他们跟着我进棺材吧。

伯父。我熬了药，先喝药吧。

0: 爸爸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我观察过福贵叔做的饭菜，都是些降血压的食材，说明伯父的身体状况欠佳，所以我熬了补药来。
0: 牡丹，谢谢你这么辛苦的帮忙照顾。
1: 你们两个因为我的事情而决裂，对此我也有责任。
0: 牡丹，那你的哥哥知道你来这儿了吗？
1: 他正忙着抗疫的事，我偷偷跑出来，但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偷跑到这儿来见你。
0: 我们家估计很久都无法和睦。
1: 你别担心，伯父不会一直生你的气，总有一天他会原谅你的。

0: 正在筹备建立公司，我不能抛下这一切一走了之。
1: 你所谓的一切，是指住在空帕派的那个女孩，对吧？
0: 硕雅，在做什么呢？
2: 在洗衣服。你呢？脸色这么难看，又被家里骂了个狗血喷头吧？
0: 硕雅，你要来跟着我一起工作吗？来一起做水上贸易，要做文件，做账目。我想让你过来帮忙，顺便赚点学费和生活费，还有你的零花钱。
2: 如果我还是依附着你生活，我又有何脸面面对你的爸爸呢？我知道因为我妈欠你们家的钱，害得你被赶出了家门的事情之后，我不想你再因为我的事情而为难了。
0: 可是那些钱并没有让我很为难啊，
2: 但会让我无地自容的，因为会让大家觉得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亚瑟殿下践踏我，远比不上大家说我配不上你来得更痛苦。如果你真的想帮我，就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回到宫里去继续完成学业，并且拿到奖学金。
0: 可是在宫里你并不开心。
2: 但如果那是唯一能让我面对众人的路，我就一定可以的。只要我能拿到奖学金，就不用再依靠姑姑了，你也不必再为我牺牲什么。只求再给我点时间来证明自己，我不会让你丢脸的。你放弃了富家千金来找我，
0: 你这是要干嘛啊？
2: 人人都说我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现在我要向大家证明，我已经不再是天哥的负担了。我们能携手走到今天，不正是因为一颗真心吗？我希望我们再努力一起尝试一回，如果跌倒，那就一起跌倒，痛就一起痛。你敢和我一起冒险吗？
0: 小心！来，快起来！来，走吧。

0: 住我，太寒酸了。
1: 那你要几枚啊？说呀。
0: 天哥，你觉得我值多少聘礼呢？刺眼，往那边照过去，那里啊。
1: 我这可不是照的萤火虫，而是给自己找对象的，不知道能不能吸引到一些人。
0: 疯子，天哥。

0: 袭工厂的是马贤的人，马善老板的儿子。
1: 有人说他看见李天也在那里，工人应该是听从了李天的命令。
2: 李天，
0: 很眼熟吧？就是和您宫里那女孩有牵扯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个商贩，混乱时期他把货物从仓库拿去卖，现在是不是就不奇怪他为什么和殿下作对了？
2: 李天，
3: 少爷抓好了，小心掉了。来这边，嗯，这边来。
4: 好，
3: 一二三。
5: 喂，李天，请跟我们一块儿去录个口供，关于抢劫仓库货物一案的。我们现在要对这里进行搜查。
4: 天哥，你怎么来了？
3: 这些鞋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就是从你让我去挑事的码头运回来的呀。
3: 你知道吗？警察正在以抢劫的名义抓人呢。哦，我只是让你去吓吓人，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搬出来了？
4: 幸好警察没有找到赃物来抓人，不然天哥就已经被抓走了。
3: 赶在警察来之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还回去。
1: 为什么要还？既然他们进一些成品鞋来和我们的手工鞋子竞争，他们要抢了我们的市场，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们点教训。
3: 如果想要公平竞争，我们就要和泰国人堂堂正正的竞争，而不是搞这些小动作，把东西拿去还了请求和解。
1: 你害怕是因为他们是贵族，订货商也站在他们那边，那你所谓的公平在哪儿？
3: 我们出生在这里，为什么要和泰国人对抗？无论如何我们和泰国人一起生活，就算赢了但是关系僵了，值得吗？如果要赢，我们也要赢得所有人的心，才是真正的赢家。退一步海阔天空，把这些东西还回去。但如果你觉得可惜，就在警察赶来之前卖给我。
1: 我不给。
4: 就这么想坐牢吗？
1: 如果这么想帮李天，就拿这鞋子扇自己耳光吧，我就把剩下的还回去。
4: 哥，
1: 我想知道他有多厚的脸皮，你能抛下你的尊严我就会还回去，我也才能知道你到底有多爱李天。嗯，

0: 你是怎么认识这种恶霸的？
1: 他这是故意要报复我的。
0: 自以为有钱，有人撑腰，所以才敢放肆，不守法律。我要去和王爷解释，说你被背叛了。
2: 双牙，
3: 哥为什么这样做？
1: 李天的耳根子太软了，所以他才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3: 把货拿去还给人家吧，不要再因为我和天哥闹矛盾了。我这样说不是要帮天哥，而是我看得出来他担心你，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被抓。
1: 如果要我退让，你也要退让。如果你愿意把东西还回去，我就会去和王爷解释清楚这件事。
4: 好，那我们各退一步。
5: 这件事不是一般的抢夺，而是计划周密的抢劫。有人拿着我们的货物去出售，为了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不满。
6: 如果没有证据，我不想轻易下结论。
5: 但我认为我们的身边有奸细。
0: 不是的，天哥是被诬陷的。
6: 他是谁？
5: 在码头和我们作对的人。
0: 天哥他是去了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让人去抢货物。直到有人抢了货物之后，天哥甚至还去找他，让那人把货物还回去。
6: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天哥就像是我的另一位哥哥一样。
5: 又或者你和他是一伙的？事发当天，你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换。
0: 不是的。
5: 那你能解释为何偏偏在那天发生这件事吗？我想不到别的理由，除了你和你的爱人，你俩联手欺骗我父亲。
0: 天哥他那样做是为了救我。
6: 什么声音？
5: 应该不是来这里抗议的吧？

0: 终于来了，你们这些盗匪，
1: 拿回去吧。
2: 恶霸，
3: 看吧，殿下，天哥他专门把货物还回来了。
1: 谢谢你们愿意把货物还回来。
4: 我不想乘人之危，想用男子汉的方法解决，你们才能知道我们做的是本分生意，而不是像你们这些人一样。
5: 我们都很理解生意人的心情，并非故意让王爷蒙受损失。
1: 谢谢你啊，我为你们的心意感动，这意味着我们能和平共处了，对吗？
5: 即使是竞争对手，也没必要做死对头呀。俗话说，你用心栽花，花可能不会开，而你无心插柳，柳树可能成荫。如果只

0: 想着利润，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王爷真的很抱歉，我会把这次的错误视为给自己的教训，若再犯第二次，那就是我自己愚笨。
1: 那就算了吧，
2: 我也想跟在这里发展的外国朋友愉快地做生意。

0: 贤，谢谢你愿意同意跟我休战。
1: 我之所以愿意，是因为你承诺会退一步。
0: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1: 和牡丹结婚，因为是他让我改变心意的。
0: 如果我因为恩情去结婚，那最伤心的人就是牡丹。
1: 如果你结婚，总有一天你们会相爱的，我妹妹不会有任何损失。
0: 但是说不定牡丹她会遇到一个比我更爱她的人。
1: 你已经爱上别人了，所以你才不愿意结婚报答恩情，却愿意用余生为硕雅的哥哥还债。那女孩哪点比我妹妹好啊？
0: 我宁愿让我为牡丹而死，都好过不爱她却和她在一起过一辈子。
2: 我发誓，我会用所有一切来报答你，
0: 即便是我的命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需要。
1: 李天，

0: 天哥，你先回去吧，我要回王宫去，确认殿下是否真的不报警抓你了。
1: 你确定你不会有事吗？
0: 解决了你的事之后，我会申请奖学金，尽快离开这里。
1: 那你答应我说呀，若你真的待不下去了，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不要勉强自己留在那儿。
0: 等我拿到奖学金去国外念书，我会马上离开这里。
1: 如果你改变心意，马上告诉我，我会回来接你的。
0: 我可以忍。
1: 你可以忍，但是硕雅，我不会再忍了。

我不会再允许任何人去欺负你了。我没事，在我无助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你一直在我身边。

0: 马后炮，要是我不报警的话，他肯定不会把货物还回来的。
1: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他作对呢？让他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
0: 父亲为什么要讨好他？
1: 去调查一下这个李天是什么人，是个可用之才，我觉得很投缘。
2: 是，

0: 不是说不养人鼻息吗？还回来做什么？
1: 我一定会挽回家族的名誉，用我自己的方法。
0: 如果不依靠我，你要以什么名义待在这里呢？
1: 以身为我爸爸王公主人好友的女儿的名义。
0: 你以为王爷还会记着这件事吗？
1: 那就等着瞧吧。

0: 我一定会比姑姑你过得好的。来这里为了当王妃的话，我的目光就太短浅了。
1: 怎么，王妃有什么不好的？
0: 只会用美貌，不会用脑子的人是不会懂的。身为女子，要学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只用美貌，总会有一天被视为毫无价值。就像王爷现在已经越来越不重视姑姑你了。
2: 我不受重视，那你爸爸这位曾经为国效力的军人，王爷重视吗？王爷一点都不念你爸爸的旧情，但他还养着我，就看看到底谁比谁愚蠢。
0: 那你埋没在这座小小的宫殿里，就连正式王妃你都当不上，我觉得你和我爸爸也没有什么两样。
2: 硕雅，
1: 要不是仰仗王妃您啊，他以为他能相安无事吗？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你怎么了？我现在带您去看医生。
1: 阿姐。

0: 我不舒服的事儿，你不要告诉舒雅。我不想让舒雅担心，想让她快点毕业。这样的话，阿姨一定要留下来，一起见证舒雅的成功啊。我知道，舒雅想让我以她为傲，但我不知道。 能不能等到那天？我能把舒雅托付给你吗？我希望能有个人能代替我来见证舒雅的成功，可以吗？
1: 阿爹，我绝对不会抛下硕雅，与此同时也不会让阿姨您一个人在这里等死。

惜，这次就差一点你就考第一了。

0: 我邀请婉蒂姐过来喝茶，哥哥就赏脸和我们一起喝吧，
1: 就当做老朋友聚一下。
2: 郡主都专程来了，我怎么会失礼呢？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了，最后一次应该是在华盛顿吧。

0: 我以为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1: 谢谢您，我妈妈告诉我了，那天是您帮我出王宫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1: 我要先声明一下，我回来是为了继续念书的，并非是这里人以为的那样来争得王爷的宠爱。
2: 舒雅，科莫郡主让你去天茶侍奉。
1: 我吗？
2: 郡主专门吩咐让你去的。

0: 样被叫过去，会不会被欺负也不知道呢。
1: 那就要看硕雅自己的表现了，就看他如何让别人理解他在这里的目的，是来接受这里的教育，还是来展示个人魅力，都在于他自己的言行举止，就看他怎么证明自己，

0: 大叔，我是来找硕雅的。
1: 王爷吩咐说，如果你来了，等着见一下他。
0: 是仓库的案子吗？
1: 你去宫殿里等吧，我去禀报一下，说你来了。行。
2: 婉帝姐听说了硕雅的事儿，她好奇硕雅和哥哥是什么关系。我说过了，硕雅只是宫里一个跟随哥哥的佣人，但是婉帝姐不相信硕雅只是个佣人，所以我叫她来让你亲眼看看，婉帝姐才能相信这女子只是个佣人。婉帝姐，你想要怎么使唤她都是可以的，但是婉帝姐不用在意，这女子精神不太正常，喜欢乱说和哥哥有什么关系。

0: 先在这里等。
1: 我之所以好奇这女孩是谁，是因为有人看到她和亚瑟殿下的合影贴在照相馆门口，就来问我她是谁。听说合影看起来十分亲密，让我以为是哪里来的亲戚。
2: 不是亲戚，也不可能成为亲戚。我们家可不会随意认亲戚。
1: 那你应该很上相吧，大家才会好奇你是哪家的孩子。
3: 若是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肯定会更震惊的，因为她可是知名反贼的女儿呢。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四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奋力

0: 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清宪主持并讲话。
2: 王清宪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清宪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1: 6月9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安排部署今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落实省委部署，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进一步深化省际合作机制，抓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力，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电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县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淮南市受县小电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
3: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场景复原。
4: 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

0: 传播。
1: 青砖灰瓦间，历史回响，眼前的这座小院就是小电吉特支纪念馆。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受县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拨火者。
2: 一大批受县级爱国人士在安庆、芜湖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受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受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 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前行的道路。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受县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电吉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舟、薛卓汉、方运赤等8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受县小电吉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2: 中共小电吉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特支成立后，受县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受县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赤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
3: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电吉特支纪念馆已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5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
4: 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受感触。我由衷地敬佩每一位舍身奉献的革命战士，我会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好好传承红色精神。
5: 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渝，挺身而出，用热血和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群众，勤勉干事，践行初心使命。
6: 我们通过深挖小电吉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7: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5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个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

0: 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正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
1: 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良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
2: 在皖北地区，随着麦收结束，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在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记者看到多台玉米播种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在不翻耕麦茬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既抢出了农时，又能有效保住深层伤情，抑制杂草生长，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3: 现在啊，我们不用征地，是我买啊直接播，我这一千多亩地啊，两天就能干完，雨一下，种子啊就能齐刷刷出苗。
2: 今年下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4: 通过推广两种良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2: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在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利用新购置的农机播种玉米。这种智能精量播种机搭配上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每一粒种子都能精准落位，深浅一致。
5: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长的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2: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皖河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
6: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根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2: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
7: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苗均匀，这个运动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2: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良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9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1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加速贯通。
0: 下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6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8: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就是多打粮，如果天干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减产。
0: 赵大发口中所说的工程就是引江济滁。长期以来，滁州市城乡供水主要依赖本地水库水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科学论证，引江济滁工程去年9月正式上马。
9: 引江济滁工程是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将江水送到4个水库，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0: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1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
10: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构建起万影江淮内联河库的格局，将覆盖四个区县150万人口，彻底筑了城乡供血的保障体现，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1: 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竞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四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四大核心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2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2: 今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方法、环境污染举报制度等内容与听众网友开展交流。节目中，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胡峰介绍，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到2级标准，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为优，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状况、生环境质量均保持稳定，生态质量指数继续保持2类，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为91.3%，连续6年超过90%。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等建设，以全域生态治理、专项污染防治、问题整改攻坚、赋能绿色发展等务实举措，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提质、双向共赢的良好局面。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是啊，我是所谓的反贼歌寻的女儿。我爸爸曾参与了在食物里下毒的暗杀案，甚至毒死了一些人。谁说话不中听，就是死路一条。我爸爸教我的。我可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害怕的话，那你不要喝呀，有可能在这里就去了。
1: 喂，郡主可不是你的玩伴。
0: 我知道，谁敢自称是您的朋友而破坏郡主的名誉呢？
1: 但是你现在就是在冒犯他。
0: 郡主这么高贵，谁敢冒犯您啊？尤其是照片，完全不及郡主您万分之一的美貌呀。
1: 胡说什么？
0: 就是亚瑟殿下拍的那些秘密照片呀，如果被别人看到的话，应该会比我爸爸的案子更加轰动吧，爆炸性的，或者

0: 头条。能够目睹郡主的美貌，可真是我的荣幸呀。那么耀眼明亮的郡主。
1: 什么照片啊，哥哥？
2: 都是碰巧，我没有想过要背叛你，婉帝。
1: 婉帝姐，
2: 婉帝，婉帝，婉帝，婉帝，
1: 这都怎么回事？
3: 现在李天已经在王宫了。
4: 是。
3: 婉言让你来接下电话。
2: 婉帝，婉帝，
1: 你还真是恶毒，想让他们感情破裂是吗？我告诉你，他们早就相爱了。
2: 你先听我说，婉帝。
1: 不是说那些照片已经处理掉了吗？你要让我丢脸丢到什么时候？我都逃回泰国了，你还让那些照片纠缠着我不放？
2: 我发誓，我都已经烧掉了。但这些照片在我的行李里一起带回来
1: 了。怎么会落到那女孩的手上？因为你的大意，让我在美国丢脸，以至于待不下去。这次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2: 我发誓，我一定会把那些照片都销毁。嗯，
1: 你的家世永远比不上婉帝姐家，你是嫉妒吧，才会这么粗鲁地冒犯我的婉帝姐？
0: 那你刚才在言语上那么过分地冒犯我爸爸，难道不叫粗鲁吗？
1: 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吗？为什么不能让别人说他呢？
0: 就别怪我不尊重了，因为你也不值得我尊重。
1: 你是身份卑微之人，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你的言行举止我看得出来，我才不像我爸爸一样愚蠢，什么都看不透，还让你来侍奉。你说把爸爸当作恩人，却在他面前卖弄风骚，勾引他。他收留你不过是男人贪恋女色的本性罢了。
0: 这就是你们这些身份高贵之人的谈吐吗？郡主殿下，
1: 不用来教育我。你是个囚徒的女儿，没资格和我顶嘴。若是还不知道收敛，我就会把你赶出去。我真的是最烦你这种讨人厌的人了。
0: 听到这种话，我可真是恨不得现在就离开王宫了。
1: 那就走啊，马上给我卷铺盖走人，还厚脸皮站在这里做什么？还是要在这里装可怜，让爸爸来帮你？
0: 真是可惜啊，王爷现在来不了。但是没关系，反正王爷就在这附近呀。
5: 真的非常抱歉，让王爷您久等了。王爷让郡主你现在过来接电话。
1: 你

0: 你没资格看不起任何人。
1: 越是看不起别人，越是让你看起来更令人厌恶。
2: 那他冒犯我的客人呢？
1: 是你先在别人面前嘲笑他的爸爸呀，一副没教养的样子。我告诉你，科莫，歌寻对我们有恩，即使是我都要报答他的恩情。
2: 爸爸迷恋上他了，就不要用恩情来做借口。
1: 科莫，在我面前都还敢这样说话吗？
2: 用恩情

0: 请做借口，他是希望爸爸把整座王宫都送给他来报恩吧，以丧父之事来博取同情。爸爸，你要是禁不住他的诱惑的话，总有一天会被他们玩弄的。
1: 科莫，科莫。

0: 我叫李天来，是想请你呢去码头工作。如果你愿意为我工作的话。
1: 王爷信任我，是我李天的荣幸。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们打开国际市场的。
2: 这件事天哥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王爷允许的话，我也可以去帮忙。
3: 不要去惹麻烦，你还要念书呢。
2: 不用念了，因为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老师说我可以跳级，这学期就可以中学毕业了。
4: 如果你得第一，那乌桥呢？这次我考了第二，但我也可以跳级。
0: 毕业了，那就要考大学了。选好要学什么了吗？
2: 老师建议我申请奖学金，然后去国外的大学深造学习。已经申请奖学金了，还没去面试。
5: 去国外学习，还真是傲慢。就连乌桥都没提出过这种过分的要求呢。
2: 这种事情看福气是没用的，而是要看能力。我没必要牺牲什么，只能说是乌桥郡主没有抓住机会。
0: 研究学习是值得高兴的事，祝你好运，硕雅。
6: 这样的话，应该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走了吧？王爷一定觉得很可惜吧？
0: 能去是好事啊，我为什么要拦着呢？
5: 蠢到家了，丢我的脸，都是因为你，我们被那座宫殿的人嘲笑了。
4: 如果硕雅真的拿到奖学金，那不就相当于我们将她赶出王宫了，不是吗？
7: 他可能不会空手离开的。他从一开始就算计好让李天来捞我们的钱了。
5: 如果那李天真的能帮你父亲解决问题，我怕有一天你父亲连公司都要给他了。就像有一次你们父亲信任他爸爸，差点让我们被指控，也沦落到他们的地步。
4: 他估计就是这样算计的，才会用尽了手段。
5: 我要找乔治先生了，让乔治先生回来管理泰国的生意。听说他现在在新加坡办事，如果乔治先生回来，任何事情的决定权就不仅仅在于你父亲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取得他的信任，那个李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这是恩雅姨的手帕，我帮你要来的。以此代替阿姨陪你。
1: 妈妈的味道，就像抱着妈妈一样，我一定每天晚上都抱着睡。

0: 乔治先生说要来，那就交给你们来接待我这个朋友了。
1: 我会亲自负责来组织欢迎仪式的。
2: 每次看你那么喜欢社交活动，一看到外国人就说害羞。
1: 我什么时候害羞了？
2: 我的天哪，外国人说要握手，你还以为人家要水呢？什么风俗礼仪都不知道还自荐，确定不会丢脸吗？
1: 喂，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已经可以挑起大梁了，
2: 我可以相信吗？这样你都听不懂？
1: 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
2: 还是让王爷吩咐吧，由谁来负责？
0: 彭娜呢？你可以吗？
3: 如果是厨房的事，我可以照看，但如果是客人的话，我怕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1: 这是家庭宴会，我觉得应该让我和孩子们来打理的。我完全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应付得了。

0: 哎，吴桥，你再用点力气，来，再来，一、二、一、二。
1: 彭大王妃，这是宴会当天我想让你准备的餐点，只有这些，请你一样都不要少。
0: 一、二、三，
1: 你能完成的吧？
2: 如果只是一些而已，
0: 再用
2: 点力，为什么你和孩子们不自己准备呢？
0: 对，跟我一样。
1: 你也看到了，
0: 这儿，
1: 科莫和乌乔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乔治先生漂洋过海来这里，是来看郡主们跳舞的。
0: 对，然后这样子。
1: 如果你不帮忙，你是想让山家轻易抢了风头吗？
2: 说到底，这宴会仅仅只是为了抢风头，是吗？
1: 做得好，自然都会有面子。至于那些非贵族之人，我会一律赶出去。你又不是他们，何必着急呢？
0: 抬高。

0: 上就结束了。一、二、三，
1: 要做完这些，不得从今天开始日夜不停赶工才能完成啊！
2: 皮干王妃想以此来讨王爷朋友的欢心，晚宴当天晚上你也要在这厨房帮我。
1: 如果他只是不想让我出现在宴会上，可以直接坦白说的。
2: 你处处和郡主竞争，为了满足自己的痛快，存心让郡主丢脸。出色之人若谦逊，欣赏自然会多，但若是不知收敛锋芒，则会招来灾祸。可以优秀，但不要尽显，记住我的这些话。此次宴会由皮干王妃和孩子们负责，那你就应该避着他们，

0: 我看不出来他的意图吗？彭娜王妃是故意将你束缚，这样他就能独占风头。
1: 随便他吧，我自己也不想参加。
0: 我是不会让人把我的侄女当奴仆来使唤。如果你真想获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就要比那两位郡主更出色，让王爷满意骄傲，然后你就可以，
1: 然后一辈子都欠着姑姑您的恩情，对吗？
2: 看看他居然反过来指责您。
0: 视我为敌吗？我会让他知道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我。
3: 都给我小心点儿，拿到那边去。哎呀，只扶着下面，上面不扶，等一下就掉了。拿到那边之后赶紧过来，把吃的摆到桌子上。
0: 是。
4: 哎，王妃，您听到什么声音了吗？练了一天的琴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让他的侄女来演奏，来和郡主们的舞蹈竞争。

0: 如您所料，王妃，皮干王妃开始啊对硕雅有所猜忌了。
1: 很快他就知道，他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依靠，只能回到我身边。
2: 李天，王爷说准许你开车到码头，
3: 我自己去也不麻烦，
2: 那样会很慢，就不要让王爷等太久了，拿着吧。
4: 去服装店帮我把礼服拿回来。
3: 我现在正要为王爷去办点急事。
4: 我的也是急事，因为我明天就要用了。
2: 待会儿我到店里去帮您拿吧。
5: 阿谀奉承，
4: 成为我爸身边红人后就知道讨欢心。既然准许你用车，就应该要好好办事。
3: 我会去帮你把礼服拿回来，但要等我先办完王爷交代的事情。

0: 拿到店里去退。这礼服我穿了跳不了舞。
1: 但这个时间店都已经关门了。
0: 那就让老板开门呢，因为我着急要用，让他们给我重新裁一套。
2: 时间能来得及吗？
0: 你既然这么想奉承我们家，那新礼服的事儿自然是你的责任。明天见面的时候必须有一套新的礼服在我面前。去啊，去给我找一套新的礼服。

0: 这下完了，我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1: 为什么要躲到这里来？
0: 因为在厨房，我就没办法挤时间偷闲看书了。马上就要奖学金面试了，我得好好准备才行。这是什么？不要说，这是天哥给我买的。天哥，这是给我的毕业礼物吗？给我在宴会的时候穿的是吗？
1: 没想到你会喜欢。这套礼服是柯墨郡主的。
0: 难怪，像我这样的人，怎么穿这么漂亮的礼服呢？天天在厨房忙活，也是没有机会穿的。
1: 衣服好不好看，取决于穿衣服的人。于我而言，硕雅拥有这礼服配不上的美。
0: 天哥，你在说什么呀？我不会还在梦里吧？
1: 这当然不是梦，我是说真心话。这样的礼服根本配不上我美丽的硕雅。

0: 那我请求换一下，天哥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是上天送来给我的奖励，不让我太过孤单。
1: 这样的话，你可要好好爱惜这个礼物。

0: 什么？我不是让你换新礼服吗？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 我去拿的时候，是郡主吩咐他们这样裁剪的，说要的是短袖。
0: 我没有这样说过。
1: 要我说，大概是郡主给店家打电话的时候，跟他们说的英语有点口音，请郡主现在说一下“取消”这个词。
0: 取消。
1: 请再说一遍。
0: 取消。嗯。取消。
1: 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了，店家这才误会您的真实意思。
2: 如里边所说，刚好呢，我也听到了，还不是你自己让别人误会了。
0: 讨厌死了。妈妈，我现在还能去哪里找礼服啊？
3: 那就到你衣柜选呀，女儿，你自己的衣服也不少，走吧，妈妈帮你一起选。

谢谢你啊，帮我小小的教训一下他。我一直都在找能改变他脾气的人，像他这样的脾气不改的话，以后可不得了。

0: 欢迎您来到拉瓦迪王宫。
1: 真是美丽啊，但是今天怕是没有哪朵花能比得上山家王妃。你选王妃的眼光还真是不错，王妃既美丽还有如此手艺。
0: 您这样的夸赞怕是会让有人心里不舒服。这位是皮干王妃，拉瓦迪宫的正式王妃。皮干王妃可能看起来有点拘谨，您才会没有注意到。要是论招待客人的那一套礼仪，怕是没有谁能比得上山家王妃了。请。哇，这花环真让人眼前一亮。
2: 非常感谢您，
3: 您的和诗礼真标准，做起来比这里的某些人好多了。这边还有更悦人的，就让我这个女主人引两位去欣赏吧。
1: 走吧，走吧，
3: 这边请吧。

0: 没什么小心思，也就没必要气急败坏，还是回屋吧。这会儿应该需要人帮忙招待客人了。
1: 什么时候我爬上去了，一定会让你搬出去，和那些仆人住在一起，彭娜。
2: 硕阳，李天早上顺道来过，托我给你的。
0: 谢谢您。

0: 金子，对，我和一位在战争时期经常来往此地的人聊过这件事，他把这个卖给我，说他在南方得到的这一块金子，所以我怀疑这边可能会有金矿。
1: 来考察是否真有此事，以此开展我们的垄断生意。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不知道有这等事，你是重要人士，肯定有途径发展我们这一业务的。我刚好在南边有些耳目，可能会有人知道这些金子的事。
0: 很好，那我这一趟看来并没有来错。

0: 欧姑让人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1: 今晚郡主跳舞要用的弗朗明哥唱片现在坏成这样，怕是不能为我们的客人献舞了，你必须要为此负责。
0: 但这唱片不是我弄坏的。
1: 没错，这不是你做的，但是今晚你必须上台表演挽回这一切，不要让王爷在客人们面前颜面尽失。还是说你想忘恩负义？

0: 硕雅他不在这里，在背后奉献这样的事他不会。唉，外人就是外人，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该待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去哪里了？让你给甜品熏香完成了吗？
2: 我去面试奖学金了，现在就去做。我来吧。

0: 看看您那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这样怎么能做出好吃的甜品呢？虽然你敷衍了事，宴会上的人不会知道，但是甜品的味道却能反映出做甜品的人的用心程度。
1: 是，
0: 你不要让我觉得你是那种就算说了也不去记的人。用心做好甜品，让他们知道你也是一个。

0: 个能掌握一项技能的人，不要让别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你只是虚有其表。
1: 是害怕我侄女比别人优秀是吗？说这样的话压制她。
0: 我说的这些也只是为了让你的侄女好。
1: 那就谢过彭娜王妃，然后跟我一起走。因为今天我亲爱的侄女有比在厨房帮忙更重要的事。

0: 王妃，也不知道这孤池要搞什么鬼，不过看样子应该不是什么小事。哎呀，外人就是外人，都不知道。
1: 你少说话，把这些精力用来做事不好吗？
0: 是啊，

0: 很高兴看到你来了，说明你不生我气了，对吗？
1: 是柯莫郡主叫我来的。
0: 你为谁来都不重要，只要你来了我就高兴。看，萨童他也来了。
1: 今晚怕是不能玩得尽兴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晴，20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0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1到32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晴，20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0到34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

0: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手中的记忆却有着久远的生命，他们择一事终一生，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下敲击，每一次雕琢，都是价值的微分。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举足轻重的

与云，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是器物化朴为精的过程，也是手艺人匠心的根基。手艺的起步大多是简单机械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手艺精进的必经。一样器物需要经历千万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品。一项技艺也需要无数次实践，方能得心应手。琢磨的过程，就是手艺人手艺与智慧精进的修行。

0: 今年一定要通过剑道的初段考试。
1: 烟雨不惑，曹庆丽开始学习剑道。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力和恒心的运动，不是凭一时的热血冲动夸夸海口就可以实现。然而这不过是曹庆丽人生的无数次执拗里最轻描淡写的一次。

0: 曹静丽是一名银器手艺人，这些天她正在制作一组银器茶具。在古代中国，银器是审美和财富的象征，银能够杀菌净化水质，使茶味醇厚清冽，因此银制茶具也被认为是茶道的上品器物。精工制作中有一种高难度的成型工艺，叫一张打。
1: 一张打也叫做银焊灶，第一阶段是无声一张打，用一块银片或经过焊接直接打成无声，把这个浮水一块打出来。
0: 曹庆丽正在制作的这套银茶器要用到一张打第二阶段的工艺，口打出一张打，在壶身一张打的基础上

壶嘴也从壶身上直接敲打成型。曹庆帝强调器物的健康美，他喜欢不凹造型，顺势而为。银是好脾气的金属，它柔和闪亮，延展性好，能帮助曹庆帝实现自己的想法。

首先把银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的速度冷却。这种金属加工方法叫退火，时间和速度全凭多年的经验。在银料彻底冷却前不断敲击捶打，直到打成不足

0: 倾力做的这套银壶属于冷锻工艺，需要进行反复的退火热加工，让银料软化，等温度降下来才进行锻打。锻打过程中双手的配合很重要，右手拿锤，左手拿着银片在铁针子上不停转动。
1: 这要求两手必须是一致性的，按照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来控制节奏和力度。底部是原来的这个厚度，那身上我们会拉薄，然后到了口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打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节奏去敲打它，这样才能够让器物看上去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特别是我们的一张打口打出的时候，我们要把周边的料全部都要挤到壶嘴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厚度，壶嘴才能够把它打出来。
0: 一张平整的银片靠着反复的退火处理和锤打敲击来调整形状，每一次退火后的敲击都需要重复几千甚至上万锤。从开始敲打到银壶完成需要退火120次左右。一张平面的银片逐渐被塑造成曹经理想要的形状。
1: 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反复的去做，花大量的时间获取经验，不断总结，然后才能够做出来。
0: 手工敲打出简洁清晰的纹理，让银器多了份拙朴。每一次曹经理都会认认真真地赞上瓷器的名字。

管是坐壶还是练剑道，一门功夫的练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甚至是执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打掉急躁，褪去不羁，磨练坚韧。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刻下的肌肉记忆，才是手艺人的傍身利器。白耀华年轻时在家乡合浦县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跟师傅学做角雕。角雕算得上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用兽角制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

打磨光滑，用作陈设的角雕工艺品。广西地处中国西南部，山多地少，水牛是农民耕作的帮手。丰富的牛角资源使得角雕工艺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老白一辈子生活在北部湾畔，喜欢用牛角展现海里的世界。七分磨，三分雕。老白当年一进厂，师傅不教别的，让他磨牛角。老白听师傅的话，就这一个磨的动作，认认真真做了大半年。一晃眼，半辈子过去，无数次练习达到心手合一，工具成了手的延伸。

学会做角雕之后，牛角在老白眼里就不再只是牛角，表面坚硬笨重的牛角其实硬中带刃，弯而不折，雕刻后有玉质的晶莹剔透，是非常理想的雕刻材料。大多数雕刻工艺都是由大到小做减法的过程，但角雕工艺制作时可以使用加法。

可以吃虾，开料时把虾身、虾钳、虾脚、虾眼、虾须分开单独锯料，再打磨。

看似简单的打磨，使得不是死力，磨的过程中要思考器型的设计，并且在手上握时

牛角材质中富含蛋白质，受热会弯曲变形，通过加热打造理想形态。

将雕刻打磨，

0: 何志刚正在修复一本清代的族谱，南平刘氏族谱。家成谱牒，一家之事。对中国人来说，族谱承载根脉。何志刚是桂林市图书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虽然平常修复的都不是国宝级文物，但何志刚从不敢掉以轻心。
1: 当然怕出错误了，毕竟失误了毁掉的是难以弥补的历史，但现在做活的时候就不能再想这些了，得心无旁骛。
0: 纸页经历岁月霉烂重铸潮湿，沾满历史的尘灰，有的已经接近粉化，
1: 这些都是纸质文献收藏的大忌。
0: 久远的岁月让每一道工序都像如履薄

水有很多作用，我们可以用来顺平输液、稀释浆糊、清洗纸质文献沾上的各种灰

事要定，手要稳，修复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点点都急躁不得。揭破了不行，揭少了有残留，长期磨损，叶心在残留处就容易断裂。

0: 江湖在古籍修复中至关重要。调制不好或使用不当，书页容易发霉长斑。最好的江湖是江至白净，粘合力强。
1: 江湖的厚薄程度，我们的经验是拉起笔来看看水帘落下的长度来判断。

修复的工序多，工具也多。何志刚平常喜欢做手工，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一手用毛笔涂江湖，另一只手撕衬纸，双手结合迅速粘上，填补破损，动作娴熟连贯。修复追求的是质，不是

说熟能生巧，有说举重若轻，两者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反复琢磨和练习。对何志刚来说，修复如治病，虽然繁琐却神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在修补着历史，让未来通过它窥探到更完整的过去。宾阳，广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自宋朝开宝设州治以来，宾阳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手工业的兴旺，从明朝开始，宾阳的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和制造历史，大约300年前，大罗村人的先辈从吴兴学会制笔技艺，如今传到罗如公手上已是第13代。

岁开始学做毛笔，若入宫一辈子都在跟毛笔打交道。古人眼中笔有四德，润、齐、圆、健，这既是判断一杆好毛笔的标准，也是毛笔制作的规则。除脂，起毛峰，改毛，翻毛，清风，做笔头，包笔头，扎笔头，焊笔，胶笔，正笔穗，盈盈不足一握的一杆毛笔，制作起来得经过好几十道工序。

卷毛是在水盆里进行的，一杆好比千万毛中剪一毫。用古书反复逐根挑选，开叉没有尖锋，毛杆损伤、弯曲都是缺点，必须剔除。真正完好的毫毛，圆润挺拔，百中仅有五六。这种精细的操作费眼力，罗如工走了大半辈子，作笔的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只专注手中的毛料，不紧不慢，却定力十足。选中的毫毛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分类，根据不同毛笔笔头需要的软硬度和大小，将几种动物毛料按比例搭配，不同的毫毛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这个步骤叫做翻毛。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对制笔人功力的考量。清风是用古书反复剔除不合格的毫毛，考的是眼疾手快，

今年村里祭拜祖师爷蒙恬的仪式特别隆重，罗如公也做好了一批新的毛笔，他打算送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不仅是罗如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转化，塑造了手艺人的技艺，也成就了他们的魅力。功夫之王李小龙说，我不怕练了一万种腿法的人，我怕的是同一种腿法练了一万次的人。要成就每一门手艺，少不了坚持不懈的磨练。手艺是日拱一卒的久久为功，每一个动作的行云流水，是无数次重复后到达的自由之境，如琢如磨。工艺之道在手艺人手上昭然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招，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他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就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也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

0: 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1: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看。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2: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热爱这种生活。
0: 欧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2: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啊，
2: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
2: 豹
3: 子是不瘦啊。
4: 多远距离见的？
3: 那这个是几个街道的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的，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啊，都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越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造好，一般是在
5: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3: 就在
5: 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没有伤是吧？
6: 上次又少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2: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给它埋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去俺们后面提小的。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在咱们鼻梁的大溪口，别在鼻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5: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7: 有4-5户吧。
5: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7: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5: 小牛没了就没了，
7: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

0: 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1: 上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2: 我们机组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点
3: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4: 我就210了。
2: 我们每个
3: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4: 我知道。
3: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2: 如果我们
3: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3: 你有吗？
4: 我
3: 没听过。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3: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5: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3: 对，
5: 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3: 嗯。
5: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3: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5: 驾驶人名字大猫，
4: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这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了，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它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它。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哦，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的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坐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咱们在这喝水吧。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0: 看看你
1: 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

0: 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
1: 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哇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一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一场技术

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为什么？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一行，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你是个艺术家。
1: 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们的艺术作品。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2: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3: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2: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
3: 但其他都是绝版。好玩。你去纹身店了？
2: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3: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2: 认识他咋的了？
3: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把他给你带跑偏了。
2: 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差不多。
4: 扭曲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
2: 不许去！我肯定不去。
4: 崔哥，把找你玩会儿。
2: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3: 嫂子。
2: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二百六。
4: 我没钱。
2: 你啥意思？
4: 我想在这儿打工。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2: 嗯，你平时看书吗？
4: 看啊。
2: 啊，看谁的书？
4: 傅瑶。
2: 嗯，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

0: 琼瑶吧，啊。
1: 谢谢老板。
0: 你不客气。哎呦，杨小姐，这是稀客呀，这家伙。
1: 哎呦，崔哥。
0: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我们家开的店啊。
1: 哦，是吗？
0: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1: 啊，那嫂子没在啊？
0: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1: 好，出去了。
0: 是是。
1: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0: 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哎呀。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过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八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1: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哎，没有没有。
1: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
0: 哎呦呵，
1: 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0: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1: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哎
0: 呀，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1: 哎呀，嫂子。
0: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啊，
1: 嫂子你好。
2: 你好，
1: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2: 哎，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有品味。
1: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哎呀，
2: 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哦，
1: 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
2: 难怪呢。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明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1: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哎呀，
2: 那行，那就那
1: 我我先走，
2: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1: 崔哥，
0: 你穿的，哎
1: 好，拜拜，
2: 再见啊，
0: 好，
2: 拜拜，
0: 拜，哎，你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2: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啊，啊，挺漂亮啊，
0: 行吧。也31，
2: 记这么清楚呢？那也比我年轻好几岁。
0: 你管人年龄干啥呀？你这，
2: 我凭啥不管呢？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0: 啥第六感？
2: 她对你有意思。
0: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2: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哎呦呦呦！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他感觉到他有机会。
0: 我就没缝儿。

0: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1: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1: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0: 是，独一无二的。
1: 行，你这快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
2: 手也太巧了吧！
0: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1: 顶级豪车。
4: 对呀。
1: 老师也没坐过。
0: 老师，这车怎么样？
1: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5: 二胖，最近这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2: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5: 咋，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2: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5: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吧？
2: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一个月去几回啊？
5: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我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说。
5: 你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嗯，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2: 接着说。
5: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2: 不行。
5: 你就几千块钱。
2: 不行。
5: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2: 不行。
5: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2: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一万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有2万了吧？嗯。
5: 哎呀，就几万块钱的事儿，很快。
2: 你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儿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5: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2: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跟人交代。
5: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才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啊，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过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2: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哈。
5: 那可不。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我
6: 哎呀，你咋进来了？
7: 我啥也没看见。
6: 咋的？你这是看着了？
7: 我没有。
6: 你咋不敲门呢？
7: 我忘了。
5: 别吵吵，出来。
6: 那他把我看了怎么办？
5: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6: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光了。
7: 没有。哎呦呦呦
5: 呦呦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7: 不要。
5: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没事没事了。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2: 这事儿啊！
5: 过来，过来，来。
2: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7: 我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2: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7: 不用，真不用。
2: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7: 那梦梦呢？
2: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8: 哎呦！来来来，大爷大爷大爷，请进请进。哎，叔进吧，这个老郭。
9: 走。
10: 啊，是一辈子一辈。这个郭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咱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的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
11: 你信中医吗？
5: 信啊，当然信了。
11: 我不太信。
5: 为啥？
11: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5: 失传了呗。
11: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5: 哎，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11: 不能。
5: 为啥？
11: 相信我，

0: 绝对不可能。
1: 你说，
0: 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而华佗啊、扁鹊呀、就不好说了。
1: 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0: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1: 这家伙比你厉害。你下回给人门坏，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着西医。
0: 崔哥，你盼我点好？
1: 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0: 咱私下里说吗？
1: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0: 别闹。
1: 我闹啥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0: 我不会啊。
1: 不会不会，你服吗？
0: 你逗傻子呢吧？
1: 对呀。
0: 真的假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只要集中意念，可上天，可入地，没什么完不成的，你自己琢磨琢磨。

0: 梦梦，你看妈给你买啥了？
1: 这啥呀？
2: 带劲不？
0: 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
1: 这是啥呀？
0: 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
2: 不好看。
1: 我不要这些。
0: 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1: 我不是，这不还有一双吗？要试让他试吧。
0: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哪儿不听话了？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0: 听话，是。
3: 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
0: 就是啊，
1: 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
0: 你怎么这样啊？啊，
1: 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
0: 管不了你了，一天。
4: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干啥？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1: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0: 那也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1: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们电都停了，走吧。走，看着点啊。
2: 这狗哪来的？
3: 刚才路上捡的。
4: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5: 抱一下呗。
4: 嗯。

0: 那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吧。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想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了。
0: 你只能这样了。
1: 来不来？晚上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那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老婆。
2: 这个126平的三室一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3: 有40一厅吗？
2: 40一厅。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3: 我们有三个孩子。
2: 哦，三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你问他。啊，其实没问题。那孩子大一点，可以男孩子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3: 不行，反正不是亲兄弟姐妹。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链子没掉，死一变造，看见没有？
4: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3: 哎，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5: 死了。
3: 怎么死的？
5: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3: 哎，等一下，

0: 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0: 这咋的了？季强死了。死在哪儿了？死在了他的棚子里。
1: 走得安详吗？

0: 我爸又去弄他那变速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变速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1: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0: 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
1: 哎呀，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
2: 这咋了？
3: 这干啥呀？
4: 现在只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
3: 别弄
4: 死！别！
3: 不是怎么回事？弄死他了！
2: 说，你说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兄弟？
2: 他给我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3: 我又没吻你脸。
2: 哎，别急，
3: 我
2: 别急，别急。
3: 兄弟，你能让我看一眼吗？
2: 我看一眼方便吗？
3: 我给你看。完美，
5: 六爷，啊，你来抱住他。哎，
3: 没毛病，真的。
2: 哎，兄弟，我这儿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面积不算大。
3: 啊，我就是专业
2: 啊。这条路你要想走到黑，你最好学学武功吧。
3: 钱我先给你垫上，记得还我。
2: 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5: 我能改。

0: 我真的能改，哥，需要你的帮助。
1: 啊。这叫啥主题？
2: 大日如来。

0: 今天我辛苦刘哥了。
1: 哎，
0: 二十，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你看，很多大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这时候针灸就派上了用场。
1: 啥用场啊？
0: 扎他，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疼在身上，爽在心里，再不解气的话直接用刮痧板刮他。

0: 您说，
1: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0: 确切地说，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2: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3: 老牛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2: 我这么想，二宝，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电动自行车。
3: 不用，
2: 想成就再小的事业也需要资本。拿包回家。
3: 老舅，
2: 嗯，
3: 明天你得去趟学校，老师找家长。
2: 咋的？你又惹事了？
3: 我没干啥。
2: 没干啥，老师为啥找家长？
3: 我也不知道。
2: 明天去了再说。霍小阳，这是惹什么麻烦了吗？
4: 没有，你放心哈。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别紧张。
2: 我不紧张啊。
4: 那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
2: 啊。
4: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
2: 这是我学艺不精，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
4: 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2: 哎，这成绩好了呀。
4: 郭小雪倒数第一。
2: 哦，
4: 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2: 啊，他这情况那只能住我们家呀。
4: 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但是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的，尤其是郭小雪。
2: 嗯，
4: 你得给他疏导，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也千万别让他在意啊。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那必须的。
2: 什么呢？他爸那些事儿？
4: 不是，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然后说他俩结婚了，俩人咋咋地的。哎，对对对，别在意他们乱说，小孩不懂事儿。
2: 哎，我不在意。
4: 对，
2: 不是我，对，我也在意。
4: 对，咱该在意在意，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
2: 啊。对，嗯，行，那感谢您，
5: 天天天忙了啊。
6: 哎，稍等，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

0: 啊，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的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混混在一起住，是这样吗？就是郭小雪。啊，我知道你不容易。
1: 但是梦梦这孩子吧，他可真是个好苗子，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对吧？而且他又是你亲闺女。嗯，
2: 您说的对，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三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
2: 您说，没事。
3: 哎呀，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嗯，从今天起，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我以后会多去店里。你辛苦了，老婆。梦梦，把衣服跟鞋穿上，你出来跟我聊聊。
0: 把衣服穿上啊！

0: 爸，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啊？哦，是。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不是总磨牙吗？太吵了。然后爷爷就给他买了那个牙套，他现在是不磨了，但是他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还抽搐，还有他养那条狗，一到半夜就叫，这让人怎么睡啊？
1: 小雪经历了，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
0: 爸，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你俩也是好心想把她接过来。他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你看上次鞋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他还能在咱家住吗？其实也没啥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你说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现在要三个人分，凭什么呀？
1: 闺女，爸都清楚，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你要记住，嬷嬷，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0: 这个地库在这个位置，这是咱们全市第一栋商品房别墅，都是统一的，四室三房三卫，再加一个地下室，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嗯嗯，
1: 三个卫生间，
2: 三个卫生间，
0: 嗯，
2: 咱们三个孩子打不起来了，
0: 这是好，价格肯定也好哈，
3: 45万，
0: 这是最低价了，是，如果现在不定，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
2: 这挺合理的，这个整个布局。
1: 对。
0: 能？
2: 那定不？定吗？
0: 45，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当然要定，
3: 气质还。

0: 还行，
1: 长得也还行，你漂亮，人也漂亮。
0: 行，我再合计合计，好吧？嗯，看一看，这买房子不是小事。
1: 那先商量商量。
0: 行，商量商量啊。嗯。哎呀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1: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0: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1: 不知道啊。
0: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目前为止我看啊，把咱住的房子卖了，总共加一块儿，估计还差20来万。
1: 20万还可以，努努力就赚出来了。
0: 努努力
1: 啊！
0: 妈呀，你可真敢说，我就怕你努力。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最重你又得进去。你这样你再进去就3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1: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
2: 唠唠嗑。
0: 啊，想进去啊？
1: 啊，找大炮。
0: 我送你进去。哎，
3: 怎么？哎呦，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你快点给我，这么多人呢，干嘛？
3: 哪有人啊？
0: 你快点啊！你都趴窗户看着呢。
3: 你再练会儿。
0: 我不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
3: 房子买不买？
0: 我都已经嘚瑟了。
1: 买吗？
0: 买。
1: 你有钱吗？
0: 有。
1: 哪儿呢？
0: 你兜里。

0: 哎，哎，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
1: 又要写书啊？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不紧跟时代的潮流，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
1: 二胖说要在家里养狼吧？
2: 啥？他要干什么？
1: 默默说小雪养了狗，二胖养了狼嘛，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他更要养，他要养两只鸽子，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
0: 那人还能活吗？咱们家，
1: 你说呢？
0: 不是，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
1: 这俩孩子的脾气你能阻止吗？
0: 行吧，买别墅要提上日程了。咱们要再生一个，他会养些什么呢？
3: 哎，好，你这个去准备。
4: 哎呀，你刘叔啊，这手艺啊真行，几针下去，哎，我这浑身舒坦的，这想找个地方抡大勺。
5: 嗯，那好，您坐。嗯，
4: 看的啥书啊？
5: 我呀，我这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未来。
4: 哦，有研究成果了吗？
5: 一点点。嗯，您听我说说。
4: 哎，说说。
5: 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你比方说满洲里、黑河还有绥河，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
4: 哦，你现在要改行，研究政治了。
5: 哎，挺好挺好挺好。嗯，
4: 等你研究成功了，被国家发现了，跟你来个隆中对，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你就成诸葛亮了。
5: 您这没意思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哎，别挖苦。
4: 不是，我真觉得挺好，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担心你再进去。
5: 哎，您先别着急挖苦我，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
4: 嗯，
5: 说。从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为了国家安全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

0: 咱现在拿两个那个暖水壶的平板，能把他们的摩托换过来，您信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这都有人换过了。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我想去拼一拼。
1: 绥和是我的首选城市，离我们最近。
2: 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
0: 这词儿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嗯，我挣了钱了吧，爸？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就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您要说这是折腾，那他也是往好了折腾，对吧？
2: 好，可以折腾。不过得轻着点折腾。
0: 怎么个轻法？
2: 哎，你有20万，你拿出2万去折腾；你有30万，拿出3万去折腾。啊，别伤了筋骨，好好干吧。嗯，啊。

0: 纹身啊，打算纹个什么图案？
1: 猛虎应爬山，阎王三点手，霸王硬折江。你选一个吧。
2: 很抽象，适合我。哎，这边请，趴下，我准备一下。
0: 你崔哥跟我说啊，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老被人揍，让我教你两招。
2: 你就是洪伟哥吧？
0: 在下正是。
2: 但他不是手艺的事儿，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
0: 你想学啥？学到什么地步？
2: 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
0: 有是有，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这合适吗？不合适。
2: 不用打死，打服就行。
0: 那也不行。这种招啊，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容易冲动，容易鲁莽。
2: 敢问您师傅是谁啊？肯定是咱省气功队的吧？
0: 你知道七大街的红旗浴池吗？
2: 我知道啊，打小在那儿搓澡。
0: 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
2: 不是，那您跟他学的是搓澡啊还是武功啊？
0: 搓澡我也会呀、啊、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行不行？
2: 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
0: 你知道胡凤三吗？
2: 我知道胡汉三。
0: 他们俩虽然就差一个字，但是胡凤三那是大名家、大豪杰，三十几岁就号称关东第一拳。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酒镖局，民国时期30万奉军的总教头，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918之后更是在东北锄奸无数，
2: 确实很威武。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师父的师父。
2: 您师父这么威武，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呢？
0: 那不然呢？建国之后，那哪还有什么镖局、什么打打杀杀的呀？他是习武之人，他的饭量奇大，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
2: 说不准你师父还给我搓过澡呢。
0: 有可能。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啊，那是相当的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光练步法就练了3年，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我师父的武功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

0: 有水吗？口干了。
1: 没有。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
2: 拳击是格斗技术，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
0: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能是吹出来的吗？
1: 那不能。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哼，
0: 没关系，你不信就算了。我也该回于市上班去了，啊，就这样。
1: 不是鸽子，咱这不就是聊聊天呢吗？
0: 没事吧，大兄弟？你咋了？没摔坏吧？
1: 师傅，哎，
0: 我这还没使劲儿呢，我这童子功，快请起。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以后你就是我师父。
0: 哎呀，小点事，别让人听见，怪不好意思。行吧，那我就教你一招。

1: 那我站这边，您再来一遍来。
2: 师父，
3: 这就叫猛虎应八山。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看好了，最后一战。
1: 你先练5000次，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多少次？
0: 5000次。就这几下？
1: 对，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
3: 不是，就这几下5000次啊？
1: 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0: 多少？
1: 几百万次。
0: 走了。
4: 你把神。
3: 相信我，来回几趟，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
5: 随佛，咱爸知道吗？知道，他支持我。
3: 2万，就2万，多一分都不能给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
5: 3万，
3: 买衣服砍价呢。
5: 这是职业习惯吗？
3: 就2万。
5: 2万5，4句号，咱不争论。
3: 1分没有。
5: 2万。
3: 他这是咋了？
5: 怕客人揍他，要学武功。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我看他是有点。他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没客人，他闲的。
4: 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得了。
5: 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就这样，成天练得腰酸腿疼的，隔三差五还得上午按个摩、拔罐去，更没钱了。所以啊，他就应该去搓澡，学啥武功。
4: 嗯。
5: 哦，对，下个月我要去趟随和，我一个人吧，去做生意心里边有点突突，你能陪我一块去吗？
4: 你看我这。
0: 我现在生意这么好，主要我走不开呀。
4: 这真是个麻烦事儿。嗯，
0: 他跟你去啊？你疯了吧？要命啊！他是一不留下。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4: 没，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
0: 哥，你打我。
4: 太快了！
0: 不是你让我，你拍我就行，你拍我吧。
4: 好。
0: 喂，快不快吧？你说快不快吧？
4: 快快快，厉害厉害！
0: 还行啊，
6: 国明，
0: 师傅，
1: 我还是喜欢这家，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
0: 行，
1: 师傅，咋样？
0: 每天至少5000次，不信你们催。

0: 这个刘哥，来一个，给我看看。火力发射！大娘，
1: 你这是练的啥呀？啊，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
0: 简直是有辱门风！你以后出去啊，别说是我教的你啊！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不是，咱俩打的不一样吗？能是一样的吗？你还是学错早去吧你！气死我！要是哪个细节不好您说，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哎呀，以前啊旧社会，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这样，像什么脑袋碎砖头啊，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要是没钱了呢，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赚点钱糊口什么的。但是学这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类似于武功，但他又不是。学吗？
2: 不是，你要教他这个，你没必要吧？
0: 我
1: 就这个，我能行。
3: 我给你拿了衣服，先搁这儿。
0: 哎，谢了。
3: 打小不怕疼，
0: 那咱们就来这个，
1: 就这个。
0: 好，师傅给你演示一下。
1: 师傅你太厉害了，我就学这个。

0: 送医院去吧。
1: 还有呼吸，等我老周回来吧。这是密码本吗？真是密码本。那他是间谍？
0: 你想太多了吧？
1: 赶紧报案吧！这个老特务，
0: 这是个电话本，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
1: 那这个图是啥意思？
0: 两只羊，二羊呗。
1: 啊，
2: 那是羊，他给我了。
3: 哎，咋的了？
2: 认识霍东风吗？来，你看看这个。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昨天解除的，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解除，然后他让我来找你。
3: 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
2: 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呀，他让我过来啊，跟你说个事儿。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就是老大老大的就那种。他说是，说是起码要上千平的，就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说你认识的多。
3: 还有吗？
2: 还有什么事儿？我想想啥的。对，他说他这次回来就再也不惹事儿了，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
3: 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啊？还开一大饭店，他哪儿来的钱呢？
2: 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叫宏伟，说一年多在鱼市挣了不少钱。
3: 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你是生病了吗？
2: 不是，我从昨天早上出监，我到现在我没吃饭。
3: 哎，你回来的正好，走。
4: 我带他去吃口饭。
3: 你看店啊。
0: 谁呀？这是。

0: 来点素的。
1: 我要多素，那你这太素了。
0: 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0: 刚才跟你爸出去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2: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啥玩意儿啊？嗯，
0: 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3: 睡着睡着。
4: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3: 霍东风啊，这是好人，他从不欺负人，他专门能受了那墙的，不欺负我的。
4: 这是他。你是咋进去的？
3: 出玩笑，来来来，哎呀，我不是蹬板车吗？这来城里没两天儿，你这城里的规矩我也不懂啊。当时有交警管我，我不服，我就跟他撕巴起来，我俩轱辘沟里去。再后来我就被劳教了。这是怪我，我说没文化，你说城里那消防灯那牌子上画的啥，我哪知道啊？
4: 跟警察撕了，你能不进去吗？
3: 这老调查应该
4: 的。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
3: 霍东风说，我出来这两天让我找宏伟，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板车送鱼。我文化是没有，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我在屯子这儿的话，我叫流氓了。真的，蹬板车百十来里地我都不带喘的，二百来斤那包往我身上一放，我跟你说，我一溜小跑。
4: 宏伟那儿你别去了。
3: 咋了？
4: 你要是去找宏伟呢，就离再近就不远了。
3: 不是，那我怎么出来？我得干点啥呀？
4: 霍东风出来以前，你先跟我干。
3: 好，好。
5: 遇见了好心你丫鬟春红。
6: 我老婆，刘哥，
5: 这咋好？
6: 霍东风的狱友，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回去，刘哥。
0: 你这真有才呀！啊，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
6: 我终于练成了！哎呦，恭喜恭喜！崔哥，侯伟哥，我练成了！
7: 你松开！
6: 不松！
7: 松不松？
6: 你松了还打我吗？
7: 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把小板子给我来！
6: 我这还我这被我摁着呢，你还想打我？给你！
7: 你看我，你看我削不削？
6: 来，你咋削？
7: 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啊？劳改犯、达达、街溜子、盲流子，都什么人？竟跟他们在一块儿！
6: 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劳改犯咋了？人挺善良的呀。
7: 你对他们好，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
6: 哦，好的。哎，
7: 烦死！没说完话呢。啊，
6: 你说，你说说。
7: 不会跟他们在一块儿。
6: 好。哎呀，说完没有？说完没有？
4: 行，那就准备发货吧。三天以后我们就到了。
8: 好。崔哥，我把店儿递给刘野了。
4: 好事儿。
8: 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
4: 你的店不黄，我才会惊讶。
8: 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
4: 你以后做别的也能用得上武功。
8: 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
4: 你能干啥？
8: 保镖，我会武功啊。
4: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老婆快回来了。
8: 我真想和你去随和。嫂子，
0: 他又来干啥？
4: 他想跟我去崔博。

0: 绝不可能。
1: 收到。
2: 嗯，太香了，来。我这是能吃，大你放心啊，给我吃了这些钱，我双倍给你挣回来。
1: 你挣不回来，我也管饱。嗯，
2: 肯定挣回来。这40多年，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浦文嘛来城里。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是沾你光了。
1: 等咱挣了钱，你天天吃大骨棒。
3: 我不用吃大骨棒，给张煎饼就行。
1: 你咋来了？
3: 绥河是一个边境城市，那儿离俄罗斯很近。那虽然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但是它的艺术审美上毫无疑问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绥河，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3: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
4: 不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代理博主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0: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再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是走遍天下去寻找艺术上的灵感和营养，最后才成为一代大师。就好像李白吧，你看人家就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越写越好，我也要和他一样。
1: 你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不能知足常乐，要志在四方。
1: 你是吃麻麻香。
0: 哥，我发现你是真瞧不上我呀。我说要跟你混了吗？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去，能好有个伴儿。
1: 我这儿有老刘足够了。
2: 嗯，有我就够了，
1: 跟你搭伴儿太累。
0: 我还真就不跟你们去了。
1: 那你走啊。
0: 不是你们东西。
3: 穿上。
4: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3: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4: 我去那么多次广州我也没丢过钱啊。
3: 上得山多终遇虎，不得不防。钱丢了不是啥大事，最重要的是安全。穿上。干啥？耍流氓啊！

0: 超人啊！
1: 等等等，
2: 你是不是彪子啊？
3: 来，进屋，哎，来进屋，来，不好意思啊，来，哎呦，来，进屋，来，进屋，来，
1: 谢谢。哎，
3: 这人太多了，来，进屋，哎，小心点啊，哎，哎，来，
0: 过来，过来，过来，哥，啊，这边，这边，
3: 这边啊，
0: 对，
3: 我来吧，我来，
0: 王瑞，
3: 你坐，
0: 那你别给我干活，
3: 好，
4: 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0: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4: 下车以后会跟着我们吗？
0: 你别跟着我就行。
4: 你到了绥河，你怎么生活呢？
0: 不用你管。
5: 这里7000块钱。
6: 现在装着值钱了。
0: 你想啥呢？我说这里边装着7000块钱。啊，刘哥早上给的转让费7000。
4: 行了，现在全车都知道，你有7000在这里。
0: 那能咋地？能抢我？能吗？逗你的大爷，看给大爷吓的。列车员，
7: 还有饮料矿泉
0: 这边饿了，饿了，饿了，快来！
7: 把酒收一收。
0: 过来，过来，过来。
3: 有票吗？
0: 一只烧鸡，一包瓜子儿，一瓶白酒。
8: 35。
0: 这么便宜呢？两瓶白酒，
8: 等一个钱。二百幺的。
0: 这顿饭我请的啊，咱们一醉方休，下车之后咱一拍两散。
3: 你来了。
9: 我觉得不行。
0: 大爷喝点。不喝酒。
10: 打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不足，因此催生了倒爷这职业。民间边境贸易的增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期间啊，倒爷们创造了很多传奇，而我老舅就是瞧上了这机遇，才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
0: 端了。
4: 凉吗？
0: 我钱呢？

0: 哎，你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1: 坐你边上人早就下车了。半夜我跟老刘轮流睡，就想看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2: 那我到那儿咋办？
0: 护住他先。
3: 你把脸挡上也行。走，上下车。
2: 先别。
1: 哎，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2: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
1: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2: 我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嗯，我得跟着你啊。
1: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

0: 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1: 崔哥，你这个人啊，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0: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哎呀，
1: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0: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2: 没事，
0: 走吧。
1: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2: 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圆裤啊？
1: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0: 给
1: 皮裤不能够，
0: 去买个针线包把你这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1: 那多丑啊，
0: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你要不要？
2: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0: 不用这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来，
1: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这裤子缝一下了？
0: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我就擦擦。
1: 你一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2: 那样才明显嘛。我打算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
1: 给它绣上去。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2: 那当然。
0: 这酸溜溜还挺好吃的哈。
1: 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2: 嗯，牛肉塞牙，
1: 烫嘴了，
0: 还好烫。

0: 裤裆还没缝上呢，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家族正是在下，送过去，怂了。

0: 你是菲菲啊？是。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哥，带我上哪玩啊？
0: 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

0: 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
1: 我当然不是了。
0: 那我为什么跟你走呀？
1: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0: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0: 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1: 你是干啥的？
0: 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1: 我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跨过轴子。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目前没有关系。
1: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0: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
1: 消失，能听懂吧？
0: 别动他。
1: 反正想动我呗。
0: 怎么样？
1: 特别好，消失。
0: 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
1: 消失，听懂了吗？
0: 我可以消失，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1: 没完了是吧？
0: 风火夜爬山，别打了，那娘们跑了，跑了！
1: 出来！
0: 来，
1: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0: 来。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
2: 你去大街上睡，整条街都是你的。
4: 我们农村有句话，要饭你就别嫌饭馊。
1: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这1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0: 哎，没事，我来。这，
1: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是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
2: 好家伙，
1: 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0: 还贱呢啊！你们看，再看见那女的贱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啊！
1: 这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他，只能是让他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妈呀，
0: 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哎，人，这，
1: 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
3: 不，六件。
1: 四件。
3: 不降价，五件。
1: 这是六。
3: 五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1: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四个套娃好吗？
3: 为什么要送你四个套娃呀？
1: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3: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
0: 啥都指定了。
1: 我就有四个，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三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的。啊，
3: 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1: 好，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

0: 三辆摩托能拖得动吗？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
1: 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0: 我再看看车床。
1: 床？买床干啥呀？
0: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
2: 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运费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
0: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2: 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0: 对，
2: 25件。
0: 20件。
2: 你不讲讲，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
0: 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
1: 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西过来你要做啥呀？
0: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2: 我不信你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0: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2: 1个月。
0: 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1: 是。
3: 不是我，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崔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1: 你可拉倒吧，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啊，这技术活，
3: 技术都是相通的。
1: 哎呀！你是不是虎啊你啊？这有啥？这有啥不知道吗？这？
3: 哎，那不那谁吗？
1: 谁啊？
3: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上！志伟，
1: 回来！回来！

0: 哎，刘哥。
1: 哎，铁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我家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咋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那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这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啊，这万一追上可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他真出事了，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这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嗯，你这个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个，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少钱？走，上车。
1: 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后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跟他打折，
1: 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2: 不耽误事儿。
1: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嗯，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2: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家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吃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五个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0: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0: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0: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4: 哎，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5: 你没追上你仇家？
0: 追上了。
4: 别吹，你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就没追上，追上了。
5: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这啥？嗯，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孙宇哥用不上。
5: 说不定都用得上。
6: 你不是没钱了吗？
5: 蹬板车赚的，五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吧啊，女儿。嗯，
1: 妈。
0: 嗯，
1: 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你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

0: 崔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着。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0: 崔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去这咱干啥呀？走走走！
3: 救命啊！
1: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0: 哎，崔哥，崔哥！
3: 救命啊！
0: 哎，崔哥！
1: 怎么了？
0: 坏人搁哪儿呢？
4: 不是坏人，是老鼠。
0: 老。
4: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1: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4: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啊。哎呀，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2: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5: 好。
4: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1: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2: 对呀，
4: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1: 你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0: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2: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呀！哎，你说，咱中午吃饭呀，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呀？姓崔。
4: 姓崔。
2: 哥，你人真好。 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做点
4: 小生意吧，你呢？我也做点小生意。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2: 哎呀，我怕。
5: 哎，你干嘛呀？
2: 哥，我好怕怕呀。
4: 我最怕怕你，你就真的你。
2: 这个野男人是谁？
5: 说，
4: 我不是野男人，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5: 真的吗？真的，
2: 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5: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2: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他就要掐死我。
5: 老公，
2: 我不是那样人。
5: 怎么事？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5: 你给我闭嘴！
4: 行，我知道了，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这是咋了？
5: 你是干啥的呀？你啊？
4: 我是一名纹身师。
2: 你给我滚出去！对，他们仨是一伙的。

0: 你说什么呢？
1: 说要什么刘兰。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0: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2: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啊？
0: 我是纹身师、
2: 你们啥是猫啊？找你抓老鼠、
0: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3: 行，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2: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3: 你们不就是仙人跳吗？
4: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3: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呢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4: 你们看着办吧。
2: 10万，
3: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2: 那你开个价。
3: 10000。
2: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3: 2万。
2: 我去。哎，
1: 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3: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2: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3: 3天。
2: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3: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0: 行，
2: 这穷光蛋不行。
0: 你说谁穷光蛋？
3: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2: 那你真不来拿人啊？
0: 帮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3: 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5: 不是，这我们真卖不了。
3: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2: 3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4: 这个呢，打台球啊。
6: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有炉子，那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那不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一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你不像楚留香。
3: 长得吧，或许不是挺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疯子，到处留情。
0: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3: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进来的？
0: 你进行到哪一步？
3: 我就差了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十来秒，那我都完事儿不行。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手？
0: 你猜。
3: 肯定没得手。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0: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3: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
2: 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啊，

0: 么非得干这个呢？
1: 他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2: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0: 他是干什么的？
2: 纹身师。
0: 哎，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2: 你想纹啥呀？
1: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2: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1: 不到一个小时。
0: 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
1: 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
0: 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2: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1: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2: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0: 那要用啥来形容？
2: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玩吗？
0: 来吧。
3: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通通100块。挑个颜色，
4: 地颜色。
3: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通通100块。
5: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3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6: 行啊，没白忙活。
7: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6: 那你的意思是？
7: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6: 行啊，哎，
5: 来。
7: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杠上开花儿。
6: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
7: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2天上同一个当。
8: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9: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8: 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9: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8: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什么品种啊？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这得7000块钱。
1: 我天啊！完事了。那发函这么发不？
2: 就有新计划了。
1: 油票跟SK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3: 一招毙命。
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等我，
4: 衣锦还乡。
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0: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4: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没有前途的事儿？

0: 天天猜猜猜的。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最后一下，
3: 我们的票子，
0: 你割完我，
4: 你还得吃大亏。
0: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4: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2: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3: 哎，时机，哎，
7: 没到。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兵，我就这次就认，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有趣的果蔬头套大作战。为什么选个大橙子的头套呢？
2: 橙子有维生素，
3: 五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2: 啊，我给大家搬个腿吧。哎呦
3: 可以，
1: 说来就来呀，再来一个。哎呀，侧边搬。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还要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看，
2: 招准！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大家好，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1: 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个儿最高的陈琦。
1: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有趣的果蔬头套大作战。今天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啊，所以呢，要多吃蔬菜，
3: 是的，
1: 对吧？要健康生活，健康饮食啊。马上就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1: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蔬果头套大作战啊。
3: 哎，是的，
1: 这个我们来冲关的朋友们呢，都要带着可爱的头套出来冲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叙，马上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冲哥，
3: 有请。欢迎。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6: 橙子吧？
2: 橙子哈，
1: 橙子有点变异啊，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林欣欣，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3: 嗯，欢迎你。
1: 今天为什么选个大橙子的头套呢？
2: 橙子有维生素。
1: 橙子有维生素，也对。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给大家说说。
2: 因为我奶奶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哎，
1: 啊，所以今天也是带着奶奶的梦想来的啊。有什么要跟奶奶说的？对着我们的镜头。
2: 奶奶，我又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希望你在电视上能看到。
3: 哎，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
1: 又
3: 来了，
1: 又
3: 啊！你上一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2: 去年的时候。
1: 什么成绩？
2: 冲关了，
3: 顶了。
1: 行了，那我觉得这条赛道总的来说，趣味赛道这一边呢，难度上不如去年，对吧？在竞技赛道那边确实有点难啊。

0: 所以希望你能今天给我们开一个好头。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小橙子，
1: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去年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啊，是通关成功了，登顶高台了。今年呢，我们的哎呦，小心，这条赛道一开始呢就遇到点小危险小挑战啊，不过没有关系，调整得很快。好，注意赶紧起身往上走，没问题，反应很快。
1: 好，到的黄色直接那个位置，我们就调整到一个就是对对对对对，可以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再一走，闪现秘术，这关不难。
0: 这第三关，蹦迪挖机啊！
1: 来到第三关，蹦迪挖机。
0: 是的啊，两个酒瓶子。非常顺利的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到达了第四关。
2: 今天我们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而且非常考验颜值，因为一点修饰都没有啊。从我这个角度看，仙仙有着无敌大长腿啊。
0: 他有没有可能他本身就修长呢？
2: 对对对，我是说格外修长。看到了，女生不管做多好看的发型来都没有用，因为要戴头套。
1: 挺好，可以不用洗头了。
2: 哎，一会儿说到了一个重点，幸好他人比较长啊，他在我们赛道上进行了一个折叠啊。好，
0: 很好。
2: 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啊，但是应该说是运气还不错。
0: 对，
2: 没有出现真正的险情啊。
0: 也多亏了他这大长腿啊。
2: 先前跟我们导演组沟通的时候说自己喜欢吃的是芒果，但今天得到的是一个橘子，这就是人生啊。先先，
1: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节目组并没有准备芒果的头套？
2: 哎，那可不一定哦。你把这个悬念留到后面。好的，林先先状态相当不错，他看起来非常的柔弱，用一句形容古时候美人的话是行动处如弱柳扶风，跌跌撞撞的呢闯关，又还有意想不到的这个优势。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真正的难点来了。

0: 脑袋趴得很低啊，但是头很大，今天头容易变成被攻击的目标。为什么说这一关是我们整个趣味赛道最难的一关呢？是因为底下这个平台，这个如滑板状的平台，它是一直在晃动的，要找到两个滑板之间最近的距离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仙仙做得非常的好，及时起身，稍微有一点遮挡视线啊，我觉得今天闯关成功的姑娘们是格外的不容易。飘，
1: 好的，有了，
0: 好，就一步了，就一步，这边平台是稳的，恭喜。平时爱运动吗？我看起来你好像是自然瘦，不像是锻炼瘦。
2: 对，自然瘦，遗传的，
0: 遗传家里人就瘦。平时应该比较喜欢的运动是睡觉、玩手机啊之类的，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其实是天然的很好，未来可以多加一点锻炼，一定会更好啊。今天我们先恭喜仙仙第一位成功通过趣味赛道，一会儿竞技赛道见。

0: 好的，祝贺仙仙啊，闯关成功了，也是给我们女生队开了一个好头、啊、
1: 对，第一个就拿了一分，以前有没有过？
0: 也有过 啊，但不多见。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这个啊，这是一个芒果，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今年31岁。
0: 内蒙姑娘现在是在。

0: 生活了，对吧？
1: 对，
0: 在这边定居了。
1: 哎，在这边工作。
0: 听说你家离这儿很近啊？
1: 我工作单位离这儿很近。啊，
0: 单位离这儿很近。单位到我们台要多长时间？
1: 就置地 A 座。
0: 那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1: 对对。啊，
0: 那所以今天上午你这是请假过来的？
1: 对，请
0: 领导批了。
1: 不容易，很不容易批的。哎
2: 呀，领导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放个大冰箱回来什么的？
1: 有，希望我能抱冰箱。
0: 你看看啊。
2: 公司就差一台冰箱。
0: 能不能够做到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表现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小心啊，第一关。对，要加速跑起来。确实啊，运动身体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可能这个领导也觉得希望你能带个好头啊。
0: 是的，很好。回头，对，慢慢的移动到上方平台的边缘，就是五角星的这个位置啊。
2: 这是第二关闪现秘术，他的动作确实很快哦。
0: 接下来还要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的。哎呀，走了，你看看。
2: 差一点。
0: 一个是站得不够靠前，另外呢步子也没有迈开，你看你这个步子根本都没有迈起来，看看看，收了一下。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2: 欢迎。啊，很秀气的一位姑娘啊。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
0: 你是谁呀？
3: 我的名字叫应小雅，今年19岁。
0: 嗯，小雅，学什么呢？
3: 学舞蹈，舞蹈专业的。
0: 那还用说吗？那咱们不就来一段吗？
3: 我给大家搬个腿吧。
0: 搬个腿，搬一个我看看。
3: 来。
2: 哟，哦哟，可以。
0: 说来就来呀。嗯。再来一个，哎呀，侧边搬。不能两条腿一起翻起来吗？
2: 白老师来一个。
0: 我就别打岔了啊。好了，姑娘柔韧性这么好，我觉得闯关也是很有优势的
3: 啊。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姑娘，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应小雅本来长得就很甜美，戴上这个小头套都格外甜美了。哎
2: 呀，她今天妆容也可精致了啊。
0: 是的，
2: 看一看应该也非常的上镜。
0: 选了个是南瓜头套，这头套感觉有点重。
2: 看着挺结实的。
0: 快走快走，起身。
2: 闪现秘术要快哦。哎，
0: 对喽。
2: 是对的，应该没有问题。一二三四，哦，好的，
0: 好的，不错啊。接下来到了第三关，记得要从我们光良酒酒瓶的下方来移动。哎，好的，抱住了，再抱，好的。来到了忐忑楼梯。
4: 好的，小雅今年啊19岁啊，青春活泼的年纪啊，人也长得非常的可爱。不过上场之前她有点紧张，哎呦呦，这个确实是反应力惊人啊。小雅整个人的个头不算是魁梧啊，但是胜在灵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基本功非常的好，所以柔韧这一块应该难不倒他，但力量这一块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啊。闯得比较远的都是看上去瘦瘦弱弱、非常文气的小姑娘。哎，
2: 对，她们的身材很像，而且就是怎么是有点统一着装的感觉，
4: 对吧？都是一身黑衣啊。
2: 这一幕怎么有点面熟呢？
0: 对，
4: 又开始进行了人体折叠。小雅激发了我们发出感叹词的能力啊！
0: 是的，
4: 每个人都在，哎呦，哎呀，啊呀！
0: 刚才是一个特别不容易上平台的位置啊，这一大步迈过来的。
4: 好的，来到小冰棒这一关。
0: 哎，再整点脆皮儿啊什么的，花生粒儿啊都往上整啊。
4: 哎，真好，说的都馋了。小雅过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一个是她身体本身比较轻巧，而且比较灵活，

0: 这个冲克还是像小雅这样的身形啊，她在趣味赛道应该会比较有优势。到后期呢，到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更多的考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为她捏一把汗了。好的，接下来又是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
1: 加油！
0: 今天戴的头套是个小南瓜啊，格外的可爱。好，趴得很低啊。这个趴的低应该也算是你们舞蹈的基本功之一了。
1: 他这个头套被水一淋感觉更重了。
2: 是的，
0: 我也重在其次。关键这个头套戴得特别紧啊，他
1: 是
0: 眼睛左右两边的视线受阻。其实今天能够闯关成功特别不容易啊，加油加油加油，就这一步了啊，这一步成功你整个赛道就一定成功了。一定要招准招准，
3: 哎呦哎呦哎呦，
2: 太可惜了，
0: 人走了头套还留着，这可咋办呢？
2: 选择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机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吧，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两位。
2: 你们好，这也是我们的短视频达人啊，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张张，超快的张张。嗯，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音速大梦 Lisa。
2: 两位是主要做哪方面的短视频？
1: 汽车
0: 都是汽车博主。
2: 啊对啊，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介绍这个汽车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可以问漂亮呢？
2: 是的，可以问一下两位，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嗯，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是从小看到大。
2: 欢迎你来，
4: 就是为了冰箱。
2: 就是为了冰箱，
1: 目标很明确。
2: 是的，
1: 对吧？
2: 那所以你们两位也是好朋友了，对吧？所以今天是一起结伴而来啊。那接下来咱就要上赛道了啊，你俩谁先来呀？
1: 我先吧。
2: 好，张先来啊。好，来，请就位，期待着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令。3, 2, 1 ，Go！ 加油！现在冲关的呢是张张啊，他的短视频平台的 ID 是张张超快。
0: 哎，
2: 你这真是快呀！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很美很美很美，依然很美。张张落水之后，这个大梦也感觉很害怕。
4: 我只要过了第一关，我就是赢了。
1: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本来你们俩定的目标是第几关？你不对，你上来的时候你说我要拿大奖，现在呢？
4: 是我太年轻了，主要还是。
2: 我跟你讲啊，第一关呢，它确实是，你看前几位虽然通关成功了，但是呢，第一关他们也打了一个小趔趄，对吧？你有注意到对吧？所以第一关，万一你倒了。你如果没倒的话，你赶快调整往前跑，加速跑就行了。万一你倒了，我看有很多朋友特别聪明，他一个侧滚翻滚到旁边来，怎么样？是不是就好？对吧？就不至于给你拖下去，对吧？啊！但我希望你不要摔倒啊！加油吧！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卢丽莎，账号的 ID 是音速大梦，有将近150万的粉丝哦。好的，跑起来没有问题啦，加速！也是汽车领域的抖音创作者啊。好的，这一关要小心上方的平台啊，别着急，别着急。对，等一下再走。这几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短视频的创作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2: 涵盖了各个领域，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最主要的是其实他们来都会带走很多的短视频发到他们的平台上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很积极的一个作用，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坚持的久一点啊。
2: 是的，
1: 确实这些博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0: 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哎，这个头套好，
0: 挺合身的，这头套应该叫挺合头的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嗯，叫董媛媛。
0: 董媛媛啊，选了个比较小的头套，这个负重感呢应该会轻一点啊。也是个橙子，第一位冲关成功的就是带着橙子冲关成功的。
2: 哦，那就代表
0: 成功吗？
2: 成功啊，
0: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能成功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听口令。
0: Two, one.有点着急了，
2: 想成功了，
0: 太想成功了，但咱不能急于求成啊。
2: 好，第二关选线秘术，这个抓紧时机，以后动作一定要快哦。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好，没有问题啊。
1: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
0: 有一点滑，小心啊，有一点滑。
1: 这个平台在蹦，好像你不太能蹦，因为平台会有点滑啊。嗯，
0: 还行，挺聪明，手脚并用。哎，
1: 这是个不错的过关方式哦。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的，再来一步，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
1: 我们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都来都来，欢迎欢迎啊！在这一关的主要的难点就是中间这个旋转的楼梯啊。今天的忐忑楼梯最忐忑的部分就在这个转动，有力量，你看。好，第四关过得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第五关，心花怒放，
2: 好像有一点点累了，我们调整一下啊！
1: 你是觉得他下楼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是吧？
2: 对。
1: 哎，这一步，哎，这一步，哎，这一步，这一步的时机，只能说要把握的没有时机。
0: 好，比赛继续，换下一位。哎呦，欢迎你，我太可爱了，这姑娘
2: 太可爱了。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江慧，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0岁了，现在在合肥上大学。哦，
0: 学什么的？
3: 学财会的。
0: 财会的，
3: 对，做会计。那
0: 怪不得你出来这么快啊，这么快乐啊。
3: 对，快快快。
0: 我想问一下，这头套是因为这身衣服选的吗？
3: 对呀，因为我又喜欢红色，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又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哎呀，我就这样子选择了。哎
0: 呀，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
3: 证明。
0: 漂亮，准备好了吗？选西瓜。
3: 准备好了。
0: 哎呀，太可爱了，这姑娘，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江慧，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0岁了，现在在合肥上大学。哦，
0: 学什么的？
3: 学财会的。
0: 财会的，
3: 对，做会计。那
0: 怪不得你出来这么快啊，这么快乐啊。
3: 对，快快快。
0: 我想问一下，这头套是因为这身衣服选的吗？
3: 对呀，因为我又喜欢红色，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又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哎呀，就这样子选择了。哎
0: 呀，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
3: 证明。
0: 漂亮，准备好了吗？选西瓜。
3: 准备好了。
0: 哎呀，太可爱了，这姑娘，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Go！ 那就青春朝气。
1: 哎呦喂！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快起来，来得及。

0: 关关难过，咱们关关过啊。有点小湿滑，因为最近的合肥是一直在下雨啊。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我们今天最后出场的两位女生了啊，你们好。
1: 颜色很统一的头套，来。
0: 来吧，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杜源，来自安徽芜湖。
3: 大家好，我叫彭丹丹，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庆的，你是芜湖的。
4: 芜湖的，
0: 那你俩为什么一块儿出来呀、啊？什么关系啊？
3: 我们
2: 大学室友
4: 关系，室友。哦，
0: 但是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对吧？你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吗？
3: 都在合肥。
2: 合肥。
0: 哦，那这不错啊。那所以你们这认识得有多少年了？
3: 刚好十年，刚好来冲关，赴我们十年之约。
0: 好棒啊！
1: 哎，那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时刻，嗯，给你们个机会，有什么话对彼此说，好不好？深情告白一下，来来来，看着他。
3: 我们认识十年了，从上学，然后到工作，然后到现在都是单身，就是感谢一路有你吧，见证我每一个特别的时刻，特别是今天
2: 认识这么久，十年之约，加油吧。
0: 不说了，更多的话都在水里
1: 啊，
0: 不是，都在终点啊，
1: 都在终点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抱冰箱回家。
0: 是的啊，这两位还都是成功的颜色，对不对？橙色，虽然你是胡萝卜，你是南瓜。好了，你俩先来，小南瓜先来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多好，十年的好友，哎，然后来一起冲关，多有仪式感啊！
1: 希望这个十年们冲关的一个开始，以后每一年都能见证你们俩一起来。
0: 好的，
1: 好，往前。
0: 不错啊。刚才那胡萝卜跟南瓜说的那段话挺感人的，
1: 尤其是我单身了十年，幸好牛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0: 抱住，好的，
1: 小心，
0: 还不错啊，他每一关表现的都比较稳，

0: 胡萝卜，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下巴可尖了，加油！男生女生向前说，请听口令 ：3、2、1。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女生了啊，加油！哎，跑起来！哎呀，来不及了，不及了，不及了！哎呀！好了，那么我们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有几位是接近到我们的终点啊。那我们随后呢也会根据大家的表现呢综合来筛选出能够进入到我们竞技赛道冲关的朋友啊。好，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
3: 有请。

0: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蔬菜。哎呀，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安徽阜阳。
0: 所以今天你是扮演的是一颗
1: 西红柿。
0: 西红柿又叫番茄。
2: 今天我们来到赛道闯关，前面看的怎么样？
1: 前面就是比较紧张嘛，害怕自己会掉到水里面。
0: 你一落水就变成了番茄蛋花汤了。
2: 哎，争取咱不变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来，请就位。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今天我们的杨狮子的装备还是比较专业的。
2: 好，接下来迅速来到了第二关，刘洋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我们男生选手啊。哎呀，看这个体格应该像练田径的啊。
0: 是果蔬大作战，这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
2: 是的，
0: 特别的夏天啊，来一个果蔬拼盘或者是果蔬沙拉。哎呀，特别清爽又能饱腹，有饱腹感啊。
2: 这个去掉油腻啊，我们就在这个果蔬里面放点这个醋汁啊啥的。哎，夏天非常的好。
0: 你别说啊，说着说着我都饿了
3: 啊。饿了啊？那西红柿汤不行，西红柿不能
0: 吃汤，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哎、不能，
3: 很好，
0: 只能是凉拌西红柿。
3: 好的，
0: 番茄炒蛋
3: 可以，
0: 还有什么西红柿的做法？
3: 我只能这么说啊，今天女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都有不错的表现，男生相对而言应该更轻松才对。
2: 是的，
0: 尤其是这位，他是一位体育老师，能不轻松吗？
3: 而且刘洋也是我们去年参加过比赛，有一定比赛经验的新人冲关王啊。哎，
0: 你别说，戴上头套我都不是晨起提醒啊，我都没认出来他，
3: 没认出来是刘洋的吧？
0: 刘洋啊，最好成绩是全国的第三名，
3: 就是给你个惊喜，让你意想不到。所以刘洋今天如果在这条赛道落水的话，实话说有点丢人，
2: 有点说不过去，主要是。哎，
3: 不应该。
2: 但是目前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
0: 他的口号是绝不变成番茄蛋汤，
3: 欢迎。我跟你说刘洋，这条赛道要变成番茄蛋汤特别特别的难，对你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蛋，只有水。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对我们赛道吃得很透了。所以后面的竞技赛道有很多考验上肢力量的，你看起来还是很瘦哦，力量够不够啊？
1: 包行的，
3: 包行的，我就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当然了，也要恭喜刘洋为男生队开了个好头，成功过关。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你，让我让你来，来到咱们舞台中间啊。好，这两位这平时应该喜欢吃水果啊，我看来先从我这边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赵振先，来自安徽滁州，今年19岁。
0: 来旁边请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伟，来自安徽滁州。
1: 这个比较好认，这个是柠檬。
3: 这个
1: 是一个冬瓜吗？
2: 梨子。
1: 我以为是牛油果。
3: 牛油果
1: 有点像。考你个问题，我们安徽北方砀山出什么？
0: 砀山苏梨。
1: 哎，回答正确。
0: 这个中国四大名梨之一啊，
1: 漂亮漂亮。今天的品种就是代表咱们的苏梨，砀山苏梨啊。好，那两位是同学吗？
3: 我们是室友。
1: 好，那有没有私下商量过谁先来？
2: 我先来吧。
1: 你先来。哟，
0: 哎呀，为啥呢？是要顶住压力吗？
2: 哥哥给弟弟做个榜样啊。
1: 年长一些，所以要有更多的担当啊。那弟弟给他加个油来。
0: 加油。
2: OK
0: 好，所以说你今天带了压力，就顶住压力，好不好？
1: 好嘞，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出发前啊，两位还有个简单的仪式。
0: 起来！
1: 顶住压力。哎呀！好，火速起身啊！刚才那两位男生就碰小拳头的那一瞬间。

0: 天感觉既很萌哒哒的，也很有力量感。
1: 我也是的。
0: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
1: 一共六个人。
0: 六个人怎么就你们俩来了？其他四个关系不好是吧？
2: 不是不是，其他四个最近期末考试，然后考复习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是复习好了对吗？学习比较好的那种。
1: 那也不算吧。
0: 就是寓教于乐，先放松一下啊，不要耽误考试和学习啊。
3: 我想知道刚刚开头他说哥哥先来，是不是在占你便宜啊？
1: 是的。
3: 看我就是看到了。
0: 那到底谁年长一点？确实是他啊，确实是他。
3: 好，又来到了我们的可以说是中间最难的一关了。
0: 怎么
4: 躲？
0: 这个鸭梨啊，李世维给他起的，这叫什么？
3: 鸭梨好大，
0: 就是顶住压力的意思。
3: 这我想到了咱们上一季当中有一个关卡啊，就叫鸭梨好大。
0: 对。
4: 上都上去了，怎么还退了八步呢？
3: 这没顶住啊。
0: 确实手都已经伸到了我们上面的那一块啊，你看，没撑住。好，哥哥落水了，这压力给到了你。
3: 是的，我跟你讲，我今天发现一个规律啊，红色的过关了，绿色的落水了，
0: 黄色的就有机会了。
1: 黄色的晋级过关吗？
3: 黄色的就是徘徊在两者之间啊，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这个按照四舍五入来算吧，希望你能够往红色方向靠拢一点，顺利通关好不好？
0: 好，加油，小柠檬来。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柠檬，柠檬，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是直接吃它的话，有点酸。
3: 基本上不存在直接吃的状况。
0: 就是放一些在水里面泡水喝。
3: 是的。
0: 因为柠檬有美白之功效。
3: 对
0: 吧？所以我们你看，主持向前冲的朋友们。就是户外运动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柠檬水，
3: 得多吃点儿。把它切完之后呢，放到杯子里冰镇泡一下，多泡几轮之后呢，再把它拿出来吃掉，就没有那么酸了。
0: 真讲究。另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碳水，比方说烧烤对吧，夏天的时候吃点小烧烤的时候也可以挤点柠檬在上面解解腻。
3: 是的，你这个瞬间你的烧烤就洋气了。
0: 洋气了吗？我们节目就是如此的高大上。
3: 张伟啊
4: 男生今天奇了怪了啊。
3: 这就叫什么兄弟齐心，对不对？你上不去我也上不去
0: 就是体现了这个团结一心。
3: 是的。
0: 有点可惜啊，明天再来。
3: 好，接下来让我们请下一位。这是怎么个闯法？这是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来，从我这开始。
5: 我叫葛志轩，来自广东佛山。
0: 广东的朋友。
3: 佛山的啊。然后今天是怎么从佛山来这么老远赶来的？
5: 我是在安徽读书的，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0: 大学生。那这位同学，
6: 我叫吕家豪，我来自广东珠海，也是跟他一样在合肥读书。
0: 两个人是室友，又是老乡。这个头套给我们诠释一下是个什么情况？
3: 我选的。为啥选这个头套？

0: 蹭这个事情。
1: 你们俩选的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饼干还是啥？
2: 这是花生，
3: 花生来的。
1: 你俩今天这个，但是你俩这在一起闯、
0: 啊，怎么一起闯怎么着？
1: 你俩这个谁先来吧？
3: 我先上吧。
0: 为什么呢？
3: 我替他试试水，
0: 替他试试水，
3: 开一条路出来给他。
0: 那可是我们觉得谁先来谁会比较强哎，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你先来。
1: 好，
0: 来，做好准备。
1: 这个两位先把头罩摘掉啊，咱这头罩太大了有点。
0: 来，我给你们拿着花生啊，加油花生组合。
1: 好，接下来首先有请来自我们广东佛山的朋友踏上赛道，请听口令。3, 2, 1。
0: 葛志轩同学19岁，来自广东佛山，是不是出那个无影脚的地方？
1: 哎呀，是的，那个叫

0: 黄飞鹏啊，黄飞鹏。
1: 你的普测是一甲吗？
0: 黄师傅，
1: 黄飞鸿的故乡。
0: 别的不说啊，
1: 功夫出很出功夫的地方是吧？
0: 他摘掉这头套之后，我发现人都瘦了一圈啊。
1: 真的吗？这个头套好特别啊。
0: 嗯。
1: 花生，哎。
0: 而且你看，人家这两位学的是专业啊，我觉得真是高科技啊。在河工大学的是智能感知工程。哎呀，
1: 这我第一次听说。
0: 嗯，
1: 高科技。哎，
0: 这个是不是
1: 我们来问问他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智能感知工程是研究啥的？
2: 主要研究比如说像那种
1: 就是你突然一问吧，他还得给你整一句我们都能听懂的话，就有点对吧。
0: 好，
3: 别的我不管啊，今天你俩不能闯关成功那是不应该的，人家都戴着头套，你俩可没头套呢。
0: 哎，以这一讲是这俩人就无形当中啊，这个降低了一点难度。
1: 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0: 刚才看到了吧？先想想好兄弟刚才为什么落水，感觉
1: 没看到，
2: 没看到，就是光想着他的那个智能系统了。跟我们说了，学的专业就是，比方说像那种指纹、密码锁、解锁这一等等一系列高科技，是不是这样？
1: 对，差不多。
0: 哎，也是的，
2: 差不多。
0: 我知道，就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啊，现在都装那个壁灯嘛，
2: 哦、
0: 对不对？哎，一到门口，哎，人一过它就会亮。
2: 所以我们这个赛道也可以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感应的这种高科技在里面啊
0: 啊，
2: 就是等待着你去开启啊，好吗？加油加油，来，别紧张，
0: 头套先帮你拿上，
2: 来，我给你拿着啊。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来了，吕家航同学也是来自广东珠海。
0: 哦呀，
2: 珠海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地方叫长隆
0: 游乐园。哎，
2: 那个人气很旺啊。哎，你别讲啊，虽说刚才出发之前有一点紧张忐忑，对吧？但上了赛道以后，我觉得他那个毫不犹豫的状态非常好，保持住。

0: 好，下一关要注意了。刚刚呢，你的这个好兄弟啊，就是在这个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又是在第二个楼梯踩第三楼梯没踩稳。
1: 好，我们跟你说一下，这要提前量。另外就是最后一节一定要更用力一点啊，提速加用力。嗯。
2: 他刚才那一跨简直没有任何难度。瞬间让我开始怀疑赛道的难度了，后面几关应该对男生来说比较轻松啊，这一关叫做心花怒放。
1: 好，来抱住踩在你抱住的这一根，哎呦，
2: 以男生的、
1: 哎、呦呦呦呦
2: 以男生的身形，这几关应该难度都不大。
0: 选手说了啊，你怀疑赛道的难度就是在质疑他的实力。
2: 那我不能质疑一下男生队的实力吗？啊，在第四关掉了那么多。
0: 是的，这第四关呀、啊、真的就得拼个速度。
2: 好，轻松啊，轻松。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趣味赛道的难点主要在第四关和第七关啊，就是你面前的这一关。这一关呢会比较湿滑，而且需要掌握好时机。还是那句话，趣味赛道大部分的赛道呢男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女生能过男生没理由不能过，你们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点啊。好的，画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已经开始笑了啊，
1: 别大意啊，别大意，
2: 我看到了你压不住的嘴角。
1: 好啦，
2: 欢迎同关。那么多兄弟都过不来，但你过来了，你做一个代表，安慰安慰那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兄弟们。
3: 感谢他们给我开路，
2: 感谢他们给你开路啊，感谢他们扑在水里让你插过来啊。你觉得你成功

0: 是因为什么？
1: 可能今天状态比较好吧。
0: 我帮你说一句，你成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强。好吧，夸夸你啊，一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比赛，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表现。
1: 好，谢谢，谢谢。
0: 再次恭喜你，男生队拿到了这艰难的一分呐。

0: 的非常不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哎呀，这一抹绿色呀，来来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来往前走，别紧张，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范成伟，来自河北本地的。啊，
0: 也是咱合肥的朋友啊。今天这是选的是
1: 就是茄子，平常喜欢吃茄子。
0: 哎呀，平时这个茄子喜欢怎么吃？
1: 喜欢红烧，清炒都行。
0: 啊，一看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说啊，红烧都可以，大美食家、
2: 啊、给自己都说饿了。
0: 是的、啊、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啊，你看前面它这个红绿黄都上了，红的成功，绿的落水了，黄的呢是一半一半，你觉得你这个紫色怎么样？
1: 必须的，
2: 因为有句话叫红到发紫。哎，
0: 我就想说这个、哎、红的发紫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太会了，
2: 祝你好运啊，加油。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范成伟，31岁啊，好喜欢他的性格啊。哎，
0: 是的。
2: 就跟他聊天，感觉特别开心。今天啊，说了目标是拿冰箱，那首先要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才行哦。
0: 是的，这个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之后啊，就拿到了。进入咱们竞技赛道的这个入场券。好，今天带的茄子也非常好吃啊，肉末茄子，红烧茄子，
2: 而且东北有一个叫地三鲜，你们是不是也必不可少要有茄子？
0: 是的，茄子、土豆啊，还有这个青椒、豆角啥的。
2: 哎呀，真是美味啊！
0: 所以我发现啊，这个蔬菜如果你单吃可能不好吃，你把它火在一起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好，蔬菜来开会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边。
1: 这颗茄子，来，请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童雪东，今年20岁，来自安徽长丰。
1: 好、
0: 长丰啊，长丰呢，其实不光有草莓，
1: 哎，
0: 也种了很多瓜果蔬菜。
1: 嗯，
0: 今天为啥选茄子呢？
2: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茄子。
0: 哦，也喜欢吃茄子、
1: 嗯。
0: 哎呀，那平时这个茄子都喜欢吃怎么个做法的？
2: 就是红烧吧，或者就是配一些辅料嘛。
1: 就你自己做啊，还是爸爸妈妈做给你吃？
0: 我听他这个犹豫的说法，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做。
1: 他说他自己做，哎，
0: 自己也做。
2: 以前在饭店做过。
0: 哎呀，
2: 硬基础。
1: 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还干过厨师呢。
0: 哦。
1: 哎呦，那我们今天期待一下啊，所以我们期待你是这个厨师当中最会闯关的那位，好吧？
0: 哎、
1: 加油！
0: 好，
1: 来，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今天不看菜谱，改看闯关了。
1: 哎，你别说，小伙子有点偏瘦啊、我印象当中可能大厨稍微长得要这个结实一点，因为要颠勺嘛，那个锅很重的。
0: 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啥吗？
1: 还有是
0: 厨师炒完菜之后，每个菜自己得先尝一下呀。
1: 所以吃着吃着把自己就给吃胖了，是吧？
0: 哎呀，是的。好，走。现在赛道上的选手是童雪东，

0: 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平时呢也是喜欢健身打球，今天目标呢也是拿冰箱。来看一下，
1: 好，平时是不是真的喜欢健身打球？此刻见真章。
0: 哎，是的，在这儿就得验证一下了。
1: 健身打球，哎，你看他平时真的喜欢啊，反应速度多快呀、啊！这个茄子跟我们赛道的紫色真是一模一样啊！茄子是一个很好的蔬菜啊，平时建议大家多吃，但是呢，茄子的烹饪方式要注意，因为茄子特别的吸油。
0: 哎，是的，我刚想说这个，
1: 清淡一点吃啊。
0: 这个肉末茄子为啥香啊？就是因为你炒完之后啊，这个油都进到茄子里去了。
2: 所以这道菜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茄子先炸一下？
1: 哎呀呀，你俩又回到美食频道了啊！哎，
0: 我教你一个好的吃法啊，就给它煮一下之后，拿蒜泥跟盐醋拌一下。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2: 哦，
0: 凉拌茄子。
1: 其实茄子在中国素菜的这个烹饪中间，经常素菜荤做，因为它的口感，有的人觉得非常像肉啊。这个小茄子还是挺棒的啊。

浑身都在淌水啊，然后那个水从下巴上面一直滴下来啊，没别的祝福送给你了，希望你在后面的赛道能过得轻松一点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果蔬上场喽。
0: 来，让我们期待一下，这是，哎呀，
1: 你好，
0: 这是个什么头套啊？
1: 这是戴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2: 来，胡萝卜，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2: 对，
1: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2: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 哦，
2: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这
0: 正当壮年，
1: 对，
0: 正是干事的年纪。
1: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2: 有信心。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这是个什么头套啊？这是
1: 戴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2: 来胡萝卜，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2: 对，
1: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2: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 哦，
2: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
0: 这正当壮年，
1: 对，
0: 正是干事的年纪。
1: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2: 有信心。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1: 把自己说这么老，我们只是说你是稍稍年长一点，赶紧起来，稍稍年长一点啊，一点都不老啊。
2: 是的。
1: 好，现在呢，这个赵长青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2: 嗯
1: 嗯，所以呢，也是宝宝的榜样。说了，宝宝特别希望爸爸来闯。
0: 现在呢，宝宝上小学了，还想看爸爸这个闯关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我觉得这老爸非常的疼孩子啊。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想看闯关就来到了咱们赛道。
1: 哎，这个爸爸呢也是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忙，但是为了能够呈现精彩的闯关，还是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啊。平时喜欢跑步游泳。
2: 是的，
1: 今天而且很可爱哦，戴了个胡萝卜的头套出现了。宝贝，你没有看到爸爸？

0: 好的，这也是我们男生队今天的最后一位了啊。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成功的通过趣味赛道，就在你身上了啊。这就有还可以啊，这腿长还是够。总的来说啊，我们今年的赛道的革新啊，对男生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男女同样的赛道的情况下，男生的身体条件呢还是要占优势一些，所以我们呢每期都能看到是更多的男生通过趣味赛道。
1: 好，先抱住啊，踩着，对了，小心。哎呦，
0: 这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其实失误了，但是他跌跌撞撞的呢也是顺利通关了，
1: 还不错啊，借力打力，很幸运。
0: 这一关啊，我们平台之间的距离对男生来说呢就可以说比较好掌握啊，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女生那么费劲。
2: 嗯，是的。
1: 好的，
2: 过完这一关踩点大师，接下来欢迎陷阱。眼看着今天啊又得有男生闯关成功了。
0: 不是，这是应该的啊，不要嘚瑟。如果说我们女生啊平均身高啊在1.6米，男生的平均身高在1.7米，那么男生就比女生平均高了10厘米，这10厘米均匀的分布在你的手上腿上什么地方啊，啊手上不可能了，分布在你的小腿上大腿上，那不是男生的身体条件要强了很多吗？看着观众朋友看的是挺开心的，但是所有的冲客们都累得够呛。欢迎欢迎欢迎，来按一下我们计时按钮啊，有点累是吧？没那么容易，
3: 没有那么容易，看着确实挺简单的，但是站在上面感觉每一关都是挑战。
0: 每次我们都是这样，看别人闯关的时候嘻嘻哈哈，自己一上来那是叮铃哐啷。后面还有这个晋级赛道啊，希望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一会儿更好的面对。
3: 好的，好，谢谢，
0: 恭喜你成功过关。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的竞技赛道当中啊。接下来呢，咱就把这头套摘掉了。为啥呢？竞技赛道呢，拼的就是实力了，对不对？
1: 哎，所以戴上头套，虽说是增加了趣味性，但是是影响他们的闯关，影响视线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一下咱们最强选手们的真实实力。有请第一位。好，第一位出场的是我们女生选手吴佳怡。哎，佳怡呢刚刚是在前面在第四关落水了，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2: 要稳，
0: 要稳，
1: 稳字当头。
0: 啊，希望可以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在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2: 好，
0: 请踏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吴佳怡摘掉了果蔬大作战的头套之后啊，吴佳怡一身黑衣显得特别的英姿飒爽。
0: 是的，在这儿提醒一下佳怡啊，第一关对于我们女生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腿部一定要发力，然后到下一个板子的时候记住手脚并用抱住。好，不错，哎，非常好。竞技赛道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速度和力量以及我们的协调能力。
1: 反复横跳啊，
0: 可能稳住啊，有点悬呀。
1: 可能大家在我们的屏幕前看这一关难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走近细致观察，它这个空隙啊间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哎，是的，而且它这个坡度啊有45度以上。
1: 所以刚才吴佳怡也说了，稳字当头，咱们先稳着来，不求速度。
0: 好，不错，
1: 好，不错啊，成功挑战完毕第一关。接下来旋转滚筒，
0: 坐上去之后啊，
1: 要贴合，贴合，一定要贴合，抱住。
0: 是的，旋转旋转旋转，稳住。好，准备下车。

0: 好，这一关呢主要是给咱们第三关增加点难度啊，吊环秋千阵有点晕了，
1: 旋转滚筒嘛，要考虑到它的离心率啊，所以可能会有些些头晕，调整一下。好的，吊环秋千阵，我们的第三关。好，这是一道选择题，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方式啊，可以选择一边，也可以走中间。
0: 是的，你看佳怡非常聪明啊，第一个感觉够不着，用这个后脚发力给自己助力了一下。好，再来第二个。
1: 荡起来啊！好的，利用惯性，漂亮。
0: 好，走。
1: 好的，这个佳怡今天虽然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第四关落水，但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表现的也是非常给力的，加油！

0: 好，接下来攀网，注意这一关啊。来，我们尽量向上找，对，尽量走高一点，不然的话到最后一张网啊，你还是要努力向上爬。
1: 好，刚才听到侍卫让我们的这个选手啊尽量往上走一点，
0: 是的，
1: 这个是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这个网啊和最后你要踏到平台之间呢，它高度有落差。好，不错，
1: 好，恭喜你又过了一关，离我们的终点大奖越来越近了。
0: 接下来这一关真的是难呀，绳索攀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关啊，
1: 手脚并用的方式，这也是考验你的核心力量。
2: 是，这一关叫做绳索攀越，听名字就难啊，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状态还可以啊。往上走，到了后期以后就是往上而不是往前了。
1: 好，现在是绳索的最低点，
2: 对，要再往上抓一点，然后再松脚就可以碰到对面的平台，看看怎么走。
0: 好，
1: 可以啊，加油努力，
2: 基本上可以断定啊，闯关差不多就成功了，因为这一关呢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一关啊。
1: 好，
2: 女生的这一关难度还是不大，佳怡留一点体力过最后一关，要冲坡了，
1: 来了佳怡。好的
2: 好的，
1: 好，佳怡
2: 顶上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对，
1: 哎，
2: 小小的磕小石头的地方，
1: 走了。好，不要放弃啊。好的，已经能看到晨起了。
2: 佳怡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不用拉，她自己可以啊。
1: 可以，多么顽强的女生啊。好的，上来了啊。
2: 好样的，
1: 来送给你掌声欢呼声。
2: 非常棒啊！但我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前面比较简单的趣味赛道没过去，到这儿反而大显神威？那个楼梯太快了，没有手没抓好，水太滑了。所以你还是有实力的啊！到底是学体育的，那真是不一样。最后一关还是有难度，
3: 对，
2: 非常的难，非常难。但是凭借你自身优秀的身体素质，还是过来了。
3: 对，到最后手都没力气了，
2: 但是还是坚持到底了啊！喜欢拆冰箱吧？你的了，恭喜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说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女生真棒。

0: 网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
0: 好，接下来欢迎刘洋再次踏上我们的赛道。前面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竞技赛道研究过没有？
2: 略懂略懂，一二。
0: 略懂，最难的是哪一关？
2: 都简单。
0: 都简单。
1: 哎呀，
0: 都简单。好，那就让我们看看闯的怎么样啊。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
0: 好，接下来欢迎刘洋再次踏上我们的赛道。前面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竞技赛道研究过没有？
2: 略懂略懂。

0: 一二。
1: 阅读最难的是哪一关？
0: 都简单，
1: 都简单，
2: 哎呀，
1: 都简单。好，那就让我们看看闯的怎么样啊！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俗话说得好呀，难者不会，会者他不难呀。既然都简单，让我们来看看。哎呀，哎呀，哎呀，人家是手脚并用，你这只手已经不用了。
2: 反复横跳。
1: 我来告诉你啊，刘洋，最难的应该是在第三关。哦，
2: 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关已经让我们看出了他的风采。好的，来。
1: 好，哎呀，这适应能力，你看，这平时选手到这儿下来之后啊，都得晕的先转两圈，他这是直接能够适应。好，走，哎，哎呀，有点悬啊，刚才有点悬。再晃起来走，不错，哎呀，
2: 没问题啊，你看坚定的眼神，哎呀，潇洒的动作，
1: 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是。
2: 好的，来啊，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这一关也是这个对我们臂力的考验。好，因为刘洋啊，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冲到了总决赛之中。哎呀，你这是什么过法啊？很厉害。
2: 是的，经过大赛的洗礼啊，你看这个心理的状态，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协调性都是有目共睹的，
1: 非常的丝滑。
4: 这个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对刘洋来说也不是问题，一个是他体重比较轻，另外一个他本身核心力量就比较强。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过啊，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要抓高一点。对，这是大意失了荆州啊，这一关过得有点潦草了。我们看一下，其实距离也可以，落点也不错，但是松手松太早了，应该让自己尽量稳一点。
2: 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动作没有问题，很潇洒，就是缺少了一些这个力量的冲击。哎，助跑，
1: 助跑的时候跑远一点，轮子往上面摸，摸高一点，这关就好过。嗯，好，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可以借鉴经验。哎，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林仙仙，在我们的女生赛道当中啊，也是这个唯一一个通关的选手啊。哦，感觉怎么样？
4: 很爽。
2: 是继续保持第一，还是说要努力一下？还是有些难度的？
4: 努力吧，
2: 努力，
1: 努力吧啊！好，来，先上赛道。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好，林仙仙啊，看上去特别柔弱的一位女子，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哎，就是我努力。
1: 今天要做这个双冠王啊，不光是我们这个趣味赛道要通关，竞技赛道也得跟上。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关，稳住。
2: 你别说啊，仙仙他这个迈开他的大长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嗯，好，哎，
2: 这是在趣味赛道女生唯一通关的选手，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应该更有信心才是。
1: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跳第一碗最难，心理压力比较大。其实你跳完之后呢，很快就能掌握它的规律。
2: 对，万事开头难啊，也是战胜了自己。好的。好的，来了啊，抓住，抱紧，腿夹紧。
1: 这个腿夹的有点不紧呀、啊、哎呀。
2: 好的。
1: 好，及时的调整。
2: 好的，双眼紧闭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还不错，很幸运啊。
1: 这个晕得有点厉害。好，接下来吊环秋千，秋千一样选择走中间或者走两边。
2: 好，希望刚才旋转的这一关啊，不会影响我们的仙仙。

0: 上就过关啦。对你来说啊，我觉得你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好啊，绳索攀越可能问题也不大。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问题不大呀，它也不代表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转身，腿要抬好。
2: 往往问题就出在于细节当中啊，所以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呢。
1: 接下来向上爬，跨到平台上面。好，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女生面临的一个难点——绳索攀越。在刚刚我们第一位出场的吴佳怡啊，我觉得这一关过得还是非常好的。
2: 好的，考验核心力量。
0: 没错啊，他这个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就让我们觉得他身体还是非常的柔韧啊，所以这一关应该差不太多。
1: 这一关感觉有点吃力了，
2: 这个有点那个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啊，
0: 身姿还是非常的潇洒，但是确实有点累。
2: 好，慢慢挪。
1: 这一关移动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最后这一下呀，把自己向上拽。
2: 好，来了啊，难点就在这里。好的，这里啊，就这里，小心，使劲。
0: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女生的过关呢，还是要简单一些啊。有三根绳，还有三个可以踏脚的位置，以你的身高应该不成问题呀。好，比较轻松啊，还是过得比较轻松的。

0: 次都是到这个位置啊，这有点到极限了。你是打算爬到男生的坡那边去啊？
1: 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达到极限了，来让我们看一下。
0: 我真的想拉你啊，但是导演组说规则不允许。
2: 加油加油，
0: 坚持，你把赛道都要拆了，坚持住，欢迎登顶。累得够呛啊，仙仙呢，从趣味赛道的闯关还有刚才的比赛中间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柔韧型的选手，但不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最后一关太累了啊。
3: 对，我都快哭了，
0: 差点就上不来了，最后的真的是要哭了。现在心情平复了吧？
3: 对，特别开心，
0: 达到自己的极限，然后攀越过自己以为攀越不过去的高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爽字了。恭喜你，恭喜仙仙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

0: 非常的顽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来
1: 李佳航。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男生选手吕佳航。
1: 这位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对吧？
2: 是的，来自广东珠海。
1: 所以接下来你可能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把你的冰箱空运托运回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2: 我想先把第一关过了。

0: 再说吧，
1: 先不想最后的结果，对不对？注重一下过程啊，每一步走踏实了，最后就一定有个好结果。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非常的顽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来，欢迎。
1: 来，
3: 嘉航。
1: 接下来出场的是男生选手吕嘉航。
3: 这位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对吧？
0: 是的，来自广东珠海。
3: 所以接下来你可能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把你的冰箱托运回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0: 我想先把第一关过了再说吧。
1: 先不想最后的结果，对不对？注重一下过程啊，每一步走踏实了，最后就一定有个好结果。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3: 好的，吕嘉航来了啊！专注于赛道。
1: 是的，这位呢就是来自咱们河工大的学生，学的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智能感应。哎呀，遗憾入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来，欢迎。
1: 现在来到我们赛道上的是应小雅，刚刚在趣味赛道是到了第七关啊。哎呦，为啥呢？
4: 距离太远了。
1: 距离太远了？我觉得不是啊，有的时候越离成功越近的时候啊，这个容易动作变形。哎呀，光想着怎么成功了，结果呢一不留神就下去了，是不是？
3: 和最后的成功失之交臂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觉得竞技赛道千万不要留任何的遗憾。有没有做好准备？
4: 准备好了。
1: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英小雅，哎呀，这个姓氏也挺少见的啊。小雅，看看第一关能不能稳住。哎呀，自带音效，
3: 落水的那一瞬间啊，还伴随着甜美的笑容和清脆的叫喊声。
1: 这个典型就是啊，这个一步发力啊没有发好，非常的可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下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童雪东。刚刚呢在我们男生赛道也是通关了。
5: 我叫童雪东。
1: 好，这个作为通关的选手啊，但是呢你前面通关和后边我可以给你讲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完全不同的赛道，完全不同的难度，请问你做好准备没有？
5: 做好准备了。
1: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这第一步冲得够猛。哎呀，不错。哎呀，你这太着急了，你咋这么着急呢？
3: 有很多种过关方式，可能他选择这个横跳啊有点不太适合他。
1: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选手啊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如何通过第一关。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好，
1: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赵长青。哎呀，这个前面说啊为了宝宝然后呢来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前面登顶已经算是实现这个愿望了吧。
6: 是的，我想再努力一下，争取拿到冰箱带回家给你。
1: 哎呀，那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所以我们今天也期待一下，这个作为父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来，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来，赵大哥，咱们一个一个过堆了。他，你看他这个跳的高度是有的啊。
1: 是的。
3: 好的，咱不是说非得一次性来回横跳。
1: 其实我觉得这回如果能拿到冰箱啊，回家之后呢就把冰箱可以当一个装饰物，哎，不用放东西。这就是我在赛道上的证明，这就是我的证书，
3: 是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纪念品。
1: 是的，
3: 是一份荣誉啊。
1: 我们赛道的这个冰箱啊就像那种王冠一样啊，就是你的对自己的一种证明。

0: 哥在之前的趣味赛道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心得，哎，有点晕，小心缓一下啊。嗯，他跟我们说，虽然自己不是那么年轻，跟年轻人比，跟那个20来岁的小伙子比，已经不再年轻哈、啊。但是自己为了实现兑现对孩子的承诺啊，一直在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我们的竞技赛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好的，
2: 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2: 有戏。
0: 两个孩子啊，都在看着你。
2: 哎呀，可以。
0: 好的，帅气。来，我把时间交给陈琦。
3: 好的，好的。我已经看到了赵大哥的这个英姿啊。但其实这连着两关都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啊。如果说吊环已经消耗了不少的体能，这个过杠呢，还是需要上肢比较稳。
0: 好的，很轻松啊，
3: 不错。
2: 哎呀，非常稳呀。
3: 刚才他应该也是我们男生在趣味赛道最后一位成功过关的。
2: 是的，最后一位出场。
3: 对，所以他今天如果这边也能成功过关的话，就是顺利的完成了通关啊，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关卡都成功过关。
0: 哎，其实赵大哥跟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的有渊源的，在2019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
2: 好，再加把劲儿，差不多了。来，现在可以先放脚，对，走。
3: 好的，不错。
0: 好，这一关，这一关，来，李世伟或者陈琦给他提个醒。
3: 这有什么好提醒的？
2: 好，哎呀，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哎呀，哇！
0: 幸亏我们提个醒，就这样还差点落水，所以说这关还是有难度的啊。哎，
3: 这边是女生的赛道，要走更
2: 男左女右啊。
0: 大哥说，我就喜欢粉色，不行啊。
2: 好的，好的，
0: 赵大哥，赵大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好，
0: 别慌，
3: 想尽办法啊！
0: 别慌，别慌啊！加油！好的，
3: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鞋子是脱下又穿上。
0: 有了，来，身体前倾，往前，重心。
3: 来，
0: 好，上来了，上来了啊！好了，陈琦，现在你可以去扶一下了。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真的不用扶了，因为人家历经千辛万苦啊，已经上来了啊。
4: 我觉得已经到最后这个阶段了，一定要坚持，无论怎么样都得坚持下去。
3: 当然了，你也是为了孩子来的，有什么话想跟孩子说的？
4: 今天他们也是我家老二今年幼儿园最后一年，然后开学就上1年级了，我也希望他在上1年级的时候能够好好学习。
3: 也希望你们家的孩子都茁壮成长啊！恭喜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
1: 来，欢迎，
0: 欢迎董媛媛。刚刚呢是在趣味赛道第五关落水，来一样总结一下。
1: 嗯，挺难的。
0: 你第五关怎么会落水呢？
1: 就是那个脚踩滑了，虚晃了一枪，我以为它下来了，谁知道它没有落下来。
0: 哦，
1: 哎，
0: 赛道太狡猾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难点在第一关，第一关汲取经验，好不好？好嘞，
1: 好，
0: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哦，有请。
1: 来，欢迎，
0: 欢迎董媛媛。刚刚呢是在趣味赛道第五关落水，来一样总结一下。
1: 嗯，挺难的。
0: 你第五关怎么会落水呢？
1: 就是那个脚踩滑了，虚晃了一枪，我以为它下来了，谁知道它没有落下来。
0: 哦，
1: 哎，
0: 赛道太狡猾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难点在第一关，第一关汲取经验，好不好？好嘞，
1: 好，
0: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好，第一关对于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真的是一个难点啊。
0: 哎，是的，
4: 来了。
0: 这个一定要稳住啊，脚下要发力，

0: 手抓住，双腿夹紧，然后利用惯性啊，把自己转到下一个安全平台上。好的，保住了。
1: 好，到地方了。
0: 可以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人的状态就知道我们的竞技赛道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哎，那是的。
0: 嗯，
1: 包括前面很多通关的选手啊，来到竞技赛道他也不一定就能过去第一关。好，让我们来看看董媛媛过这个秋千啊，准备是从一边过

0: 好的，不容易啊，不容易。接下来这个神网可能会轻松一点啊，借着这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虽然这一关呢看起来比较繁琐啊，因为特别像一个蛛网阵，但是呢它过起来没有那么的费劲，稍微的休整一下，调整一下呼吸，放慢一下节奏。这一关的后面就是特别特别难的绳索攀越。
1: 是的，后面这个绳索攀越呀，真的是对体力的一个大的考验。
0: 是，这一关呢，还是需要你细心多一点啊。
2: 这一关不是让你落水，是为你后面登不了高台埋下伏笔，就把你体力给消耗掉。哦，
0: 你们俩这预言，反正我不爱听啊。
2: 就每一关的功能可能不一样，
0: 对
2: 对吧？这一关就是消耗体力的，它有的关卡可能就是容易落水，
1: 哎，是
2: 这个意思。
1: 那你搭配着来。
2: 好，又过了一关了。
1: 接下来这个绳索攀越啊，真的是对体力的一个极限的考验。
0: 是。
1: 来看到董媛媛啊，这个体力感觉消耗的有点多。
0: 而且手感觉很累，因为抓绳子啊，一直在抓绳子。
1: 好，就在这个位置可以试着先上脚，对，
0: 勾住，
2: 倒挂金钩，角度有点，
0: 手跟脚啊，
2: 对，
0: 不能这么近，对对对，
2: 哎对，往上走，往上走啊，哎
0: 呦我的天哪，
2: 加油加油，
1: 还在努力。
2: 现在仿佛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只要你敢于往前往上，手往前呐、啊！
1: 现在把自己的高度每抬高一，每抬高一，每抬高一厘米，都是最身体极大的考验。
0: 难啊，确实是难。
2: 好，董媛媛也是尽力了啊，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1: 好，今天呢我们的竞技赛道呢也是有人成功登顶，但是呢也有人遗憾落水。没有关系，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来挑战。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班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中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一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着急？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7: 抓你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4: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2: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7: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8: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9: 你怎么进来的？
18: 抖音来。
20: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21: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抖音。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9: 最后一下，
22: 我们的票子呢？
23: 你割完我，
24: 你还得吃大亏。
25: 这啥朋友啊？
2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2: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7: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2: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7: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一说。
1: 哎，时机，未到。
2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 靠我呀。
2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律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夏季湿气重，哪些症状需警惕？
1: 全身乏力，头重如鼓，关节疼痛，当心湿气伤身。
0: 夏季祛湿，中医特色方法有哪些？
1: 药膳、穴位和香囊，健脾祛湿有疗效。
0: 夏季祛湿，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
1: 祛湿三大穴：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
0: 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今晚做客健康大问诊，带您揭秘夏季祛湿的三大法宝。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3: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以及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位嘉宾，我的同事申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
0: 于主任，我们知道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而且呢气温越来越高，雨水也越来越多，到了这个季节总是感觉到身上有点黏糊糊的，就身体很重，我不知道看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4: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天天头重脚轻的，而且明显感觉四肢很重，食欲也不好。本来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的，没想到你也这样。
0: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身上重重的，没有什么精神。在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于主任，为什么快到端午节的前后这么一个时间段啊，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好，这个是两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就是季节因素，端午节正好在夏天的中间，那么气候比较炎热啊，气温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跟环境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合肥它地处江淮之间，水系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气温的作用下呢会出现这种湿热。那么端午节呢，古人叫五毒之月啊。本来什么意思呢？五毒就是指的五种那个毒虫。但现在呢，咱们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善，你很少看到毒虫了。所以这个现在五毒呢，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湿热之毒。
0: 是这样子啊。
1: 中医认为在农历五月前后呢，就是阳光高照啊，龙舟水丰沛，那么这种又潮湿又闷热的天气呢，感觉好像在蒸桑拿一样啊。那么再加上高温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毛孔是打开的，更容易让这个外来的湿热之邪那么入侵人体。那么在湿热之邪入侵人体之后呢，会阻滞人体的这个气血和经络，导致人体的气血经络运行不畅，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就是两类这种感觉哈，就是四肢沉重啊，头身困重啊，严重的还会出现这个浮肿，那么同时呢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出现口苦啊，口黏啊，胃口比较差啊，另外呢还有人就是这个大便会比较黏腻啊，甚至会粘到马桶上，那么这个就相当于《黄帝内经》里边曾经说过叫汗出见湿乃生痤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打开，就更容易受到湿气的侵扰，那么这个呢就湿气呢容易淤积在人体的肌肤外还有体内，那么如果在皮肤呢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湿疹啊痱子，如果在体内就会出现刚才就是两位女士的那个一系列症状啊，头身困重啊，大便不爽啊，没有食欲。
0: 但是在我看来哈，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声痤痱，这个痤就是痤疮痘痘的意思啊，
1: 对，就是皮肤上那些问题，
0: 所以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又湿又闷，然后脸上我不知道看可不会，我就会出油长痘痘，长那种小闭口。
4: 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呢？
1: 是的。那么我们已故的这个国医大师陆志镇，他就非常推崇这么一句话，叫百病皆由湿作祟，就是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湿气引起来的。湿气呢，可以说是百病之源了。它对人体的伤害呢，和其他的邪气不太一样，它既缓慢，而且呢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宋代的名医哈杨士银，他在他的这个名著叫《人斋直指方》里边就提到了，他把湿邪呢，跟人体的这个六淫啊，跟其他五邪呢做了一下对比，他说风邪呢，你能够感受到对吧？有风吹，那么寒邪呢？

0: 常的寒冷，那么热血你会感受到这个炎热，那么只有湿血它往往伤人于无形，所以他说这为湿之入人，行住坐卧皆熏于冥冥之中，就是人在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个湿气的侵扰，
1: 就是觉得哪哪不舒服，但是我们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
0: 对，这个往往就是湿气。
2: 所以说咱们到了夏季要养生，肯定第一步就得祛湿，对不对？
0: 对。那么我们讲祛湿呢，首先我们要需要知道，就是湿邪它最容易损伤人体的哪一个器官。那么中医里面呢，五脏其实跟这个六淫是有对应关系的，那么湿邪呢对应的就是脾，所以呢湿邪最容易损伤人体的脾。中医认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运化呢指的是两种功能第一种是运化水谷，就指的是我们人体的日常的消化功能，就是吃饭饮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化水湿，运化水湿的含义指的是就是把我们人体就是不需要那部分比较浑浊的无法利用的把它排出体外，这就是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那么脾如果运化水湿的功能受到影响呢，就会产生湿气。
1: 那主任，那我这会儿就有个问题了，除了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会有那种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啊，没有食欲啊，这样的湿气重的情况之外，那么湿气重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自查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0: 好，我们中医判断这个湿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舌苔我们看会出现这个舌苔厚腻那么什么叫舌苔厚腻呢？首先我们看这个腻大家都知道就是肥肉吃多是油腻，对吧？
1: 对
0: 啊，这个跟那意思差不多就是好像舌头上有一层那个比较致密的油花一样，
2: 白白的那个东西。
0: 我们看那个背景图那个第一张图就是这个腻苔你看上面是不是像飘了一层油花一样
1: 黄黄的。
0: 腻苔呢指着表示有湿，那么跟湿邪呢就是它经常容易夹杂一些其他的邪那么其中最容易跟湿邪在一起的就是寒邪和热邪，所以我们看后面两张，如果是这个舌苔的颜色是发白的，就是白腻苔往往是寒湿。那么如果颜色发黄的，我们叫黄腻苔那么就是往往就是湿热，也就是在这个夏季最常见的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对着镜子看一下在这个夏季很多人的舌苔特别是中后部往往都是黄腻的那么最后一张图呢是厚腻就如果这个舌苔呢就是既像飘一层油花牙甲非常非常厚，甚至连那个舌头本身的颜色，我们知道舌头颜色是淡红色的
1: 对，
0: 那么那种淡红色已经看不见了，就是厚腻苔这个往往表示湿邪比较严重了，所以关键就是腻苔是最重要的，那么白腻呢往往是寒湿，黄腻呢是
1: 热
0: 湿
1: 热，
0: 对，
1: 我这就学到了。
0: 那么第二种就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呢，就是全身乏力，那么这个跟脾有关系，我们中医认为呢是脾主肌肉，脾主四肢，所以湿邪困脾呢就是脾主肌肉和脾主四肢的功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乏力、疲倦、四肢无力。这是湿邪的第二种表现，
2: 就是咱们刚才的全身乏力。
0: 对。第三种呢叫纳呆便溏，这个是两个症状首先这个纳呆，纳就指的是就人吃饭吃饭是发呆，什么原因？你没有食欲的，看着饭不想吃所以这个纳呆就是不想吃饭，食欲差的意思。这个也跟脾有关系因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湿邪困脾，脾主运化的功能出现异常，就会出现食欲变差特别不想吃那种就是比较油腻的东西
1: 的
0: 那么这个便溏呢指的是大便不成形，那么正常的大便呢就是有人形容的像香蕉一样的，对吧？这个便溏就是大便不成形或者呢是大便非常非常黏腻你如果是粘在马桶上就很难把它冲掉所以这个便溏呢是两种含义第一种就不成形第二种就大便比较黏腻不容易冲下去。那么第四个常见的症状呢是口苦口腻我们刚才提到了夏天的湿呢往往是跟这个热在一起的，那么口苦呢往往意味着这个是热那么口腻指的就是口中黏腻不爽，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比较油腻的那种感觉这个往往是湿热的表现。那么第五种呢就是少数人会有关节的疼痛这个呢往往是就是本身关节就不太

0: 爱好的一些中老年人，那么如果他的平常的关节呢是比较容易肿胀的，那么在夏季呢，因为湿邪的作用，就会出现那个关节疼痛的加重。
1: 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赶上那种梅雨季节，梅雨天气，是不是就是湿气会倾斜到这个骨头缝里？
0: 就那种感觉哈，这个关节疼痛呢，往往就伴随着就是沉重无力
1: 啊。哦，是这样子。
0: 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夏天呢，有时候人的皮肤会受这个湿邪的影响，会出现一些皮疹啊，甚至会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比较透明的，就非常非常痒那种，叫汗疱疹。
1: 哦，
0: 因为人体它有那个驱邪外出的本能啊。
1: 嗯。
0: 如果这种湿邪是排得太快，而且不能排干净，往往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湿疹，包括汗疱疹。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人头的感觉哈，有人可能觉得头晕，仔细想想跟那个头晕还不太一样，这是头很沉重的感觉。那古人形容呢叫头重如裹，就好像戴了一个很沉重的帽子一样。
1: 嗯，
0: 哎，这个往往也是这个湿邪，在人体那影响到脾。
1: 嗯，也就是说那种头重的感觉还不是单纯的头晕，是感觉从脑门这一圈
0: 很沉重
1: 的，说不上来，不得劲儿，
0: 这一圈重，而且呢这个觉得人容易犯困。
1: 哦，刚才主人说了湿气的几种表现的形式，有这个舌苔的厚腻，全身的乏力，呆纳便溏，口苦口腻，关节疼，皮肤湿疹，头重如裹，这么多以上的七种表现都是湿气重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刚才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己来自查湿气的方法，那看一下你平时自己会祛湿吗？有什么样好的习惯？
2: 说实话，我知道几种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祛湿。
1: 嗯，
2: 但是呢，对于体寒的人特别有帮助。
1: 嗯，比如说
2: 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去汗蒸房汗蒸。
1: 嗯，
2: 哎，你洗完澡之后往汗蒸房一坐，过不了一会儿就感觉全身这个毛孔都张开了，一身都很舒畅。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艾灸。
1: 嗯，
2: 不知道有些女生啊，她这个会肚子疼吗？你这个时候你拿这个艾灸，然后在这个肚脐眼周围。这样久一会儿，然后你就感觉全身都暖暖的。
1: 嗯，
2: 所以我感觉这两种方法你有没有试过呢？
1: 我当然有，我不光有这两种，我还泡脚，比如说那个艾草来泡脚，我的个人判断应该是可以祛湿的，因为它会微微发汗嘛。
2: 对，
1: 发汗了那不就是祛湿了吗？主任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误区哈。
1: 嗯，
0: 我们往往想的湿不就是那种水分吗？
1: 水
0: 那我出汗把水分排出去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湿性黏腻，
1: 哦，
0: 就很难去除的。你说你通过发汗的方法，就通过浑身大汗的方法，那你排出去的不一定是湿啊。
1: 那排出去的是啥？
2: 水分。
0: 那排出去人体宝贵的水分，对吧？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如果通过这种出汗的方法去湿呢，应该有一个度，就是你通过人体的正常的一些适当的活动，
1: 嗯，
0: 这个去湿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你通过汗蒸的方法来去湿呢，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古代的医圣张仲景。他在他的名著《金匮要略》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叫湿家不可发汗，就是湿重的人你不能去过度的发汗。
1: 哦，
0: 因为你过度发汗丢失的是水分，那水分对人体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对吧？
1: 哦，
0: 所以呢，就是你通过汗蒸的方法去湿，这个是不对的。
1: 那我泡脚的方法可以吗？
0: 泡脚的方法可以。泡脚呢可以疏通人体的经络。
1: 哦，
0: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脾，它对应的经络呢是足太阴脾经。
1: 嗯，
0: 那么它在脚上有它循行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通过泡脚的方法刺激人体的经络，当然不只是脾经了啊。
1: 嗯，
0: 可以起到疏通经络，那么健脾啊，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让那个湿气一点一点的去除。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祛湿呢，一定要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健脾。
1: 哎，主任，我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哈，你看这个运动也是出汗，开业呢，它汗蒸也是出汗，它同样是出汗嘛，那怎么就一个能除湿，一个就不可取了呢？
0: 这个是度，其实运动也是一样的，运动也不能过度运动。
1: 哦，
0: 你说你是跑个马拉松，然后出半斤汗。一两斤汗，
1: 哦，
0: 那个实际上就是对一些体质比较差的人也是不合适的。
1: 哦， 啊，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祛湿运动也好，或者是发汗也好，只能是保持一个

0: 微微出汗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祛湿。
2: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传统的中医一直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传统啊。所以我们祛湿的方法呢大概有这么三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药膳或者是药茶。那我现在呢给大家先介绍一款这个药膳和药粥啊。那我用的材料呢就是这个薏仁、赤小豆、铁棍山药、红枣，然后配合大米。
1: 里面主要是那个薏米是除湿的。
2: 里面那个祛湿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这个薏米和赤小豆。
1: 赤小豆。
2: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就是铁棍山药。那么铁棍山药它是一个健脾的。我们说了，就你单纯的把这个湿气让它排出去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核心，就是健脾。就通过健脾的方法来除湿，所以这里面铁棍山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炒薏米呢，它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它可以除湿啊。那么赤小豆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除湿的啊。那么大米呢是我们日常的食品它本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健脾除湿的作用。那么红枣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传统说的药引了，它主要起到健脾的作用，它本身没有除湿的作用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啊，如果是那种湿邪很重的人，这个红枣的量一定不能过大啊，因为药引子嘛。
1: 所以量少嘛，只有三两颗嘛哈。
3: 我看这个食材呀、又是薏米、赤小豆还有山药，这些都是我们家中常备哈。那这一款粥怎么制作呢，主人？
2: 好，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从超市哈买了这些食材以后，按照这个大概的剂量，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薏米呢一般有两种。生的和炒的。那么生薏米呢因为凉性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不去直接用它，因为我们讲这个脾呢它是比较怕寒凉的，就过于寒凉的东西它会伤脾。所以一般我们炒熟了用哈，炒熟了它就有健脾的力量呢会加强哈，除湿的力量也会加强。然后把这几样东西呢就是把它洗干净，然后一起放在锅里边熬到这个米
1: 熟了就行了，
2: 就可以了。
1: 其实很简单，
3: 挺简单的。
1: 在我的理解，就是所有的都放到电饭锅里，然后一煎就可以了。
3: 待会儿下了节目赶紧
1: 试试啊！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叫做薏米赤小豆，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2: 还有一个呢，就夏天有时候我们食欲不好，是喜欢喝点汤，对吧？
1: 对。
2: 我们来介绍一款这个茯苓冬瓜瘦肉汤。
1: 这个汤听起来就很好喝，而且我知道冬瓜好像是可以除湿的，
3: 可以减肥。
2: 对，这个原料呢也都是菜市场都可以买到的啊。茯苓一般我们用15克就够了哈。那么冬瓜呢就是根据你的人口和习惯啊，300克，那么瘦肉呢200克，我们加上2片生姜。同样的，我们把食材洗干净啊，然后就放在一块就煮到这个肉熟就可以了，然后适当的加一点点盐和味精调味这样就可以了。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制作，
3: 而且很清淡。
1: 对
2: 对，
1: 非常适合夏天来吃啊。
3: 对，
1: 以上两款是健脾祛湿的中医药膳，炎炎夏日大家快做起来吧。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一大法宝。那么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那第二大的祛湿法宝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就是我们人体自带的一个药箱哈。也就是我的本行了哈，就是针灸上面的穴位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比较常用而且呢效果还比较好，而且呢就是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找到的三个穴位哈。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啊。那么阴陵泉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小腿内侧靠上的位置哈，就是很容易找到哈。那么阴陵泉它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啊。大概相当于我们中药里边的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东西啊。
3: 那主任这个
2: 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的这个湿邪和脾虚的啊。那么它可以对这个湿气重啊导致的这个下肢浮肿啊食欲差还有这个大便黏腻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3: 我刚按了两下还有点酸酸胀胀的。那主任，
2: 说明你穴位找得准。
3: 那这个穴位应该怎么按呢？是应该用力用大点的力气还是轻轻的？就是是不是我按到这个酸胀

0: 感它就可以了。
1: 好，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有比较明显的三脏感，就说明你穴位是找准了。那么在刺激穴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采用那个按揉的方法，因为这种刺激的比较温和。就是来回大概就是100到200圈，就是来回的按揉。
2: 不光要按它，还要这样揉它。
1: 它揉的方法就防止你万一穴位取得不准，你扩大这个范围，那就。
2: 总能按到它，
1: 对吧？总能找到穴位。对。
0: 没想到一个穴位也让我们可以祛湿哈。
2: 这个呢是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除湿的穴位，那么第二个穴位在哪里呢？
1: 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穴哈。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什么一只足三里相当于一只老母鸡哈。那么足三里它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啊，大概靠上一点的位置。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它是健脾补益气血。就是它的核心呢是健脾，从根本上解决脾的问题，从而间接的解决我们湿的问题。这个用法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轻轻的按揉100到200下。
0: 那我们每天要按几次呢？按多长时间？
1: 一般来说就是每天2到3次，每次就3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也很方便，想起来就可以按一按。
0: 对，随时随地都可以哈。
2: 刚才说的是第二个穴位，那第三个穴位是什么呢？
1: 第三个穴位呢是丰隆穴啊。那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中医里边就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啊。那么它的位置呢也比较好找哈，就在小腿，刚才我们说了足三里，跟足三里在一条线上，那么在小腿的这个正中间，我稍微偏外一点点这个位置。
2: 就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面呗。
1: 它跟足三里都在外侧，但是呢，那个丰隆穴更偏外一点点，
2: 更在它外面一点，
1: 更偏外一点点。
2: 明白了，
0: 这三个穴位都在小腿上。
2: 对。
1: 那么这三个穴位呢都是健脾除湿，只是侧重点呢不太一样啊。我们再说一遍啊，那么阴陵泉呢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除湿的作用，那么足三里呢是偏于健脾，那么丰隆呢是偏于化痰除湿。
2: 这三个穴位，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适的选用穴位来自我按摩。
2: 这三个穴位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但是所偏向的不太一样，略有差别啊。
0: 对，
2: 以上内容就是夏季健脾祛湿的三大穴位，您都记住了吗？好的，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二大法宝。那么接下来呢，主任，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们带来的第三大法宝又是什么呢？
1: 就和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关系了。你知道端午节有很多的习俗哈，什么挂这个艾草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讲端午节呢，还有一个挂香囊的习俗。挂香囊呢，通常会采用一些，因为香囊嘛，它往往采用一些就是有香味的这个草药哈。这个在中医里边呢，这一类的草药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芳香化湿药。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气非常浓厚的，也就是用现代的观点来，就含有这个挥发油的一些草药哈。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呢，包括这个藿香。佩兰，紫苏叶，薄荷，香茹哈，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草药。另外我们佩戴香囊呢，就希望它这个香气浓烈一点。我们往往在里面加一些这个冰片，所以我们是这个5种这个芳香化湿的药，加一个就是香气比较浓烈的冰片。我们把它做成香囊哈，它有这个调畅人体的气机，行脾开窍，化浊的作用。
2: 也就是说我们戴在身上经常闻一闻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对，而且比如说我们挂在床头啊，还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2: 是。
0: 那主任您刚才说这个香囊啊，它这些药材到底是直接放到香囊里，还是得把它给碾碎了之后再放到香囊？
1: 我们这个常用的几种草药呢，往往都是这个就是茎叶类的，就本身就比较散。所以我们在做成饮片的时候都已经切得比较碎了。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药放到香囊里面就可以了。
0: 还是挺方便的哈。
2: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哈，像我们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那这款祛湿的香囊能不能用呢？
1: 我知道你在说这个冰片对吧？
2: 对。
1: 冰片呢对小朋友来说呢一般是无害的哈。但是有一点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家里有孕妇的话，这个冰片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哈，因为我们查过那个中药的书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孕妇是忌麝香的。那冰片呢对孕妇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你

0: 这个体质比较差的啊，那么还是小心一点，我们就你就把这个冰片去掉。其他几味药呢，甚至对那种就是妊娠的这个呕吐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哦，还有帮助呢。哦，那也就是说这款香囊小朋友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孕妈妈去掉这个冰片就可以了啊。嗯，以上就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针对夏季祛湿的三大特色的中医方法。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哈，你看下个周末就是端午节了，对于端午节的前后的养生，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0: 端午节前后的特点就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那么这个热比较盛了，那么湿气呢也更盛，所以呢这个湿热之邪就更盛了啊，湿热之邪是比较容易损伤人体的。那么夏天呢主要就是防暑降温啊，那么湿邪如果是过多呢会治病。那么反过来，刚才我们提到了汗蒸，对吧？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度，祛湿也有度啊。比如说夏天呢人喜欢吃这个西瓜，有人说那个西瓜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1: 解暑，对，防暑降温。
0: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经验，就是西瓜吃多了它会这个利尿
1: 啊，对，还容易拉肚子。
3: 对，我也是。
0: 对啊，这个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个呢西瓜是凉性的哈，那么凉性刚才我说它会伤脾，那么导致了脾气损伤以后呢，反倒对这个就是人体自身的祛湿功能受到影响，反倒不利哈，所以吃这些瓜果呢要适度。第二个呢，西瓜它有利尿的作用啊。我们讲湿气呢，从汗排出去也好，从小便排出去也好，那么人体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汗液也好，尿液也好，对人体来说呢都是宝贵的精液啊。如果你适当的排出去是祛湿，如果排得过多呢，就会导致人体的精液亏虚，反倒导致人体这个阴虚。那么这个人体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啊，甚至是口腔溃疡。所以呢夏天就是如果说你利湿或者是吃一些这个瓜果，一定要注意适度啊。另外呢就是不能过多的寒凉啊，特别是这个脾胃虚弱，平常就是这个大便就不成形的这种，无论是老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啊，不能过度的寒凉。这是需要注意的。
3: 寒凉的时候就泡泡脚。
1: 对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夏天我们既要祛湿，我们也要不能太祛湿，
0: 对，
1: 不能太过哈。然后呢也要稍带的注意，不能太凉，不能太贪凉。
0: 对，
1: 不光是吃的，包括空调啊，也不能24小时的一直这样子开着，要稍微注意一点啊。好的，谢谢于主任的介绍。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第一个问题，出汗越多，祛湿效果越好，是这样吗？
0: 好，这个肯定是不对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如果是过多的出汗，就会导致人体精液的丧失，进一步会导致阴虚啊。这种如果阴虚，再加上这个湿热，那就更难处理。
1: 第二个问题，红豆薏米水是万能的祛湿方，人人都能天天喝吗？
0: 首先呢，薏米有生炒之分，那么生的薏米呢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啊。那么炒的薏米呢，它这种就是寒性会降低，但是它仍然是偏寒的。那么赤小豆本身呢也是偏寒的，所以呢，如果是那种体寒的人，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
1: 好，第三个问题，夏天吃辣发汗能快速逼出体内的湿气，主任这样说是对的吗？
0: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哈，就是适当的吃辣呢可以促进人体的食欲，但如果是过辣，它会这个造成对胃肠道的刺激啊，出现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甚至会出现这个腹泻啊，所以吃辣呢就是如果是你不适应的话，不要去尝试。
1: 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夏天祛湿的重要性，学会了湿气重的自查方法，掌握了药膳、穴位按摩、香囊包等中医祛湿的妙方，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地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着急？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不要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7: 抓你来了，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4: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2: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5: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7: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更有前途的事儿？
18: 你怎么进来的？
17: 抖音。
19: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3: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抖音。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3: 最后一下，
4: 我们得跳出去。
17: 你割完我，
0: 我还得吃大亏。
4: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2: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5: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2: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思考、
15: 了解。
0: 你长。

0: 今天的新闻，立规矩，两部门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整治网络测评乱象。防诈骗，女子听信内部消息被骗30万，民警紧急止付。说健康，27岁男子饮料当水喝，重度昏迷进 ICU 抢救。
1: 发现这个患者的话呢，神志是昏迷的。
0: 顾平安，骆驼深陷河道，命悬一线，民警泥中拔河化险为夷。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现在啊，网上购物越来越普遍了，很多人网购的时候呢，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呢？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那看了测评就真能避坑吗？先来听听大家都怎么说。
2: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4: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份文件，看看究竟给网络测评立下了什么规矩，划定了怎样的红线。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5: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6: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者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呢？
7: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
8: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7: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9: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

0: 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对于这些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2: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0: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3: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1: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够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4: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3: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5: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1: 网购时你有看测评的习惯吗？问问大家。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余名游客，完成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0: 讯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2: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3: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0: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看似是产品换新，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1: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4: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5: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0: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7: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8: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7: 孙楚岩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9: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10: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7: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房转型。
11: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7: 为推动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

0: 泄露。
1: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换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2: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0: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3: 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有内部消息就能带你赚大钱，世上真有这种好事吗？陕西西安的李女士还真相信了，差点丢了30万，民警争分夺秒20分钟为她紧急止付。
4: 打分就说这个钱骗了出去，追不回来了。
5: 5月12号，当李女士从民警手中接过追回的30万元时，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
6: 当时受害人深夜11点多跑到我们所里，脸色煞白，非常紧张的说：“警官，你看我的这个钱怎么取不出来了？”
5: 原来这位平时喜欢炒股的上班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有内幕消息能带他赚大钱。最开始李女士还有点怀疑，但对方说的头头是道，还让她先投点小钱试试，结果一来二去就鬼迷心窍，把这些年攒的30万元全转了过去。
6: 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理财型诈骗，受害人是被股票内幕消息所引诱，受骗金额高达30万，需要马上行动。
5: 接警后，马瑞和同事立即启动反诈机制。
6: 时间就是金钱，慢1分钟，受害人的钱都有可能被转走。当时我们在所里边，一边在现场安慰受害群众，一边联系上级，紧急对银行卡进行止付冻结。
5: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紧急止付和跨省联动，民警成功冻结了涉案账户。
6: 经过20多分钟的工作，我们将受害人的卡片成功的止付冻结，受害人的30万元成功的冻结在了银行卡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但是20分钟感觉比2个小时都长。
4: 非常感谢单位啊，石家湾派出所的马警官和全体的警员给我把钱追回来了，非常非常感谢。
6: 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幕消息。如果遇到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报警，千万别犹豫。
5: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理财要擦亮眼睛。
3: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在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有人却因为跑错了路，私自使用逃生通道。近日，在山西某高速的一条隧道内，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且把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结果被交警严厉处罚。
7: 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8: 准备去哪儿？
9: 北站。
8: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9: 嗯。
8: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9: 怎么去
8: 啊？
9: 天呀，
8: 天黑没有关系，
7: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盂县东高速出口。为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实现掉头，随即倒车至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掉头后，从盂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3: 现在啊，好多年轻人爱喝饮料，但是这喝下去的甜，如果不控制量，就可能会成为病床上的苦啊。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小陈迟迟没去上班，人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时，他已经晕倒在地，身边还堆满了空饮料瓶。
7: 这位1.8米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

0: 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1: 我们当时在 ICU 的收治的时候，发现这个患者的话呢，神志是昏迷的，心率的话很快，血压的话是偏低的。测了他的那个血糖的话，我们学习中心看血糖的话是一个 high 值，是完全测不出，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值。
0: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入院后第3天意识恢复，第4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1: 我们常说的要减肥，减少这些的话，就是对这种代谢综合症的话，对这个器官的一些损害。像重度的脂肪肝的话，有可能到了中末期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肝功能异常，甚至肝衰竭，最终会导致他的器官的完全的这个实代偿，甚至衰竭。所以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还是要健康的饮食，合理的饮食。
2: 进入六月，新疆喀拉峻大草原换成新地址，蓝天白云下，连绵草甸如绿绒毯铺展，牛马成群悠闲漫步，远山寒带光影流动，每一帧都辽阔壮美。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最近新疆民丰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四头骆驼不慎陷入了河道淤泥，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警后，民警迅速带工具赶赴现场，一组清理骆驼周边的淤泥，缓解下陷的压力，另一组呢用绳索固定住骆驼的身体，匀速牵引。经过2个小时的救援，四头骆驼全部脱困，而民警们成了泥人。满身泥浆，一身担当，向你们致敬。接下来的视频带大家去河南驻马店一村庄看看感人的一幕。当天啊，风大雨急，导致路边的一棵大树被刮倒，横挡在村子的这个主干道上。村民尹保安、傅翠玲夫妇恰巧路过，他俩呢立刻冒雨上前挪树，让道路恢复畅通。
1: 我就走了，骑了3个还2个人，一个大树刮倒了，哎，俺慢慢叫弄弄，给那水车都不喊，没啥事，都说是我叔叔叫你碰碰，你也是弄，叫谁都干，叫谁怎么也干弄。
0: 那老两口真种，哎呀，用朴实的行动展现了真诚的热心肠啊！这样的正能量，咱们必须狠狠点赞。都说好手艺传三代。江西上饶有一位木匠爷爷，给儿子做的学步车又完好的传给了大孙子，这个底座宽，防摔倒，椭圆的轮子还能够控制速度，设计的太棒了。
2: 爷爷做给爸爸小时候用的，现在传给我儿子了。
0: 一看这质量好得很呢，还饱含着爱意，不得不佩服老一辈的手艺啊。高手过招，唯快不破。在高水平对决当中啊，速度是制胜的关键。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这段视频。渡鸦在背后偷袭游隼，关键时刻呢，这个游隼瞬间翻身完成了防御。

0: 哇，一个是亚克大佬，一个是中型猛禽，这俩棋逢对手啊，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还不得不夸的是摄影师，这个跟焦你看又稳又平顺，都怎么拍下来的啊？记录到这么精彩的瞬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消防的内容。今年四月，充电宝新国标出台，但是啊，即便符合新国标，充电宝使用不当依旧是有危险的。如何恰当安全地使用充电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符合新国标的充电宝这样用也很危险。误区一，只要没坏就用到天荒地老。普通充电宝循环300到500次，换算成日常2-3年就该退役了，最长不超过5年。超过期限，不仅电池容量大幅度衰减，而且热失控风险明显上升，鼓包、充电慢、发烫，别犹豫了，赶紧扔。误区二，高温暴晒无所谓。听好了，别把它遗留在车内，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车窗前，因为这些环境温度远超充电宝的正常工作温度，容易引发自燃甚至爆炸。误区三，金属品和充电宝混住。多少人习惯把充电宝、钥匙、硬币一起塞进包里或者揣进兜里，这些金属品接触到充电接口摩擦，很可能引发短路，
2: 所以充电宝要单独放。
0: 记住了啊，别暴晒，别过充，单独放置，3-5年就更换。学业压力大，长期使用电子产品，这些呢都会加重用眼负担。防控近视该怎么做呢？专家教您既简单又高效的方法，多到户外活动，接触阳光，能够有效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3: 最科学的、最经济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户外去。换了生长靠太阳，阳光下把眼球正常发育，阳光下能够抑制近视的发生发展，这个是最简单、最少成本、最科学，很多群众医学的都证明这个方式。
0: 爱吃香菜的小伙伴们可赚大了，最新研究发现，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菜抗炎效果超棒，还能帮着控血糖、调血脂、改善肠道，连长胖的风险都能降低。香菜里面的营养成分有抗氧化能力，还能够替代重口味的酱料提味，不知不觉这盐就少吃了，守护心血管健康。看来不起眼的香菜其实是宝贝呢。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起货一块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起起起货一块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早上好。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而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上述地方的朋友外出要带好雨具。由于华南等地前期强降雨多发，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南方属

0: 暑热短暂消退，明天起南北方暑热连成片，多地或现高温，我国30度以上区域将明显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尽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尽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3到14度，长春雷阵雨23到14度，沈阳多云，25到14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8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晴，28到12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9到19度，青岛多云转晴，29到18度，郑州晴转多云，34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32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19度，重庆多云，26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阴，21到14度，贵阳多云转阴，23到17度，南昌多云，28到21度，武汉多云，31到20度，长沙多云，30到20度，合肥晴，30到18度，南京多云，31到20度，上海阴，30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30到20度，宁波晴转多云，29到19度，福州小雨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2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3: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4: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间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3: 孙楚岩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5: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6: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未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0: 行为。
1: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
0: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1: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2: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混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3: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1: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场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4: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安徽多措并举，新增电力供应，确保电力迎峰度夏顺利进行。
5: 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四期工程8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54万千瓦，可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6: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精细化运营新机组，保障设备长期稳定满阀、高效运营，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供应，全力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全力确保迎峰度夏顺利进行。在安徽，随着多个发电、输电工程项目完工落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陕电入皖工程将于6月底前投运。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线路全长1055千米，起于陕西省延安市，止于安徽省合肥市。
7: 届时，工程将打通西部绿电东送快捷通道，这项跨省能源大动脉每年可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筑牢皖江地区迎峰度夏用电保障防线。
5: 面对今年迎峰度夏保供形势，国网安徽电力已按期完成48台2553万千瓦省内机组检修，6台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投产，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密切跟踪气象情况，精细化开展负荷预测，积极推动节电举措落实，全力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需求。
8: 密切关注区外电力资源，主动参与省间现货、华东备用等市场购电，最大限度争取省外电力资源，强化古泉站及特高压线路等重要断面潮流运行监视，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4: 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堆放了家具，所以他呢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的户型和整体的装修风格都很符合心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

0: 首期租金。然而呢，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0: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于房屋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2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用等，一概不予认可。对此，于先生是怎么看的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1: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0: 跟于先生的遭遇有一点相似，那么上海的一对夫妻在租房时也踩了坑，不过呢，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专业机构检测，他们所租的房子里甲醛超标3倍还多，于是呢，他们提出退房，可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会怎么判定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1: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

0: 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当中的发霉房、甲醛房，在租房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近日，在福建厦门同安滨海浪漫县附近海边，一名女子不慎溺水，附近的群众发现后立即向在附近巡护的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员求助。
2: 120过来了。
3: 救援队员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时，女子已陷入昏迷，出现心脏骤停的危险情况。救援队员立即开始对女子实施心肺复苏。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进行胸外按压的同时，大家又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配合急救。
4: 不要碰她，不要碰她，
5: 别碰，
4: 不要碰，
5: 跑不动了。
6: 缓缓接触部位，正在呼吸。
3: 在救援队员和120医护人员的协同抢救下，约半个小时后，女子终于恢复了心跳。
2: 1 2 3 7。
3: 随后，多名救援队员抬着女子一路小跑地将她送上救护车，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7: 当事人是下水游玩时遇到断层，失足掉入断层当中导致溺水，向医院查询，该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但是肺部有呛水感染，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抢救。
1: 近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蔚岭乡，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

0: 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1: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魏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2: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1: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魏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3: 一个品种是吃手，一个品种是肥手，直接性用工都在这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1: 目前魏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0: 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了头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4: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5: 这个机器主要就是搞苜蓿的，这个搞插地速度快，每天搞6-7百亩。
4: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6: 氮培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4: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0: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多次记录到野生亚洲黑熊的活动影像。
4: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在保护区内多个地点，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悠闲自在。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分布于多个省区，它们多以夜间或晨昏活动为主，偶尔也会在白天现身。食物来源广泛，包括植物嫩芽、果实以及昆虫等。此次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黑熊活动影像，说明保护区生态系统良好，食物链充足，为后续研究不同区域黑熊的行为习性、活动规律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近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凉感喷雾走红网络，因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后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那么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了呢？凉感喷雾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咱们来了解一下。
12: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

0: 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降温消暑，我们追求的是舒爽和安逸，而不是那一瞬间的刺激，所以要谨慎选择，科学使用，别让一时的凉快付出皮肤受伤的健康代价。清凉度下，前提永远是安全。

0: 继续来看新闻。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即将打响。那么这个夏天谁将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不过中国有一个城市已经提前进入到决赛圈了。那么他是谁？怎么提前进了决赛圈了呢？咱们一起来揭晓其中的秘密。
1: 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这段时间，全世界的球迷都在预测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但我跟你说，有个中国城市早就提前踢进了决赛圈，它就是浙江义乌。这几个月，义乌又爆单了。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早在去年年中，义乌不少商户就已经开始为世界杯接单备货，那纷纷表示这届世界杯相关商品销量明显高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很多人调侃义乌是世界杯的最强细分组没有之一，但我一直想问，全球都想学义乌，这么多年过去，为啥世界上还是只有一个义乌？第一，扎根数十年的全链条硬核供应链。很多人片面觉得义乌接单快、出货猛，无非是工厂赶工、工人加班。No， 大错特错。义乌的产业实力远比想象更硬核。前段时间网上有一顶帽子特别火，叫“只手遮天帽”，就是一个巴掌造型的遮阳帽。最初只是网友在评论区玩梗，结果呢，义乌商家上午看到热搜，下午设计图和样品就已经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老板们没停下，还顺手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和兰花指遮阳帽。很多网友可能前一天还在评论区玩梗，第二天醒了。

0: 来却发现他已经开始全球包邮了，这种速度真不是靠几个人熬夜加班就能实现的。在义乌，一个商家可能只需要走过两条街就能把布料、印刷品、配件、包装吊牌全部配齐。当地商户说过一句话，在义乌生产制造就像喝水一样简单。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背后其实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产业密度。第二，深耕全球市场练出的超前商业嗅觉。很多人误以为义乌商家只会跟风蹭热点，什么火造什么，实则恰恰相反，他们擅长预判风口，提前布局。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比赛还没开打，分组都没完全确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盘点历届赛事数据了，不仅预测热门球队，还专门研究了当地的夏季气候，提前布局了一批针对高温环境的降温助威产品。这种直觉可不是靠读一份分析报告就能训练出来的。今天我就跟在义乌做跨境电商的主播高丽聊了聊。
1: Why do you thinkForeign buyers are interested in buying goods from EU.
2: I think the speed is so fast because once something is trend, you can find it in Futian market in 3 days. You don't have to wait a lot until it comes to market. And I think that's why people love EU. This is the AI glasses. You can wear them and you don't need your hands to take videos or photos. And after it got trends in the world,You can just find it in EU Futian Market 6.
1: Do you think that EU is already in its World Cup mode?
2: Every zone have their own products, but you can find it in toys stores, in gadget shops, everywher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o relate to World Cup.
0: 第三，永不停步的自我迭代升级能力。近些年，义乌正在完成一场华丽蜕变，变化肉眼可见。以前外界对义乌的印象，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便宜两个字上，但今天的义乌已经开始主动淘汰过去卷价格的生产营销模式。越来越多的商户开始花大价钱搞版权合规，主动和赛事官方谈授权。他们不再满足制造那种几毛钱一个、随时可能被模仿的塑料喇叭，而是拼创意、拼智能产品、拼环保定制。所以当你在世界杯的直播里看到看台上万人挥旗齐声呐喊的那一刻，那不只是一场球赛的狂欢，那也是中国制造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全球盛世。
3: 这就是义乌，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中国制造从代工到原创，从走量到提质的缩影。未来相信这个最强气氛组还能在更多全球舞台上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又是一年麦收季，最近一段时间呢，在金色的麦田里有许许多多的农机手在辛勤工作。前几天呢，我们走进了一位女农机手江小娜，看看呢她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又是如何与时间赛跑助力丰收的。
4: 18个小时一做到底，不吃饭，少喝水，不上厕所，你能做到吗？95后女农机手江小娜做到了。
5: 心疼心疼心，
6: 搁过去说就是女金工。
7: 要给他点赞。
8: 我是江小娜，是一名95后农机手。今天我要把这片麦田啃下来，

0: 就是我坚持的意义。虽然说累得不想说话，但是看到粮食全部归仓，值了。
1: 6月2日早上6点多，蒋小娜从河南平顶山赶回了安徽阜阳县花沟镇的家，匆匆冲了个澡，8点准时下地。这是我们跟拍她的普通一天。机器轰鸣中，我坐进她凉爽的驾驶室，打开智能监测，一起冲进那片金色的麦田。刀轮飞转，麦穗卷入，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身后只留下一行行整齐的麦茬。说到现代农业，江小娜感慨良多。
0: 那产量比以前高了，以前全部都是靠经验靠天吃饭，现在都是科学种地，可精准了。我收了一个高标准农田，它地头什么都有，哪一块缺水哪一块缺肥，然后一键放水都有，太智能了。所以我说我很鼓励年轻人就是回到农村，我感觉这也是新农人的意义吧。
1: 从早到晚，一块地接着一块地，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
2: 这样不停的操作，可无聊。
0: 不无聊，我因为每个麦地都不一样。
3: 小女孩打好了球呢。

0: 每年花投入这个农机上，实在这个小女孩不简单。
1: 对呀、啊，我女儿会争气嘛，争命的，条件不好的，还有那个年龄大的，80多的，80-90岁那种，她都不要钱，给钱她都不要。
2: 那块地是我家的，长得割得很好，玉米也是她说的，割得都满意。
3: 一天了，他竟然一口饭没吃，连厕所都没有上过。
4: 你真的就是一点都不饿吗？刚才有那么一会儿饿，但是现在已经饿过了。
5: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40了，现在熬夜作战都已经成了常态了。
4: 对，习惯了都已经。
5: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了，江小娜还在收割机，我刚刚从收割机上面下来。旁边一片漆黑，麦田里只有收割机工作的。
6: 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麦田小宝贝。今天又啃下了100多亩，明天继续加油。
5: 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4: 满意，但我希望能更好，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的干。
3: 这就是一名女农机手午收时节最真实的一天，辛苦但踏实，忙碌也丰收。
7: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这片滚烫的土地和身后的万里麦浪。当麦浪滚滚，马达轰鸣，这是丰收的交响，也是新农人们奋斗的乐章。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天一到，蚊子又多了起来，而孩子皮肤娇嫩，被咬一口就红肿一大片，痒得抓不停。不少家长情急之下呢，赶紧抹风油精、花露水或者涂牙膏。那么这么做对吗？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到底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8: 面对儿童蚊虫叮咬后的红肿问题，科学处理、安全护理才是关键。首先，记住一个原则。不要乱涂花露水、风油精，尤其是小宝宝，这些产品刺激性强，反而可能加重红肿。正确的处理分3步：第一步，冰敷消肿，用毛巾包着冰块，或者用冷水冲过的湿毛巾敷在肿包上，每次5到10分钟。冷敷能收缩血管，减轻红肿和瘙痒。第二步，外用药膏，如果只是普通红肿痒，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注意，皮肤破了不能涂。如果肿得厉害或孩子痒得睡不着，可以用弱效激素药膏，比如氢化可的松乳膏，1天1到2次，薄薄涂一层就行，短期使用很安全。如果已经抓破了，有渗出或化脓，说明可能感染了。这时候要用抗生素软膏，比如百多邦。第三步，口服抗过敏药。如果全身多处被咬，或者孩子痒得坐立不安，可以口服儿童专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西替利嗪或氯雷他定，按体重算剂量，1天1次。特别提醒，什么情况要去医院？被咬后出现发烧、精神差、呼吸困难、嘴唇或眼皮突然肿起来，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局部红肿超过24小时还在扩大。
7: 不乱用偏方，不乱用药，科学护理才是保护孩子的关键。希望家长们都能把这些实用知识记在心里，助力孩子过一个安心清爽的夏天。前几天的一个凌晨，在山东青岛一处公园内上演了惊险一幕，两名15岁少年趁着夜深人静，翻越栏杆进入园区，私自操作起了无动力高空滑索设备，结果俩人被困在半空，进退不得，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危急时刻，消防员们紧急赶到现场展开营救。
9: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公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两名被困少年的具体位置。一名少年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约11米。经了解，该少年反穿安全吊带，且安全扣并未完全扣好，随时可能会坠落，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用绳索将这名少年转移到索道连接住。
10: 能爬上去吗？使点劲儿。哎，对，
11: 好。好好
10: 别动了。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第二名被困少年身旁，先为被困少年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做好全方位防护措施后，消防救援人员借助梯子依次将两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确认孩子并未受伤后，让家长将孩子接回家。
1: 好在是有惊无险，两名少年也并未受伤。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啊，要加强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快乐玩耍永远是安全第一。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在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的赛场上，来自江苏昆山60岁的陈超陈阿姨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和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看着舞台上肌肉线条紧致、性格开朗的大方的她呢，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这陈阿姨曾经是一名癌症患者，而现在他不但拿到了冠军，还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陈阿姨的励志故事。
2: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3: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4: 那这4天断水，那你渴了怎么办？
3: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2: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3: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5: 用这个重量。
3: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
6: 开心多了，好多了，姐。
2: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3: 谢谢了啊。
2: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3: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里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2: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铁，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

0: 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1: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两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又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两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

0: 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两个月，12天减重10斤。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1: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
2: 陈阿姨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最好的自己正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等着你，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够找到答案。说到面条，大家都太熟悉了，可是呢，我要说有一种面条，它细得像头发丝儿一样，而且中间是空的，还可以穿针引线吹泡泡，这个您见过吗？下面呢，就带大家走进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特色面食——藁城宫面。

0: 弓面的直径就是0.8到1毫米左右，细到可以去穿针引线。洗面花就它有很多小气泡，把那形成的小气泡你拉长了，空隙就形成了。做弓面它是顺应节气的，天气太热做不了，天气太冷它也做不了。从和面开始到面干得30多小时，都有16道的工序。要充分的去发酵，因为我们师傅话就说，你把你要醒好了，面就听你的话了。你急脾气人才做不了面的，你只要静得下来，耐得住寂寞。
1: 能穿针引线，能吹出泡泡，搞成弓面，让我们看到原来食物也可以如此轻盈，如此有诗意。它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指尖上的艺术。我们常说啊，生活不缺少惊喜，要用心观察，巧妙构思，或许呢就能够蹦出灵感的火花。下面呢，这位张明聪，他呢可以在洗手池里画画啊，让一池清水幻化成别样的风景。
2: 看好，别眨眼。
3: 水中水墨画研究了8年左右，以前我一直在纸箱里面画，这次我是在水池里面洗笔的时候啊，无意间发现墨汁在水里面自然晕开，首先呢就试着在水池里面画了。其实生活里面处处藏着美好，那只要我们留心去观察，就可以发现意外之妙。
1: 把山水画搬进洗手池，用一池清水演绎经典诗句，这独具匠心的巧思既展现了作者的绘画功力，也演绎了中国山水画和古诗词的神韵，真是高手在民间。
4: 早上好。连续3天的高考征程圆满收官了。高考期间呢，我省大部天气都比较给力，没有大范围的降水，也没有闷热酷暑，体感清爽舒适。温润宜人的天气条件让广大考生能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全力以赴交出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预计今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天气条件适宜出行，适宜放松，完美适配高考结束以后的惬意时光。不过12号开始，雨水会重登我省天气舞台，其中12到15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那您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做好出行安排。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省气温将明显回升，11到15号，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15号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所以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热防晒的准备工作。
5: 合肥晴，30到18摄氏度，淮北晴，33到21度，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晴，32到19度。

蚌埠晴32到20度，阜阳晴32到21度，淮南晴31到20度，滁州晴32到19度，六安晴30到20度，马鞍山晴31到21度，芜湖晴30到20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18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20度，石洲晴转多云30到17度，安庆晴转阴29到19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阴27到16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2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1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0度，合肥晴30到18摄氏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你好，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吉林东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我国大部地区将会以升温为主，其中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预计一直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都将有高温出没。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郑州的高温最为频繁，仅仅5天都可能会遭遇高温，需注意防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0: 根据体育报，
1: 北京晴转多云，30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长春雷阵雨23到15度，沈阳多云29到17度，大连晴26到1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5度，太原多云30到15度，天津晴30到21度，石家庄晴32到20度，济南晴转多云31到20度，青岛晴26到20度，郑州多云转阴34到24度，西安阴33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19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15度，贵阳多云26到17度，南昌多云31到23度，武汉多云31到22度，长沙多云32到22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南京多云34到22度，上海阴33到23度，杭州多云32到22度，宁波多云31到20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21度，厦门多云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南宁晴33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3: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2: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

0: 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3: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2: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政产学研经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
4: 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5: 在皖北地区，随着麦收结束，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在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记者看到多台玉米播种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在不翻耕麦茬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既抢出了农时，又能有效保住深层伤情，抑制杂草生长，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6: 现在啊，我们不用征地，是我买啊直接播。我这1000多亩地啊，2天就能干完，雨一下，种子啊就能齐刷刷出苗。
5: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在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利用新购置的农机播种玉米。这种智能精量播种机搭配上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每一粒种子都能精准落位，深浅一致。
6: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长的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5: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
7: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5: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粮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昨天，中央宣

0: 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
1: 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进行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0: 为躲避警方追查，涉诈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方式转移赃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两名取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2: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3: 是这样的，10万零8百。5月21号，
4: 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5: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4: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5: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取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取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4: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5: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0: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一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嫌疑人不仅身穿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平台伪造警校毕业经历，与多人以警察身份交往。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发动，哦，手别过来。
7: 别过来，
6: 不要动，不要动，
7: 别过来。警察、啊，
8: 不是，这设的换，
7: 什么模式？
9: 这谁的？
8: 这我的。
9: 这谁的？
8: 这是我的。
10: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 便衣名。

0: 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2: 就村里边的嘛。
1: 我问你头像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2: 这是邪的。
0: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3: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我们来看铁路工作人员的解答。
4: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4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5: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了，就不要这样插。
4: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部分小家电，比如电煮锅、电吹风，工作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列车进出隧道、会车颠簸晃动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6: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3: 夏日乘车体感闷热是常见情况，针对旅客出行中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也给出了解决方式。
7: 首先，高铁全车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适配大众体感需求。其次，旅客可合规使用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手持风扇。这类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满足个人局部降温需求。同时，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体感闷热时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

0: 改善乘车体感。此外，乘车时可提前备好凉感湿巾、遮阳帽、小扇子等降温物品，穿着宽松透气衣物。若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不要硬扛，及时告知乘务员。车上配备应急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帮助。
1: 近日，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一处河道边，一名学生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2: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3: 来抓我，抓我哥哥！
4: 我好软，
3: 软得很啊！行，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
2: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1: 激光笔在路边文具店很常见，很多人只觉得它是个玩具，孩子玩一下没关系。但一些激光笔直射眼睛，却可能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5: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制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6: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0.1。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它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5: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烧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0.4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6: 那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5: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雾凝式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6: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就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夏季高温来袭，对于广大车主而言呢，平时用车难免会有露天停放。需要提醒的是，车辆在暴晒之后暗藏不少的安全隐患，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就说过，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要做好防范。经过现场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较高，

0: 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甚至达到了30摄氏度左右。密闭的车厢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消防员还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车内除了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的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要放置，因为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而除了要注意物品的自燃、车辆起火等危险之外，消防员又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它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需时刻紧绷安全弦，提升用车安全意识，日常要定期对车辆进行全面保养，重点检查油路、电路线路，及时排查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从源头规避车辆自燃事故，守护出行安全。
0: 看完消防人员的科普讲解，希望各位车主多加小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的位置，平日里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危险物品，规避暴晒带来的安全风险。下车前回头看看车的后座，锁车时确认车内已经没有人。希望清理车内易燃物，不单独留儿童在车内等安全常识，就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每一位司机的心里。我们常说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希望每一位车主都能将今天的警示转化为每一天的行动，让爱车真正成为我们更便捷又安全的港湾，每天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如果手机没了信号，我们可就连不上网，刷不了短视频了。可是如果我告诉您，手机没信号一样可以刷视频，您信吗？6月9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两颗通信卫星，其中一颗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什么是手机直连卫星呢？就是不用额外的设备，普通手机就可以直接连上卫星。
1: 来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达到了4290亿美元，其中卫星商业收入3030亿美元，占了71%，是绝对的大头啊。因为卫星互联网正在解决全球网络覆盖的难题。那霞姐先跟大家说说啊，什么是卫星互联网？目前啊，卫星互联网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宽带卫星通信，有点像家庭的宽带入户，但它不能直接连手机，上网需要装一个额外的卫星终端，类似路由器。那第二种那就是手机直连卫星了，这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方向。简单说，不用任何外接的设备，直接就能连卫星享服务。平时我们刷视频、打视频电话，靠的是地面上一座座的基站。那手机直连卫星，那就是把基站搬到了太空，让卫星当太空基站，信号就能覆盖到沙漠、海洋、深山。

0: 这些地面网络到不了的地方了。说到底，手机直连卫星的真正意义就是让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也被纳入同一张通信网络。那技术难点在哪呢？首先是卫星天线是核心啊，它要在几百公里外的太空听清楚手机发来的微弱信号再喊回去，难度可想而知了。那市场有多大呢？据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卫星直连服务的月活跃用户数将达到4.11亿，收入规模接近120亿美元。那从更高的维度看啊，手机直连卫星的价值远不止商业市场，它是通向天地融合网络的关键入口，也是未来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竞争的制高点。那我国的进展怎么样呢？当前我国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正在不断的提速，进入规模化的组网、产业化的提速的关键阶段。一些卫星企业也在发力啊，比如说银河航天，它已经发射了具备手机直连功能的卫星，还搞出了翼振合一的黑科技，也就是说太阳翼和天线合体展开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正面，这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啊。我想未来随着更多的卫星发射入轨，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卫星互联网将真正走向规模化的应用，让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直连，一步步成为现实。
1: 从地面到太空，从基站到卫星，中国商业航天正在用一次次点火起飞改写通信的边界，奔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航天和农业这看起来似乎不相关的两个行业，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之下，正在悄悄地联系在一起，并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神舟一号到刚上天的神舟23号，科学家们一直在让种子演绎太空变形记。那么科学家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3、2、1，点火。
3: 你可能早就尝过太空食材了，中国从神舟一号就开始太空育种，最近神舟23号上天，神舟21号回家，究竟会揭开太空农业的哪些神奇秘密呢？为什么反复送种子上天？微重力、超高真空和宇宙射线是严苛的变形考场，送种子上天既是为月球、火星种粮探路，也让这些种子返回地球后种出来的食材让你碗里的饭菜更香甜。
4: 神舟21号航天员用气物培育装置成功培育樱桃番茄，带回41.4公斤科学样品，23个实验项目，其中包含9种天选生命体，这标志着我国太空农业实验正在稳步迈向在轨规模化、物种多样化的新阶段。神舟23号这次任务第一次在太空里连续种植2代水稻，从种子到结出种子，再把这些种子种下去，再接插新种子，同时还要把水稻和拟南芥等种子放到舱外种植，做暴露实验，让他们直接接触外太空的超真空环境，看看宇宙射线到底会对遗传物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为啥选这两种植物呢？水稻不用说，是我们主粮的代表。拟南芥呢，虽然它不好吃，它是植物界的小白鼠，长得快，不占地，基因信息也清清楚楚，已经上过8次太空了，每次上去的任务都不一样。之前神舟14、神舟15、神舟16上研究过它开花的奥秘，重力感应怎么开关，信号怎么传递，而这次神舟23号上，它是头一回被放到舱外，直接面对超真空和宇宙射线。水稻代表了主粮，拟南芥代表了叶菜，把这两类搞清楚，就基本掌握了太空种植的核心规律。
3: 中国航天育种诞生蔬果新星有很多，杭椒亩产4000公斤，太空南瓜超100斤，番茄米英1号，葡粉8号，黄瓜短把身轻，牧草太空牧许中天1号粗蛋白20.08%，主粮三大明星，超级稻二优行1号，最大力多，抗倒伏性和抗病虫性强，亩产创世界纪录，小麦鲁源502解决了高产与倒伏之间的矛盾问题，亩产破800公斤，推广近1亿亩，航天水稻华优707，植株高大，有效穗多，结实率高达87.9%，平均亩产584.72公斤。从神舟1号到23号，我们正一步步把太空种粮食的梦想种进现实。
1: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中老年朋友到医院体检，拿到报告单之后就开始担心了，什么心脏瓣膜轻度反流、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早搏、结节、囊肿、退行性改变等等啊，一堆看不懂的医学名词，看的是心发慌，觉得自己可能生大病了。其实呢，很多体检异常根本不算什么大病，更不是癌变的前兆，只是人体机能

0: 自然衰老留下的痕迹。
1: 体检报告上的八种假病，只是身体老了，大多是岁月痕迹，千万别自己吓自己。第一，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很多人一看反流就联想到心衰了。其实心脏瓣膜就像咱们家里的门，用了几十年，合缝的地方有点小缝隙，有点漏风，放到瓣膜上就是导致血液漏回来那么一两滴，这叫生理性反流。如果你平时爬楼快走不气喘，这种轻度或者极微量的反流完全不用理会，它只是心脏的一条鱼尾纹，跟心梗心衰根本不搭边。第二，颈动脉斑块，五十岁以后血管壁上出现点斑块，就像水管用久了结点水垢，很多人害怕第一回生斑块会脱落导致脑梗。其实斑块稳定不稳定，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你体内的冷血杀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只是单纯的斑块，没有严重的狭窄，你不需要针对斑块来吃药，而是要戒烟控盐控血压，只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合理范围，斑块就像涂了层加护胶，是不会轻易掉下来的。第三，动脉硬化，这和斑块异曲同工，是血管老化的标志。有人做个 CT 发现我们的主动脉瓣冠状动脉有点状钙化，它就不得了了，我的血管已经硬了。我们认清了一个现实，医生可以治病，但没办法抵抗衰老。很多的动脉的钙化点其实就是老化，目前没有任何的神药能够让硬化的血管重新变软，但是没什么不舒服，单纯的这些钙化点只需要盯紧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把这三个凶手摁住了，不要让血管继续变脆，就是最好的治疗。第四，早搏，心脏啊每天跳动十万次左右，它也会疲劳驾驶的，偶尔早跳一下或者停一下，大多数是功能性。如果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只有几百次，而且你没有头晕黑蒙，也没有心慌心悸，这通常是身体在提醒你该睡觉了。这种早搏药都不用吃，最好的处方就是晚上11点前睡觉，少喝浓茶咖啡，心情好了，早搏自然就消失了。第五，小于5毫米的肺结节，这类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往往是以前感冒肺炎或者吸入粉尘后留下的疤。医生让你随访，不是等它长大，而是观察它的性格，如果一年没变化两年没变化，它就是个哑炮，没必要为它茶饭不思。第六，甲状腺结节，现在10个人里面5个有，只要报告上没写细沙粒样钙化边界不清或者4级以上，尤其是只有3级以下的结节，极大概率就是良性的，别动不动就想把它切了，留着它比切掉它对你的代谢更有利。第七，肝囊肿或者肾囊肿，名字带囊的其实就是个水泡，只要直径没超过5厘米，没有压迫到周围器官引起功能变化，它就是个安静的水球，药吃再多它也不会消失，因为它不是炎症，定期咱们复查个 B 超相安无事就好。第八，非萎缩性胃炎，只要你吃五谷杂粮，胃黏膜就会有充血水肿，几乎没有人能拥有光滑如镜的胃，所以胃镜报告上没有正常两个字，最正常的叫浅表性胃炎。所以如果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平时也没有胃痛胃胀嗳气，这连病都算不上，好好吃饭，细嚼慢咽是最好的药。我非常理解大家的焦虑，医学的本意是解决痛苦而不是制造焦虑啊。与其盯着细小指标忧心忡忡，不如把精力放在管理好慢性病保持平和的心态上。
0: 总而言之，体检的意义是发现潜在疾病，而非揪出所有衰老的痕迹。当然，强调不焦虑不等于放任不管，定期复查，观察变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应对这些退行性改变的正确方式。生活处处有技巧，下厨房也不例外。下面几组简单易学的烹饪小方法，可以帮助你轻松提升家常菜的口味，让小白也能秒变大厨。
2: 煮玉米放盐更甜，煮面条加油不粘连，煮鸡蛋放醋不裂壳，煮米饭加油更松软，煮饺子加盐不破皮，炖莲藕加醋不发黑，煮花生加小苏打更入味，煮大虾冷水下锅更紧致。
0: 怎么样，不错吧？下次做饭呢，可以试一下，轻轻松松做出家常好味道。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是天山南北的旅游旺季，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其独特的地质景观，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无数的游客。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被困情况时有发生，也给救援工作带来了难题。为此呢，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在今年年初联合组建了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在马背上构筑了一道安全防线。
3: 现在我们演练的是救山的救援，然后

0: 去爬山的时候注意安全，就看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点。
1: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串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身穿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与身着迷彩民兵服的骑兵连队员正检查马鞍，整理缰绳，为即将开始的跨区域山地救援演练做着最后准备。平均海拔2000多米，三面环山的拜城县峡谷纵横，马匹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在今年3月8号凌晨，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在拜城县查尔奇镇附近的山上不慎坠入深沟，已被困超过12个小时。消防员立刻驱车前往现场，但抵达事发区域后，车辆只能停在国道边，人员需要徒步进山搜救。关键时刻，骑兵连队员骑马抄近道，凭借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爬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4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2: 不要爬，
3: 不要爬，不要爬了！
4: 你给指导员汇报一下。
0: 收到，收到。那个，
5: 我们人找到了。在沟里边呢。
1: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也让民兵骑兵连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消防救援队伍则有更为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天山霄骑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救援队的组建当然不只是把马和消防员凑在一起那么简单，在老虎台乡的训练场上，消防救援人员正手把手教骑兵连队员操作绳索救援装备。
6: 啊，拉过来，它要形成一个扣啊，压着，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它要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1: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7: 平时我们熟悉山里的路，懂马匹的细心，消防有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控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加强联手。
1: 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技能互换，长短互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体。除了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救援队还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10人的常备人数，并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石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8: 天山霄骑马踏飞燕，这是对传统救援模式的一次突破，他们也在最艰难的道路上跑出了守护生命的加速度。愿他们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愿这片美丽的天山在他们的守护下永远安宁祥和。说到植树，大家都知道，可是在悬崖上植树您见过吗？在陕西宜川，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悬崖峭壁边，有一群人在不可能长树的地方种树，他们被称为悬崖造林队。那么在站都站不稳的悬崖峭壁上怎么种树呢？下面我们就看看造林人王永红和他的队员们是如何给绝壁披上绿衣裳的。
9: 你能想象在我身后有280万棵生命之树吗？
10: 我现在身处陕西宜川黄河西岸，这是我能够靠近悬崖造林最近的距离，再多往前一步都让人腿软。而这群造林人在这里已经守了整整

0: 2022年，
1: 这个定格来说，这个是
2: 如履平地，
1: 没有难度的地方。
3: 那脚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你看，
1: 那是一片红色。那个时候我在黄河边上，你像住两盆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看着别人在山上种树，它慢慢它就是绿了。在这上间接要成立一个道林洲，把它遗产的，把它家乡的这一片土地，全部要给它种上树，全部要给它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0: 最初造林没有技术，悬崖上留不住水土，树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种一批死一批。他四处拜师，学来了石坑刻土法，结合悬崖上的特点，一遍遍改良，一遍遍试种。
1: 在这个地理条件，这几乎来说就是上面薄薄的一层，就是十公分的土层，这个石坑就可以说是对它这棵树它有了生长的一个保证。咱这个石坑垒起来，这个是一米五大的石坑。
0: 哦，一米五大。
1: 对，70公分高，从别的地方把土全部集中到这一个坑里面，所以它这个树才有机会，才有希望常年就生长到这儿。
0: 这支队伍常年20多人坚守，忙时上百人，最年长的有60多岁，而如今最年轻的也已经40出头。王永红做队长已经10几年了，但有趣的是，没人叫他队长，只喊一句掌柜的。嗯。
1: 10个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我感觉就是特别好，因为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我感觉叫掌柜的特别亲切那种。咱那个队员现在心态和我的心态是一个样，咱今年看见把这个山头给种完了，到处一看，咱后边那个山头还没有种，那就想着说啥，哎呀，咱明年能不能再把后面那个山头再给种完？所以说是说是，他从04年到现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着往前种，到这20多年来，当时是从90到1米这个小树，现在咱前面那个林子里面现在长有5米多。种这树以后，现在阴阳比较多，业主比较多，反正这些动物慢慢的它都陆陆续续的都开始往这个方向来，包括它山上这个泥石流，包括它现在黄河啊，全是清水的。
0: 以汉为土，以科技为艺，50多岁的王掌柜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把科技带上了悬崖。
1: 24年的时候，看见人家这个外地佬，他用那个橘子用这些，看着人家这个栽种能力还是比较好，这个反正去抱这一次这个状态，把人家那个无人机老是给停下来，准备给他飞了不到1天的时间，我感觉这个特别好，效率特别高，主要是建设了咱这个队员这个安全问题。你看咱这个无人机这一次就是2到3分钟，它可以能掉15到20颗。其实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黄河岸边全部种满树，让家乡的山更绿，让黄河的水更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真正的绿水红花。
4: 在悬崖绝壁上植树22年，如今这里的山体已由过去的荒凉变为满目苍翠。悬崖造林队最早种下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们用行动书写了平凡人不平凡的担当，也激励着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和建设中来。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上出现了大件的杂物，这是相当危险的。前两天在杭迁高速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辆货车在行驶时掉落了一个大铁架子，差点砸中后方车辆，之后铁架就这样一直横在路面的中央。当时路面上车流量不小，眼看着十分危险，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司机果断靠边停车，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徒手把80多斤重的铁架拖到了路边，道路随即恢复了正常通行。

徒手拖走的是铁架，留下的是畅通与安全，为这份勇敢与善良喝彩。也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前务必要做好检查，

0: 较弱的区域，仅在海南、广西中西部、江西大部等地仍需注意防晒。转看我省的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将会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开始，全省的气温进一步回升，预计16号之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
1: 合肥晴转阴，33到21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35到23度。亳州晴转阴，35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5到21度。蚌埠晴转阴，34到22度。阜阳晴转阴，34到23度。淮南晴转阴，34到22度。滁州晴转多云，34到22度。六安晴转阴，32到22度。马鞍山晴转阴，34到23度。芜湖晴转阴，33到23度。宣城晴转阴，32到20度。铜陵晴转阴，31到23度。池州多云转阴，32到21度。安庆多云转阴，31到23度。黄山市阴，33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8到19度。富阳郎巷米谷晴转多云，34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阴，33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34到22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1: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将叙事之锤

月赫，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他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清县张希明出席。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王清县主持并讲话。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张希明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凝聚聚力。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安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引长江活水润泽皖东大地，滁州市加快构建经济社会发展输水大动脉。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4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思考发展的昨天、今天、明天，切实增强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动真碰硬，一抓到底，推动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群众有感的实效。今天要为事业担当，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各项工作

0: 奋力往前赶。今天要顾及明天的发展，要自觉做到既把政绩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防松劲、防懈怠、防虎头蛇尾，压实各方责任，注重质量实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 6月9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省长王清宪主持并讲话。
2: 王清宪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强化教育培训、宣传解读，全方位提升执法和监督队伍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要对照条例规定，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通过加强监督，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实行最严的行政执法标准。王清宪强调，要以贯彻条例精神为契机，更好地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政府工作。要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立法。要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质效，深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建诺，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合肥法务区功能，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做专题辅导报告，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3: 6月9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安排部署今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落实省委部署，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进一步深化省际合作机制，抓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六月九号，省政协主席张新民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赴芜湖市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建言献策，为持续培育

0: 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贡献更多政协智慧。
1: 在奇瑞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张希明向企业管理研发人员详细了解成果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新进展，对奇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的良好态势充分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用政协所能、委员所长，服务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张希明到课堂和实验室观看机器人操作、云制造等现场教学，听取围绕产教融合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介绍，指出学校立足产业需求、地方发展、优化育人模式的做法具有强大生命力。政协要在培育更多实用型、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积极议政建言。在海螺集团，张希明了解企业转型发展成效后说，龙头企业要推进产业全流程数字化升级，联合高校院所攻坚关键技术，扛牢生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调研中，张希明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大局。6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调研组深入滁州、淮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在合肥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包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副省长张曙光参加有关活动。
2: 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受县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受县小店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
3: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
4: 青砖灰瓦间，历史回响，眼前的这座小院就是小店级特支纪念馆。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受县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播火者。
5: 一大批受县级爱国人士在安庆、芜湖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受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受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4: 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前行的道路。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受县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店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舟、薛卓汉、方运赤等8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受县小店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安徽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5: 中共小店级特支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0: 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特支成立后，寿县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寿县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赤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
2: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甸集特支纪念馆已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5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
3: 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受感触。我由衷地敬佩每一位舍身奉献的革命战士，我会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好好传承红色精神。
4: 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渝，挺身而出，用热血和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群众，勤勉干事，践行初心使命。
5: 我们通过深挖小甸集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6: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5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7: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6: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个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环境2项指标列全国第2位，法治政务环境2项指标列全国第3位。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程机械化，结合2种2法，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1: 在皖北地区，随着麦收结束，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在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记者看到多台玉米播种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在不翻耕麦茬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既抢出了农时，又能有效保住深层伤情，抑制杂草生长，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8: 现在啊，我们不用征地，是我买啊直接播。我这以前做亩地啊，2天就能干完，雨一下，种子啊就能齐刷刷出苗。
1: 今年下种，临泉县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技术，同时主推高产玉米品种，

0: 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确保一波全苗，苗齐苗壮。
1: 通过推广两种两法、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全力稳住秋粮生产面积，全县132.9万亩下种任务预计6月15号前可全面完成。
0: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在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利用新购置的农机播种玉米。这种智能精量播种机搭配上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每一粒种子都能精准落位，深浅一致。
2: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场的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0: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并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
3: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根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0: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
4: 无人机撒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深耕深地，撒的非常均匀。我380亩田就是一下午就能撒得妥，大概5个多小时吧，效果呢非常好。
5: 与传统相比，通过飞播去苗均匀，这个运动量的话，大概要节约5%到10%。
0: 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两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为了结束靠天用水的历史，去年9月，当地把引江入滁项目作为1号工程强力实施。眼下一条上百公里的输水大动脉正在皖东大地加速贯通。
7: 下种时节，在滁州市全椒县6镇镇，种粮大户赵大发看着正在建设的工程特别高兴。
8: 我们农业灌溉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之前灌溉用水呢，就是靠天，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就是多打粮，如果天干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减产。
7: 赵大发口中所说的工程就是引江济滁。长期以来，滁州市城乡供水主要依赖本地水库水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多年精心谋划和科学论证，引江济滁工程去年9月正式上马。
9: 引江济滁工程是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将江水送到4个水库，覆盖面积3100平方公里和31个乡镇。工程建成后呢，不仅能保障城乡用水，还能兼顾农业灌溉和河湖生态补水。
7: 为了让群众早受益，滁州市把项目作为今年1号民生工程加速推进，多个作业面平行开工。不久前，黄栗树隧洞这个关键控制性节点贯通，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个工程预计比原计划提前1年实现通水。
10: 作为安徽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外引江淮、内连河库的格局，将覆盖4个区县、150万人口，彻底筑牢城乡供水的保障体线，助力滁州尽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6: 6月9号，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竞界为主题，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重点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4大核心赛事。其中重磅打造的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及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晚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比赛将于7月正式开启全程海选。除4大核心

0: 金赛事外，本次系列活动还将同步配套举办第二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特色活动。
1: 6月8号，《检察日报》第五版整版刊发，每一个奋斗者的尊严都应被呵护。安徽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筑起法治屏障，报道了2024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力度，并助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有力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2: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3: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近日公布，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市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等三项安徽经验入选。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安徽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今年安徽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涵盖初高中及以上学历英网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日前，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长江大跨越工程北岸跨塔开始在无为市组塔作业，全新建设两座高度196米、单机总重达1447.91吨的钢管跨越塔，预计8月份全部组塔完成，10月份安徽段全线贯通。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都……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7: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8: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8: 叶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0: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8: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0: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8: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